较丰富的，与跳水比赛一样，同样也是分为六个组别，分别是一组向前，二组向后，三组是反身，四组向内，五组则是转体，以及六组的唯一的一个臂力组别。在高台的比赛里面，我们会看到选手为了尽可能的增加难度，同时呢也是加强自己身体的控制稳定性，会更多的愿意去采取翻转结合的类型。普雷达在上一跳结束之后，为此来到前三，今天呢还是很有机会去冲击更高的名次。哇哦，漂亮漂亮，这个规定动作啊确实可圈可点，几乎是教科书一般，起跳从容而且高度充分，空中每一个环节都交代得非常的清楚，身体姿态也是非常的规整，入水既垂直，水花又小，也足够收紧。普雷达已经34岁了，此前多次参加世界顶级的比赛，还缺一枚金牌，他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在这次的比赛里面，可以进一步的去奠定自己非常传奇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很高的位置。单跳拿到97.20分。同样来自罗马尼亚的波波维奇则是普雷达主要的对手之一。

波波维奇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和普雷达之间的成绩差只有0.1分。由于是室外场地，还是能够感觉到在准备动作的时候啊，这会儿稍微有点风，选手用了更长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节奏。

好在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啊，波波维奇在这一跳里面稍显得有一些保守，当然入水效果同样漂亮，但是呢他是更早的去做出了一个入水的准备动作，在这里就已经开始在做准备的收腿和打开入水了， 还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表现，在美观性上啊跟普雷达稍微的差一点点，也是算是在伯仲之间吧， 93.60分 跟普雷达之间呢大概是差了有一个裁判员啊， 是多给了一个0.5。 马丁内斯卡布拉尔，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有多位来自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参赛，高台跳水这个项目呢确实非常符合他们的对于跳水比赛的训练风格，去很勇敢的冲击更大的难度，确实非常的有冒险精神。 动作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整个人看起来稍微的偏松了。

一些。入水的高度呢，如果能够有进一步的提升，会更好的去征服裁判员。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横向对比选手从什么高度开始做自己的入水准备动作，这个时间点越早，说明他的翻腾完成的高度越充分。单跳拿到了82.80分。意大利的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将要完成第三轮的动作。大卫·巴拉尔迪，在上一跳结束之后，他的排位是第6。

位巴拉尔迪和自己的兄弟安德烈巴拉尔迪呢也都一起参加这个项目的训练和比赛。下一站的高台跳水世界杯赛将会移师到他们的家乡意大利的波托弗拉维亚。在那站比赛里面呢，各位运动员将会来到室外场地啊，在悬崖上来进行世界杯赛事的挑战。确实不确定性或者说是未知的因素又增加了。就是5:40。这样第三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两位罗马尼亚的运动员都超过了英国选手赫斯洛普，现在已经跃升到第一及第二位，但分差呢仍然没有拉开。多位墨西哥选手他们的排名也是串在了一起，属于比较靠前的位置。这场比赛呢总共是有17位运动员报名参加。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西班牙选手卡洛斯选择退赛，这样实际出现在第二比赛日里的呢只有16位运动员。现在这场比赛即将来到最后一个轮次，在第四轮里面各位选手要放开手脚去挑战最大难度，这一轮又是没有任何难度限制的自选轮次。马丁内斯卡布拉尔在这一轮里面要选择的是一个臂力的动作，

这跳6274B 向后翻腾三周半，转体两周，难度价值是5.2。这是这位年轻选手竭尽全力的一跳啊。起跳推台的位置稍微的有一点点偏低，这样使得他的整个的翻腾空间呢略微受到一些压缩。总体来看啊，这是比较正常发挥的一跳，入水的垂直度和水花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毕竟还是比较年轻的选手，111.80分。之所以有超过110分的施得分啊，还是有赖于这一跳的难度确实是太高了。大卫·巴拉尔迪在这一跳里面将要完成的是4.6难度的动作。动作啊，虽然不是最顶尖的，或者说是天花板级的难度，但仍然是很有竞争力的。

出色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在高台跳水的比赛里面，裁判员同样会参考跳水的比赛规则，每0.5分为一个单位，在8.5以上呢，就说明这个动作的完美程度很高，已经是接近完美的级别。刚刚墨西哥的选手马丁内斯呢，他是5.2的难度跳出了111分。意大利的巴拉尔迪这一跳啊，应该会是相对低难度，但是更高的实得分117.30分，完全是靠质量取胜，确实是很好的表现。在最后一轮里面表现出这样的一个质量啊，还是能够证明这位选手他的心理素质相当的强大。下面准备登场的同样来自墨西哥36岁的老将帕雷德斯，他要完成的难度达到了4.7，向前翻腾4周，转体1周半。希望下面的救生员啊，身体位置再一次调整一下。

这条运动毛巾呢，也是有很强的吸水性，可以帮助尤其是跳水选手很快的去吸干身上的水分，避免在空中翻腾动作的时候爆滑。 这是一个跑台起跳的动作，他从抬头的位置往回跑，来确认自己的起点。

0: 太棒了，卡雷德斯在最后一轮里面也是比较好的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这个大难度的动作。入水的垂直度稍微的差了一些，没有能够完全翻足，这个角度啊略微有点不够，空中的身体姿态的展示还是比较清晰的，有一个有意识的手臂向身体的两侧伸展，并且又回到身体的两边紧紧贴住准备入水的动作。371.60 分，这是帕雷德斯的最终成绩。这样的一个分数呢，目前是排在第二的。
1: ¡Ay, vení los huevos!
2: Sí, me quedé corto, güey. También voy antes.
3: Ahí está. Representing Great Britain, Aiden Heslop. 51-60.
0: 克斯洛普来自英国的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仍然处于奖牌的竞争行列，看看是否可以将这样的一个领先优势兑换成站上领奖台的机会。

哦，这个失误还是非常的明显啊。科斯洛普在最后一轮去跳了向前翻腾三周转体三周半的动作，选手对于这一跳的呈现啊还是

有比较多的扣分点。首先呢，就是完成的高度不足，临近水面的时候，选手才勉强完成所有的翻腾和转体部分，已经没有办法做从容的展示了。另外呢，入水的垂直度也有比较大的偏差，这样虽然在目前已经完赛的选手里面是排在第三的，但后面还有其他高水平的选手没有登场，想要登上领奖台，这个分数的竞争力啊，略显得有一些不足。359.45，目前排在第三。下面轮到罗马尼亚选手波波维奇。波波维奇在上一跳结束之后排名第二，也是有很好的机会去争取一枚奖牌。这位运动员在23年的福冈世锦赛上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这也是他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枚世锦赛的奖牌。然而在此前的世界杯赛上，他已经是多次站上领奖台了。

有一些遗憾啊。波波维奇看起来感受到了一些竞争的压力，使得他在最后一轮没有能够顺利的发挥，这个入水的效果还是比较差的。拼尽全力的起跳，使得他的翻腾力啊有一些过猛，这样入水的时候没有能够很好的控制，整个人翻过了，略微有一点点仰拍在水里。单跳动作只拿到84.40分，这个成绩还是略有一些遗憾。有效分给到了4.5和5分，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部分失败的一跳。在这个位置停留的呢是目前总分排名前三位的运动员。波波维奇已经年近40，今年是37岁了。这个项目的运动寿命总体还是比较长的，有很多高龄的运动员仍然有一颗勇敢的心和探险精神，一直活跃在这个项目的比赛场上。来自罗马尼亚的普雷达将要来到本站比赛的最后一舞，这个动作选择的是6.1的极限难度，全场最高629B， 向后翻腾4.5周躯体，这是难以想象的一个难度啊！选手用力量和爆发力相对薄弱的肢端，也就是手臂来进行起跳，躯体姿态完成4.5周的翻腾，并且要很好的、充分的完成入水的准备动作，听起来难度就很大。哦，太棒了，真是振奋人心！普雷达完成了这样的一。

一个仿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以想象这一跳的分数啊，将会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前在这一轮里面的单跳最高分是属于意大利的运动员，当时他的单跳拿到了117.30分。而普雷达的这一跳毫无疑问将要大幅度的超过这样的一个上限，152.50，这是一个很难打破的分数，极限难度又完成出了超高的质量。这样普雷达最终以435.60分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意大利运动员大卫·巴拉尔迪是银牌得主，墨西哥选手帕雷德斯名列第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600-6566。

0: 4001006565。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3: 凯迪士智能锁

0: 考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5: 相信你哦，收回来，
6: 你稳住自己，帮你站稳住。
4: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梦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他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

0: 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
1: 稳住，稳住。
0: 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2: 九环，
0: 吴宇镇这边也是一个九环。哦，金庸镇也出现了失误啊，八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庸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十环的，而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1: 保住自己，绷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十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一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九环。金镇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八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十环。
1: 来不贪啊，踏踏实实做好自己，静下来。
0: 九环也是不错的。
3: 没问题啊，相信你。
0: 这今天场上的
1: 静下来，
0: 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九环。
2: 九环，
0: 吴宇镇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金庸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3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3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10环和27个内10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1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10环和35个内10环。哇，今天金庸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8环的失误。
1: 做好自己。
0: 那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 会考验运动员临

0: 场应变的时候到了，九环。
1: 稳住，动弹，
2: 拿住！
1: 好久。
0: 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3: 8环。
0: 吴玉珍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经阵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
1: 稳住！
0: 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九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啊。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2: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3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10环。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10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10环。黄雨薇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2: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了。
0: 好的，10环。
2: 多好。
0: 19岁的朱静怡，8环的成绩。

0: 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8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10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1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1: 8环。
0: 朱静怡负责这第一支箭啊，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2: 整体保持好，我们过。
0: 黄雨薇。
2: 9环。
3: 不急，
2: 你保持住。收回来。
3: 你保持住。
2: 坚决一点。一
0: 三发于奇，
2: 漂亮，
0: 漂亮，10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8环的成绩。10环。又是一个10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进入到下半局，黄雨薇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10环。
2: 点击下，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10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3: 长心之箭，
2: 举枪坐好。
3: 9环。
0: 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10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8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2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10环和26个内10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

0: 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实环和24个内实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剑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1: 给你保持好。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实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2: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9环。
1: 把动作再动作，没有问题。
3: 准备好，停住。
0: 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9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

中队的小将于奇，第三支箭，九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

第28环的成绩获胜。 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战比赛夺得金牌，第二战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 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苍穹之

0: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那么接下来将要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接下来是双方第一盘的较量，由中国选手王曼昱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王曼昱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申玉彬是排在第十位。上来第一分是多么的相持，
4: 上来感觉王曼昱的调动也是很快啊，因为毕竟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像申玉彬已经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了。
2: 没错，
4: 好球。
2: 韩国队的女队主教练石恩美昨天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对阵中国队，韩国队不会一味的保守，以往都是挑战者，这次想要打得更主动，打法更多变，要放手一搏。但是我们相信中国队一定是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4: 现在的这支韩国队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本土球员了。
2: 这次他们的队伍当中有两名运动员，包括梁夏莹，应该三名运动员都是打选拔赛上来的。
4: 梁夏莹应该是跟我同一时期的运动员了。但现在我觉得，在韩国队还能通过选拔赛入选到这个世乒赛的阵容里，我觉得还是可以证明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竞争力的。
2: 是的，王曼昱的一个发球抢攻，开局很不错，4-1。
4: 上来整个人的这种调动非常快啊，而且感觉非常的兴奋。
2: 对于女队来说，我们也能看到一场比一场啊，状态更好，渐入佳境。
4: 好球，
2: 两个发抢。
4: 但我觉得确实可能女队在小组赛开始，我觉得大家的状态其实都是调整的都不错，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过这种大赛团体赛经验的运动员，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比赛的进程或者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状态都更有经验了。好球，还是比较了解申玉彬的一些，尤其是前三板的一些套路和变化呢。
2: 是，我们看王曼昱的发球也都是先勾手发到对方的正手为短球，很有针对性。
4: 好球，这个球摆短非常晃啊。先做拧拉的动作，
2: 我们再看一下
4: 这个球，申玉彬也是二次启动，下意识的一个搓长，也没有什么质量，被王曼昱上手。
2: 继续拉开比分，好像除了上来第一分是打了一个相持之外啊，都是前三板的解决战斗。
4: 对，
2: 漂亮，高质量的抢冲半出台。
4: 第一局还是分差拉得比较大。
2: 11-1，王曼昱赢下第一局，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啊。第一局王曼昱的调动非常的充分啊，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0: 球。
1: 打得非常强势啊。
2: 嗯。这球其实也是申玉斌也先出手了。
1: 对，申玉斌的反手其实先转攻了，但这个球王文玉扛得很好。好球。
2: 一板过的拧拉得分。
1: 我觉得上来的这种气势啊，
2: 对，
1: 给对方的压力非常大，
2: 包括我们的这个队里的保障人员啊，这个加油的气势在场馆里也是非常响亮。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大赛当中，其他的这种队伍碰到中国队，其实他很多的时候是并没有那么多信心的，上来的这种必胜的这种信念，包括这种气场，
2: 对，
1: 给对手这种无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2: 哦，好球好球。申玉斌还是在抓机会，想要打得更凶狠一些进攻。这球其实第一板王曼玉还是扛了一板，
1: 嗯，没关系，第二局的开局还不错。好球。王曼玉对申玉斌的这种长球的变化基本上都算得非常死啊。
2: 是的，韩国队这个阵容当中，他们的两名主力申玉斌和金娜英，其实这两年和国乒也是交手次数非常多了，相信中国队赛前也会做很充分的研究，对方的技术特点，关键时候会有什么样发球的变化。发到申玉斌的反手的小三角。
1: 第二局的这种开局比分的分差也是拉得比较开，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今天前三板王曼玉做得非常的充分，你看
2: 几乎没有无谓失误。
1: 对，而且前三板对于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变化算得很死，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也是牢牢地控制着申玉斌整个接发球的质量，所以这个两局的开局有一个这样的比分，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2: 虎台站定，这一分申玉斌也是有一个主动的往前赢的动作。
1: 申玉斌的反手可能整体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嗯，一个擦网。
2: 7-3，好球！
1: 好球！
2: 申玉斌这个时候也尝试站在近台打得更强势，提速啊！但是王曼玉在王曼玉的这个能力面前也打不动。突然的捅长，防一板，扛住！哎呀，
1: 有点可惜。
2: 对，脚下有点没合上位。
1: 这球已经防得非常的质量，防得非常到位，而且这球其实已经对方擦网都防回来了，有点可惜这一板最后反手想下手。
2: 4-8，漂亮，又是一板过的你。
1: 对，这个球又是算到了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而且今天王曼玉感觉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一点不犹豫。
2: 漂亮。现在王曼玉在场上特别自如的表现，让我觉得中国队今天甚至是渴望和享受这场比赛的。又是突然发了一个长球，11-4，王曼玉快速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领先来到2-0。
3: Go one.

0: Two, go。
1: 今天呢，在现场一共将会进行四场的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的四分之一决赛，那稍后呢接台的将是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德国队对日本队，这场比赛势必也会非常好看。那么在伦敦时间的晚场，将要相继进行的是女团德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以及男团瑞典队对阵中国台北队。领奖台的阵容也会慢慢的浮出水面了。
2: 很快的，也是在第三局的开局把比分追了回来。
1: 嗯，
2: 孙宇斌现在也是叫了暂停。其实今天从发挥还是这种在战术的使用，包括可能两个人在这种猜对方心理上，到目前为止王文玉是可以说是碾压孙宇斌。
1: 没错，
3: 对可啊，还能行还能行。
1: 他在近一年多在单项比赛当中，包括他的混双上，也还是给了中国队不小的冲击，这一年都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但今天确实王文玉的表现无懈可击啊。双方继续回到比赛。就牢牢地抓住孙宇斌的正手短和正手位。
2: 嗯，是的，因为孙宇斌可能还是中间正手是他相对薄弱的环节，所以整个这种今天的比赛，无论是在反手这条线，还是说在中间正手对孙宇斌的这种压制上，王文玉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1: 哦，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
2: 非常强势。
1: 嗯，
2: 其实有时候这种得分是容易摧毁对方信心的。
1: 是的，手感太火爆了。那孙宇斌一个搏杀，
2: 嗯，
1: 这时候可能对方会把战术打得更简单啊，都是长球快速。哦，
2: 嗯，要注意这个时候孙宇斌的一些搏杀和反扑。
1: 孙宇斌的球还是比较有速度的。
2: 对，而且你看基本上还是他要反手先去加上质量之后，后续的衔接上可能他会更流畅一些。
1: 嗯，
2: 好球，
1: 好球，
2: 还是在发抢轮盯住了孙宇斌的正手位短球。
1: 发球直接搓长。
2: 嗯，现在孙宇斌可能也是想要去提高一些质量，多一些搏杀了。在这个时候，因为再不搏杀，可能确实整个留给他的机会也不多了。所以这会儿作为王文玉来说，还是要注意孙宇斌可能从第一板开始就要加一些质量。好球！
1: 回短，放高球，
4: 还有，
1: 再放，哦，很拱，这
2: 球
1: 飘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孙宇斌这球不好扣，落台之后有侧旋，而且往上拱，
2: 嗯，
1: 超过了，其实已经超过头顶了。
2: 就这分还是很关键的，
1: 对，
2: 9-4，
1: 黄文玉放高球拿下了一分，好强势啊，漂亮，
2: 球，
1: 漂亮。

0: 万玉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这样3-0的比分，王曼玉拿下了第一盘，势如破竹啊，为中国队今天打开局面。那么在这一场1/4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1: 三局应该加起来10分吧？
0: 对，今天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5: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9: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8: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9: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8: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第二盘的较量。那么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孙颖莎，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位，面对的将是韩国选手金娜英，也是这个周期韩国女队当中快速成长的一名新星，今年2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31位。双方此前有过3次交手，孙颖莎是3战全胜。哦，漂亮，盯着打，算着打。
1: 而且感觉不论是这个在第一场的王曼玉，还是现在上来的孙颖莎，感觉大家这个在开局的时候，这种快速的调动啊，
0: 也是能让我们感觉到两位奥运冠军呢，确实大赛的经验太丰富了。
1: 是的，
0: 包括完全知道在整个可能长达10天的赛程里，我怎么去发力，到什么阶段我需要去爆发。能够很好的分配自己的精力。
1: 这个球金娜英的下旋第一板球有一些带网。

0: 2-0。
1: 金娜英这名运动员呢，她在韩国队当中也是属于身材条件比较好的，比较高大，护台能力、摆速能力都很不错。相对来说，她的球也是比较正的。
2: 这个球比想象当中要短了一些。
1: 嗯。直接捅长。
2: 哎呀，好球！
1: 这球金娜英打得非常凶啊，
2: 要注意
1: 发力。
2: 其实我觉得金娜英还是有点像这个申玉斌的，
1: 是的，
2: 还是在反手位可能会比较强势，或者说他在反手的发动，给他整个的这种技术体系啊，在反手发动之后，他可能后续的这种衔接要更流畅一些。所以今天对孙颖莎来说，要注意金娜英在反手位这半台的发动，
1: 可以先去调动对手啊，变在对手的前面。给中间
2: 球，对，
1: 到他的反手，
2: 这个球就是先从中间让金娜英把他的这种速度和质量降下来之后，再从两条线再去突破他。
1: 一个搓长，这个球挺转的。

0: 这个球晃到了金大英。
1: 是的，发球的时候手腕上有小晃动。
0: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小看跺脚的这一下啊，
1: 声音有的时候会有迷惑性。跺脚跺得凶，反而我发是短的。
0: 对，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跺脚的时候这下出手，所以呢在这一下的时候，一个是用身体的晃动，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就像这种可能动作上手上突然的这种调整。
1: 挡住第一下，给中间
0: 好球。
1: 我们能看到孙颖莎在上旋球当中的战术很明确啊，就是并对方的中路去找到自己下杀板的机会。
0: 而且第一板的这个中间正手非常有耐心啊，不是特别好的时机的时候并没有着急在这一板就直接去转攻。
1: 哦，对方去拼孙颖莎的中间底线。
0: 其实前面有一个主动搓到孙颖莎中间长，那板球没有拉起来之后，你看这个板球明显就是有准备了。
1: 一板爆冲，
0: 好球。
1: 好的，节奏也是调节得非常好，快劈到中间底线，反手的一个轻防。
0: 在几个这种多板相持没有得分之后，很明显现在金大英的这种心态有些着急。
1: 对，
0: 这板球想加质量就不太合理了。
1: 哦，他开始有变化了啊，也是被孙颖莎发正手短发了好几个，变成了一个挑打。哦，这是一个撇推。
0: 可能在这个正手位短球台内的这种控制和争抢上，感觉相比这个申玉斌，金大英可能短球的这种手段或者说他短球的这种细腻程度上要好于申玉斌。
1: 我们看到一个暴挑斜线，刚刚又是一个

0: 黄撇啊，撇推直线，连追了三分，这三分确实金娜英打得不错。
1: 嗯，没关系。
0: 现在孙颖莎还领先。今天她的整体的球的质量，我感觉比第一场孙颖冰还要高一些。
1: 嗯。
0: 还是极长发出了，对手都是围绕着金娜英的中间反手这个位置。
1: 在退到你看中远台之后，金娜英相对来说正手的能力就显得明显要弱一些了。
0: 第一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11-7，孙颖莎顺利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金娜英。哇，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Second game, Herrera with big serve, love ball.
2: 来人！
0: 金娜英上来也是站在中间位啊，换了一个右侧的勾手发球。
3: 嗯。
4: 开局对方还是在发球上有一些变化。
0: 嗯。这球想发一个反手的大三角。
4: 好球，还是有准备，对方拧拉，包括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还是非常到位的。
0: 嗯。这球滚了个死网。
4: 嗯，这个时候要注意别受伤啊。就尤其像这种突发的这种擦网。第二局上来，开局在对方变了发球之后，现在整个可能接发球轮次还是需要一个重新的在战术上的一些变化。
0: 嗯，
4: 包括刚才这个相持，可能更想着先去减少无谓失误，更多的时候可能没有连续的压迫给到位。
0: 哦，这个球金娜英劈得很凶啊，是带有目的性的一个劈长。
4: 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当摆到金娜英正手短之后，其实她的这个搓中间长的这一下，还是一个是质量还不错，二就是其实她还是一个比较习惯的线路。
0: 嗯，
4: 在这个落点上要小心。
0: 第二局一上来金娜英换了发球，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啊，现在是领先孙颖莎。这局好几个球都是弹网出界。
4: 嗯，这局我觉得还是可能在前三板上，显得有一些没有特别的主动。
0: 嗯，
4: 更多的还是想先求稳，进入到相持阶段。
0: 好圆，哦呀！金娜英也是左右在调动孙颖莎。

0: 反反守卫啊，也是打了一个吊左压右。好球，这球尝试直接捅长了。
1: 嗯。
0: 还是接发球环节啊，现在不太舒服。
2: 对。所以看一下这个勾手到中间正手的时候是用反手还是用正手接、嗯、
0: 有准备了，
2: 好球。 对，其实他还是习惯性的会选择一些搓长，
0: 嗯，要摆到对方正手短线杀，可以下一板等一下。
2: 对，没关系，再来，一分一分追。
0: 的
2: 好球，
0: 反手拱住了一板之后，给自己的正手创造空间。
2: 因为在第二局没有太多这种主动的形成到相持阶段的这种球，更多的还是一些防守。
0: 嗯，
2: 所以你看，慢慢可能在这个比分落后之后，自己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之后，这几分还是我觉得是正常可能swing杀的一个这种状态。
0: 搓长。好的，
2: 好，
0: 啊，渐渐的在并比分，
2: 嗯，可能要暂停了，对，
0: 嗯，对，我们看到场外石恩美站起来叫了暂停。
1: out，
3: 이기려고이기려고너무빨아그러니까이렇게된다
0: 啊，现场的这个我们看到大屏幕的暂停设计的也还是非常有伦敦的特点啊，是出现了一个。伦敦地标的大本钟的这个画面，然后给了一个暂停。
2: 暂停回来，可能金大英我觉得会在这种前三板上会有一些变化。
0: 是，
2: 因为现在这几分可能swing杀更多的是搓到金大英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然后开始进行相持，看看他会不会有一些在前三板上的变化。
0: 哎，转攻。哎呀，有点带网，这一分有点可惜，差点转过来了。
2: 嗯，这一分确实金大英有一些运气球啊。
0: 嗯，打得很凶啊，板板都在发力。
2: 就这板。
0: 对。
2: 但是不带网，其实我觉得这会儿swing杀已经站住位 了。对。
0: 来一个转不转？嗯，二次调节，这球拉的线路非常的长，
2: 而且还是很转的，所以还是要注意。你看，其实金大英正手劈长的这个质量，包括他的这种速度还是很快的。
0: 他也是比较习惯性的，对，几乎都是劈长球。
2: 嗯。
0: 好的，又追上一分，有机会。
2: 现在这轮接发球轮次就非常关键了。
0: 漂亮！哦，一个多拍的相持，现在
2: 有点可惜，
0: 后台还是比较好的。
2: 嗯，正反手的这种，
0: 这一板勾过来了，
2: 衔接的速度。其实这分想给中间，没有完全给到位。
0: 第二局现在韩国选手金娜英拿到局点。哦，第二局其实就是接发球环节有一些没处理好。
2: 其实这球金大英也没发好，但是这个球突然砸过来之后，swing杀有点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再上去接的时候，没关系，有点可惜。
0: 是这样，双方现在是打成1-1。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1: Bravo。
0: 上来就是罚球抢攻，
2: 这局上来肯定是要先提速了，因为五局三胜制的比赛，现在第三局是非常关键的一局啊。嗯，这个球其实算到了要侧身，太想要这个直线的这个落点了。好球。
0: 好的。
2: 还是先从中间开始。其实我觉得反手这条线的相持并不下风啊。
0: 嗯。金大英的球比较重，但是相对来说，
2: 好球，
0: 又算到对手前面了。
2: 嗯，这种球在比赛当中其实是非常提振士气的。
0: 反手对住，
2: 嗯，想要在这板下手有点可惜。其实我觉得这个时机是对的，没关系，像有比赛当中有一些这种无谓失误是很正常的。
0: 开局双方现在打成3-3，金大英感觉现在也是稍微退台了一点啊，单板质量都比较高。还是对方的这个右侧的勾手。
2: 嗯，我在想可不可以尝试一下过来用
0: 反手，
2: 对，拧拉，或者其实用反手摆一下也是可以的。
0: 哎，对方这个球也是有侧上侧下的变化，侧下了直接劈出去，漂亮，
2: 好球。
0: 这分孙颖莎的反手先提上速了。
2: 嗯，还是得敢于出手啊，有的时候太想求稳，先对住然后再伺机找机会了。其实在反手这条线上完全是有能力能够先去形成主动的。
0: 球金大英也是突然的变线啊，骗到了孙颖莎的正守卫。
2: 这两个直线给的质量很高啊。
0: 嗯，两条直线。韩国女队他们的摆速能力还是很扎实。
2: 是的。
0: 球也是一个凶狠的拧直线，
2: 这个球确实可能，我觉得孙颖莎发完侧下之后，没有想到金大英会选择拧直线，而且拧直线的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
0: 中局现在孙颖莎落后2分，6-4。

0: 慢慢往回摇。嗯，
1: 好球！
0: 侧身这把拉穿了。
1: 嗯，现在也是再多去突出一些自己的正手，在相持当中。
0: 嗯，
1: 暂停回来之后，我觉得在整个的战术上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0: 啊，包括发球的变化，也是站在右半台去发到对方的正手小三角，让金大英这个球用正手去接。
1: 好球！
0: 突然。前面孙颖莎的劈长基本上是中间底线反手底线，这个球直接劈到对方的正手，
1: 是的，
0: 出其不意。追平了比分，4-4。
1: 自己也乱了，
0: 应该发球有一些这个波动了。这球他想发孙颖莎的正手长球，直接发出界了。现在孙颖莎将比分反超。
1: 好球，
0: 强势的前对反手。
1: 这个球在反手位也是一直很强势啊。其实金大英今天在中间反手位，你看他的整个的发挥是不错的。
0: 这一分拿下之后，孙颖莎自己情绪上也是释放了一下，
1: 是的，这一分很关键。
0: 连得了五分了啊，应该。
1: 这个时候，这个
0: 摄像机应该还没有升起来，
1: 已经进入到场地了。
0: 6-4。哦，
1: 好球，真有经验
0: 啊！
1: 虽然这个可能一些场外的因素啊，一下把这个正常比赛的节奏打乱了。当再进入到比赛的时候，突然发一个长球。
0: 这个就是偷袭的效果，一定要出其不意。
1: 好球，好球，好球！
0: 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比分迅速拉开。
1: 其实我觉得从4-4那分发球失误就能这个感觉出来，金大英其实这会儿是有点乱的。
0: 对，
1: 再加上刚才的这个4-5的那个多板的反手位的相持得分。
0: 有的时候一局比赛就是一两个球就是转机。
1: 是的。包括你和这种高手对决，你可能真的一两分，他的这种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0: 连续控制调打
1: 球，
0: 出手非常的干脆。
1: 这个球挑的还是很果断的，相对有时候中间短球没有正手位短球那么好挑。有的时候你看这一个环节打开了，可能整个这些环节相对来说一下就都开了。
0: 也从1-4落后的直通到了局点。哦，打了个10-0。这样是1-4，孙颖莎是逆转了第四局，双方打成2-2。第二盘比赛呢，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2: 然后现在不管是相
0: 决胜局的胜率52%-74%。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孙颖莎还是站在正手半台来发球。
1: 是的，好球，
0: 正手短，中间底线。
1: 站在这个位置发，就破坏了金大英过来拧拉的这种质量。包括也，你看，他也现在不敢随便的过来拧拉，
0: 因为。

0: 本杀这个点还能发长球，漂亮，正手连续再
1: 冲，好球，这一分也是打出了士气啊。
0: 嗯，
1: 连续的三板正手的进攻，
0: 哎呦，
1: 好球，漂亮，这一分非常考验步伐和手上的调节啊，
0: 摆的半长球，其实这个球对方摸得很低啊，弧线，
1: 而且这个球其实孙颖莎第一时间是想侧身的，
0: 对啊，一个交叉步的兜回头，正手能力太全面了，
1: 这个球是下旋，
0: 算上上一局现在应该是连得了13分了，
1: 现在很明显，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在关键时刻的这种心理的抗压也其实是非常比拼的，考验一个运动员的，没关系，
0: 可能前面用正手去接发球打起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金娜英还是得硬着头皮，
1: 对，
0: 用反手去拧形成上旋，
1: 但这个球我觉得失误是正常的，没关系的，都是在控制范围内的，
0: 主动变线
1: 侧身，
0: 好
1: 球，这个正手的能力，包括从第四局后半段明显是突出了这种正手的使用啊，这个整个在相持当中的你看这个态势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又是一个交叉步扑正手反拉，
1: 而且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这种正手的得分，全台跑动的得分是能把运动员的这种兴奋点给打出来的，
0: 嗯，决胜局孙颖莎5-1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1: 好球，
0: 各个环节逐一击破，
1: 嗯，随着这种这个相持当中的这个正手给对方带来的压力，包括比分上的压力，所以现在你看可能在之前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金娜英还是做得不错的，现在也开始慢慢开始动摇了，
0: 左拍的相持，
1: 好球，
0: 哇，坚决的变线啊，
1: 这个球你看打的金娜英其实也已经在点头了，没有办法，
0: 对，他已经表现得很好，
1: 对，这个球对于金娜英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毛病，但最后这直线变的你看这个落点，啊，这是一个板边，
0: 所以就是在上一局其实暂停的时候，就像中国队所总结的那样，把这口气并住，最艰难的时刻只要顶过去，局势就翻了过来，这时候不要着急，控制控制比赛的节奏，擦擦汗，自己跳一跳，漂亮，
1: 好球，这球算到了，
0: 白短之后的正手爆冲，这一局真是突出了正手的强大能力，
1: 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对于对方的这种习惯线路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准备。

0: 胸骨，
1: 嗯，还是要注意。其实整场比赛更多还是因为在反手这条线上，在相持当中给了我们一些压力，嗯，所以可能对于金娜英的这个反手还是一直要
0: 对
1: 多做准备。
0: 他这板抽的我感觉比孙玉斌更重，
1: 我觉得也是，包括
0: 可能孙玉斌快一点，
1: 对，可能在相持当中我觉得金娜英的正手也显得比孙玉斌要好一些。
0: 8-4，小高抛的长球，哎呀，
1: 这分侧身有点勉强，第一时间想侧，但是后来又回来了，
0: 嗯，
1: 然后等再侧的时候确实又显得有点太勉强了，
0: 对，有点憋着了。8-5，换成小低抛，漂亮
1: 球，
0: 还是坚定的打发去抢攻，
1: 这个时候就等于在一分一分的在算对方了，这个时候也没有站在正手位，又是回到了侧身位发，因为现在其实比分上我们有领先优势，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在跟对方打成功率了，出台了，
0: 嗯，想要摆个短，没关系，这球其实金娜英发的还是挺转的，
1: 这个球其实稍微有点顶手了，
0: 嗯，金娜英通过自己的发球轮追回了两分，现在决胜局9-7，算一杀领先，换过来该中国队发球，李强石侧身反手再对住，哦，孙玉斌也是通过中间反手的落点上的调动，最后顶了一个孙颖莎的正正球位，
1: 这个球还是给反手给的有点太多了，你看连续的落点上没有变化，连续5-6板都是在金娜英的反手，
0: 对，
1: 还是要找机会，要大胆的给到金娜英的正手位，或者说中间位也是可以的，相对来说这三个落点肯定反手是金娜英最擅长
0: 的
1: 一个
0: 点，
1: 对，
0: 现在还领先一分，这场比赛打的还是很焦灼啊，
1: 这个就是经验了，
0: 对，
1: 高抛，而且这个球明显发长了，
0: 嗯，
1: 金娜英还是想上来拧拉，明显这个球已经顶到 了，对，
0: 这样孙颖莎现在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孙颖莎是58%，金娜英53%，
1: 看看接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嗯，搓长防到中路，
1: 看看会不会尝试一些拧拉，
0: 对，
1: 现在这个搓长就属于可能双方都是名牌，
0: 对，
1: 你发到我这个位置我就搓你这个位置长，嗯，所以看看还是，
0: 嗯，
1: 是会在后续的相持当中做变化还是在前三板做变化，这就看孙颖莎现在的选择了，
0: 还有一个盘点，嗯，给了一个黄牌，没有关系。
1: 嗯，正好借助这个时间，可以再把节奏
0: 对，再缓一缓。
1: 嗯，这个时候比的就是经验了。
0: 好，重新准备。啊，出台了！
1: 好球！
0: 漂亮！
1: 你看，
0: 哎，
1: 这个就是经验。
0: 是的，其实反而金娜英可能受了一点影响。
1: 对，这个时候可能把节奏又放慢，可能，嗯，压力就给到发球的这一轮了，哎，
0: 发球出台，孙颖莎直接抢了。

0: 然后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有意识在等半出台。其实我觉得从8-9那一分的发球，包括10-9这一分的半出台，在关键分上孙颖莎还是给金娜英上了一课。
1: 对，其实在世界比赛当中很少有外协会的选手能够跟孙颖莎打到这么焦灼的局面啊，包括在比赛当中金娜英也一度获得过领先，但是孙颖莎还是靠自己强大的综合实力还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0: 是的，
1: 逆转了局面，咬下了这一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欢迎回来，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盘的较量。目前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接下来双方三单由王艺迪对阵朴嘉贤。朴嘉贤是韩国队的一位年轻选手啊，2007年出生，今年只有18岁。他是在韩国队的选拔赛当中获得了这一次世乒赛的参赛资格。此前呢，王艺迪和对方有过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 WTT 新加坡大满贯上，当时王艺迪是3-1战胜过对手。我们来关注双方这一盘比赛。漂亮，
1: 好球，这个就是王艺迪非常对，在这个位置的挑斜线啊，可能他还是不太了解王艺迪这个位置一般。

0: 可能大家都不会轻易的给到这儿。我觉得可能在韩国女线现在年轻的这种队员，大家普遍的打法都比较相似，跟申玉斌都很像，我觉得
1: 是属于两边摆速比较好，也比但相对来说球比较正，站定了之后左来左打，越来越，
0: 而且都是反手要好于正手，而且我觉得反手都还是不错的，因为你从他们整体的站位和他们，你看他们的这种打法体系上，可能虽然几个球你就能看出他的这个反手一定是好于他的正手的。球，
1: 那从这种击球的质量上，朴嘉贤要比前面的金娜英和申玉斌还是要低一些，明显感觉球要轻。
0: 王一迪的防守还确实是非常的稳健。但是在近台的速度上确实现在整个韩国女线我觉得还是都比较快的，他们并不太追求旋转啊。
1: 感觉现在的乒乓球的发展也是越来越突出速度力量，确实旋转是大大的削弱，
0: 是因为球的变化，所以现在可能这个三个要素重要的这个位置啊，排位上可能发生了变化，
1: 是的，速度力量更加的突出了，又是反手的一个翻挑，第二分了。
0: 因为王一迪有时候挑去这个球是很沉的，好球，
1: 防得也很轻松。
0: 这种质量的上手，你给到王一迪反手，可能某种意义上对于王一迪来说就是机会。
1: 继续取得比分的领先，8-3。
0: 一个下旋，一个上旋，这两个还是在经验上啊。刚才你吃了一个下旋，然后这个球呢，你有可能会准备我的这个下旋，然后我立刻变了一个上旋，很明显这个球对方是怕下网，但是这球出界的更多。
1: 这名选手呢，他在韩国的，因为他们是俱乐部制啊，所以是由朱世赫是他的俱乐部的教练。
0: 一般像韩国乒协可能也是在大赛前，他们参赛的运动员会集中有一个相对短暂的封闭训练。
1: 朴嘉贤呢是在2025年的1月份在选拔赛当中先后击败了梁夏银和金娜英，所以当时在2025年1月进入到了韩国的国家队。
0: 哦，
1: 11-5，王一迪赢下第一局，并且1-0领先朴嘉贤。
0: 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你看王一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一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0: 漂亮。
1: 嗯，上旋球的实力上，王一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稍后在一号台接场比赛的日本队和德国队的对阵已经出来了啊，日本队是主队，德国队是客队。那么张本智和邱党是分别担任一单，第一盘张本智和对阵杜达，第二盘松岛辉空对阵邱党，第三盘户上隼辅对弗朗西斯卡。
1: 发球擦网了吧？
0: 擦网重发。
1: 好球！
0: 王涛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1: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一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0: 嗯。
1: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0: 有一定速度。
1: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0: 嗯，
1: 王一迪已经先侧身了。好
0: 球！
1: 我
0: 们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1: 嗯。
0: 尤其对起上旋来，无论是这种速度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一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抓住对手。
1: 对，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0: 9-5。
1: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0: 嗯，
1: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0: 无谓失误。
1: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0: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1: 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0: 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这个时候对于王一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1: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坐着准备。
0: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1: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0: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1: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0: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1: 变了一个旋转。
0: 10-10。Control，
1: 还是要给正手。
0: 对，
1: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0: 对，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1: 看这球，其实
0: 持续拉正手就
1: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0: 这样是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1: 对。
2: 지금처럼단조롭게같이이렇게깨서너가여기여기지켜서여기를임팩을자신있게들어가는게참
0: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1: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0: 好球，
1: 好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
0: 好球，
1: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0: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漂亮，
1: 好球，
0: 把球抢攻。
1: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0: 是的，
1: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0: 漂亮，也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0: 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
1: 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年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全年第5站的比赛。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加拿大所进行的，在威伦纽夫赛道。可以看到呢，今天的比赛从一开始的轮胎的选择上呢，就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看到有红胎啊，有绿胎，同时呢还有黄胎。选手呢现在呢来开始进行暖胎圈，暖胎圈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那么在头排起步的两辆赛车呢是两辆梅奔的赛车，拉塞尔和安东内利。第二排起步的是两辆迈凯伦，兰多诺

0: 诺里斯和皮亚斯特里，汉密尔顿呢在第五，维斯塔潘在第六，哈吉尔第七，勒克莱尔第八，林德布拉德在第九，克拉平托呢在第十，这是排在前十位起步的赛车。那么这一次呢，在加拿大所进行的比赛呢，也是有比赛，冲刺在周末的一个比赛啊，可以看到呢，这一次呢，一共呢是有36万人呢，在这一次比赛周末来到这个加拿大的，实际上它是在一个人工岛上啊所修建的一条赛道。贝耐利所给的进展的策略呢，都是一停，红白一停和红白一停。但是现在要注意到的是呢，目前呢在维勒纽夫赛道的上空呢是有一些毛毛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在头牌起步的赛车呢，拉塞尔和安东内利呢都是选择了用的不同配方的轮胎啊，用的软胎，这边托德沃尔夫。但是现在两辆麦克拉伦的赛车选用的是半雨胎。那斯特罗尔呢，今天的比赛呢将会在维修区呢来起步，按照新的起步的程序呢，维修区起步的赛车呢也要跑暖胎圈。现在呢是完成了一圈的暖胎之后呢，所有的赛车呢回到各自的发车格上。后面的裁判绿旗挥动，好，现在是预发车，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不，这个五盏灯的时间很长啊，还没有起步，这边应该会，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起步的程序啊。暖胎圈要再，又要一个额外的暖胎圈，要重新再暖一次胎。
1: It's not going again.
0: 林德布拉德呢这边说到他的赛车呢是无法进档，挂不上档。林德布拉德的赛车呢现在呢是停在发车格上啊。那么按照比赛的程序呢，将会跑70圈的比赛，那么额外的这一圈暖胎圈呢，也是算作总的里程当中的。
2: So, Oscar, our tires have dropped quite a lot. Everyone on soft must have very cold tires by this time.
3: Yeah, but if we pit now, we will have cold tires. We will have warm tires. So, I don't know. These engines are a mistake now.
0: 由于皮亚斯特里呢现在呢采用的是半雨胎，那么现在呢他也和车队在沟通的，说现在的雨呢相对来说已经小了，问车队呢要不要进站的来换胎。车队也是和他讲呢，现在呢要更换这个轮胎的话呢，轮胎呢会变得很冷。哦，这边林德布拉德的赛车啊直接啊推回到 P 区了，进 P 房了。重新的发车程序，好，这边呢预发车，五个灯，灯灭起步，前面的是两辆，哦，看看这边，哇，麦克拉伦赛车上去了，占据到一号弯，兰多诺里斯顺利的超越了拉塞尔和安东内利，现在兰多诺里斯啊成为了领先者。安东内利啊在一开始起步阶段的时候呢，和在杆位起步的拉塞尔两辆车之间产生了一些缠斗，倒是让排在第三位起步的兰多诺里斯现在顺利的是占据到了第一位。整个的比赛的程序啊，但这边轮胎要锁死，原本的比赛呢要跑70圈，但是由于呢之前呢是进行了两次暖胎圈的，这样的两次暖胎，所以说呢在总的圈数当中呢要扣除，现在呢也将会进行的是68圈的比赛。起步的情况来看的话，兰德诺里

0: 是啊，确实，麦克拉伦的起步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现在两辆雷奔的赛车，安东内利在第二，甘未起步的拉塞尔呢在第三，排在第四的是一辆法拉利的赛车汉密尔顿。哦，看看这边有没有机会，红牛的赛车再向前面的法拉利赛车这边动手。维萨班第六，哦，现在维萨班上去了。哦，皮亚斯里这个是不是在进站了？对，皮亚斯里进站了，因为之前呢在暖胎圈当中的时候呢一直呢在和车队说，现在由于麦克拉伦的赛车呢采用的是半雨胎，但是在现在赛道干地的情况下，比赛跑了一圈之后马上进去啊换干胎，应该换了中性胎。两辆麦克拉伦的赛车呢都是啊用绿颜色的半雨胎来起步。现在在场上兰德诺里斯、霍肯伯格、博托莱托、塞恩斯、佩雷兹、博塔斯都用的是绿颜色的半雨胎。但是呢在目前的这样的赛道条件当中，相信可能跑不了几圈兰多诺里斯啊也会进去啊来换干胎的。因为现在这个雨呢相对来说呢是一个毛毛雨。看看后面啊这边有没有机会啊，对对，兰多也要进。这样的话呢两辆麦克伦的赛车都是在跑了一圈两圈之后啊进站更换干胎。因为呢虽然呢是一个毛毛雨的一个情况，但是要知道的是呢随着啊、哦、看看这边两辆雷奔的赛车后面汉密尔顿、兰多诺里斯、霍肯伯格、博托莱托用半雨胎的选手包括塞恩斯都进站换干胎了。因为呢虽然呢是毛毛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随着比赛的这个进行啊赛车线部分会越跑越干，所以大部分的赛车呢也在这个时候啊要进去换干胎出来了。因为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呢这一站的比赛呢降雨的概率呢不会是这种大雨的持续。波特莱托和斯特罗尔在起步的程序方面呢有违规，刚才呢赛会呢也是给到了这样的字幕提示。维萨班刷最快圈1分20.276，这条赛道呢单圈长度啊4.361公里。劳森和霍肯伯格也是同样的问题啊，在起步程序方面的违规。那么这样的话现在两辆麦克伦的赛车兰多诺里斯在14，皮亚斯里呢在16，那么对于他们来说由于在起步的时候呢选用了半雨胎，但是呢赛道的变干上去之后呢迅速的就进行了干地胎的这种更换。安东内利现在领先，拉塞尔呢在第二，汉密尔顿第三，维萨班第四。
1: We could be going very long here。
0: 对，现在呢，车队也和这个兰多诺里斯说呢，我们要跑得更长一些。那这样的话呢，用这套中性胎要跑一个长 sprint。这条赛道相对来说的话呢，从超车的难度上来讲的话呢跟车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超车呢相对来说啊比较难。看现在排在前六位的赛车呢全是软胎，这一场的比赛呢大部分的车队呢应该是一个一平的一个策略。排在11的加斯利，小车给了加斯利，在这条赛道呢可能从目前的赛车的能量管理来说的话呢虽然可以实现超越，只要在十号弯不丢位置，13弯之前是很好的超车的一个机会，但是 这条赛道呢超越

之后呢，想迅速拉大距离，实际上并不容易，因为这条赛道呢，基本上都是长直道啊，所以说呢，对于电量的消耗呢，也是比较多的，没有这种很重刹的这种重刹区来为赛车呢来进行充电。安东内里上升了一个位次，拉塞尔呢从杆位起步下降了一位，汉密尔顿、维斯塔潘都是上升了两个位次，勒克莱尔上升了三个位次。上升位次最多的是目前排在第九位的贝尔曼啊，上升了七位。现在还是两辆梅奔的赛车，安东内里呢在第一，他的身后呢是拉塞尔。安东内里呢之前呢已经是连续的拿下了三站比赛的胜利，那么在这一个比赛周末呢，有冲刺赛的比赛周末，拿下最终胜利的是拉塞尔。来看一下起步啊，拉塞尔在干净的这一侧，拉塞尔呢向右切线，倒是给兰多诺里斯在左侧留出了行进的空间。因为第一个一号弯啊，从杆位呢到一号弯的距离呢并不长，而且一号弯呢是一个左弯。再来看一下，这是从兰多诺里斯的这个车上所拍摄到的画面，马上就向左一个转向之后进入到一号弯、二号弯的连续弯。拉塞尔的赛车在低转速的时间啊过长，所以说呢这个起步呢也并不是太理想。哦呦，这边啊安东内利啊轮胎大力的锁死啊，这样的话呢现在领先的位置呢又是来到了拉塞尔的手中，这一下轮胎的锁死对于安东内利赛车会产生很大的平扳。哦，看现在后面的汉密尔顿包括维斯塔潘都已经上来了，

哇，大家看这一下啊，这完全呢是错过刹车点啊。好在这一边的最后一个弯之前的缓冲区呢还足够宽广。法拉利呢这一段比赛依旧呢是带来他们的翻转尾翼。现在拉塞尔呢在过掉安东内利之后呢领先的优势超过到了1.4秒。这是维斯塔潘，维斯塔潘目前排在第4。这条赛道啊相对来说直道呢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都是一些中高速的弯角，低速弯呢不多，所以全油门的占比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大的。汉密尔顿身后呢现在是维斯塔潘，安东的力气呢慢慢缩小着和前面拉塞尔之间的差距，现在呢来到了1秒。后面的赛车呢要比前面的赛车呢有 overtake 这种优势的情况下呢能够多释放0.5兆焦的这样的能量。维斯塔潘现在呢距离现在他身前的汉密尔顿啊0.6。今天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呢在天空当中啊云层非常非常的厚，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现在的赛道的温度呢迟迟呢上不来，因为呢现在赛道的温度呢在开赛前呢大概呢是在17摄氏度，这是赛道温度是偏低的。兰多诺里斯，兰多诺里斯现在距离拉塞尔差30秒，看看这边维斯塔潘动手了，维斯塔潘呢过掉了汉密尔顿，这样的话呢上升到第3位，勒克莱尔后面也可以看到了。在刚才的那一刻呢电量方面的话呢维斯塔潘呢用得更多，但是看看接下来汉密尔顿没有机会可以反超

0: 法班，因为这一条赛道我们出道了，可以实现超车，但是想带开并不容易。
1: They got no power, man. Come on, guys.
0: 汉密尔顿呢这边也说呢自己的赛车呢动力不足，

小窗现在给闹的是皮亚斯特里啊，安东内利呢在二段刷子。安东内利现在主要看一看呢，这段时间呢他的这个刚才我们讲这个大力的轮胎的锁死啊产生了平扳，对于他的单圈速度啊会不会产生很大影响。目前来看的话呢，单圈的速度还并没有太降。确实可以看到在直线当中汉密尔顿的速度呢确实的不够快，都要靠一些中低速弯，然后呢能够拉回一些时间。对，都是一些高速弯。连续的高速弯，小窗给到汉密尔顿，他现在距离哎，是不是也有锁死啊？看到以刚才有一些那青烟的冒出来，这边有超越，加斯利，博托莱托。博托莱托呢刚刚呢是离开赛道呢获利，已经呢被赛会呢所关注到。兰多诺里斯呢目前呢是守着积分区的关门位置，来看看这边呢在直线当中完成了超越。这样的话兰多诺里斯呢现在上升到第九位。今天两辆麦克拉伦的赛车呢在起步阶段的时候呢用绿颜色的半雨胎来起步，但是呢随后呢在第一圈和第二圈马上上去之后呢回去更换了干底胎。安东内利，安东内利现在呢又是过掉了。哦，看看两人两辆梅奔的赛车，安东内利刚刚过掉拉塞尔，拉塞尔瞬时马上要把自己的领先的优势啊又重新的拉回来。哦，这边要给到处罚。波肯伯格，呜，两辆梅奔的赛车，明显的现在呢，拉塞尔处于领先呢，再走一条慢线啊，黄旗出来了。现在呢，赛道呢出现了黄旗。大家从现在的右上方呢给的一个赛道图可以看到，这条赛道呢直道呢相对来说是很多的啊。皮亚斯里进站了，皮亚斯里这应该是两停了，已经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吗？啊，皮亚斯里这边应该是换了前翼啊，对，现在还在换前翼。14.5秒，整个的在 P 区当中的用时呢是36秒啊。那么在正常情况下这一条赛道的进站的总耗时呢是18.4秒，有安全车或者虚拟安全车情况下呢进站呢将会缩短到9.5秒。这边还是两辆梅奔的赛车，拉塞尔在第一，安东内利呢在第二。好，可以看到现在前面已经可以看到辆麦克拉伦要套圈了。对，皮亚斯里呢在第19啊，现在就要套圈了。但是呢现在呢还是黄旗的情况，看看小窗给到刚才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皮亚斯里，哎呦，皮亚斯里刚才是和谁啊？两人撞上了，是阿尔本吗？直接呢撞到了阿尔本的这个侧箱上啊。

好，现在呢，黄旗呢解除。现在啊，阿尔本退赛了。阿尔本和林德布拉德现在呢，啊，林德布拉德呢，干脆的就是没有发车。现在两辆退赛的选手，68圈的比�赛呢，现在跑了15圈。总里程呢，原本应该是跑70圈，但是呢，经过了两次的暖胎圈，所以呢，扣除在总的里程当中。现在汉密尔顿呢，距离前面的维斯塔潘呢，也在1秒范围之内啊。

0: 那么这一站比赛呢，从轮胎的选择上呢，用的是全年最软的三道胎，啊 ，C3 到 C5。这边赛车推向极限，可以看到拉塞尔和安东内利呢，在过去的四圈当中的对比，两人的速度呢相差呢并不大。哦，这边麦克拉伦又要进了啊！麦克拉伦今天的比赛啊，兰多诺里斯要进站，这都是两辆麦克伦都已经两停了。
1: We need to box this lap. It's a reliability problem.
0: 兰多诺里斯这边呢？也是说到了赛车稳定性的问题，那看来今天的比赛麦克拉伦没有机会了。应该没有机会了，今天到现在为止都已经完成了两停了。皮亚斯里和阿尔本刚才呢在十号弯发生的碰撞呢已经呢被赛会呢所记录到。现在更多的转播的画面呢，还是给到两辆目前排在第一和第二的两辆梅奔的赛车。安东内利这边 overtake， 可以看到这边的电量，现在80%的电量。红胎的窗口呢，17到23圈。哎，重刹之后，基本上把电呢是可以充满的。目前在场上的所有的选手呢，全都是用的干地胎啊，红胎和黄胎。是这么来看的话呢，刚刚的那一次大力的锁死，哦，看看这边机会啊，内线内线。但是呢，出弯的速度呢，还是拉塞尔呢更快。来看看走半线，安东内利，安东内利现在电量上有优势。直线当中看看能不能完成超越，但是接下来是右弯啊，右弯接左弯，拉塞尔呢还是稳稳的守住自己第一的位置。两辆赛车呢刚才呢是啊轮对轮，两人呢都是软胎，都是同样的赛车。

再来到十八圈，还是两辆梅奔的赛车，赚到了更多的转播画面。这边是全欧盟啊，旁边给到了 Toto Wolff 阿隆索。

小船给到汉密尔顿啊，距离前面的维斯塔潘在0.6，但是现在距离最近的还是排在第一和第二辆两辆梅奔的赛车啊，前面马上又要再次的套圈了。前面呢也是遇到了慢车，如此来看的话呢，今天麦凯伦的两辆车啊，起步轮胎的选择啊，就是比较考量的。安东内利，安东利这边过来，拉塞尔的防守经验啊，一直呢在走一条慢线，所以说呢在身位上呢占据一定的优势，不很合格和阿隆索现在的进站在站中，两个人还在不断的进行缠斗。

现在两人间的差距啊，0.6。啊，前面呢，一堆慢车啊，博塔斯、斯特罗尔，这都是慢车。外线，走外线，看看，哇，这边安东内利，安东内利呢过掉了拉塞尔，这样的话呢，再次领先。但是第三赛道就是这样，虽然可以过去啊，但是啊，想拉开距离啊，很难很难。皮亚斯特里和阿尔本在10号弯。这样的话呢，安东内利成为领先者。刚才安东内利呢，也是利用前面的慢车啊，拉塞尔的当时的注意力呢，可能呢也是有被分散。

前面是一辆麦克拉伦，但是呢是被套圈的麦克拉伦。哎，小窗可以看到啊，安东内利。看前面当时的小窗当中啊，在身前的是拉塞尔，走外线啊，完成了超越。因为刚才呢，可能讲拉塞尔呢，是不是也想，刚才呢也是正好吃到了拉塞尔的这个尾流啊。这辆麦克拉伦呢被套圈了过去。麦克拉伦今天的比赛完全是在起步轮胎方面，哦，给了皮亚兹里十秒的罚时啊。今天麦克拉伦真的是雪上加霜啊，起步轮胎呢选错。皮亚兹里刚才和阿尔本的碰撞呢，又遭遇到了十秒钟的罚时。一段安东内利呢刷最快圈。啊，一段最快，一段杀死。哦，这边拉塞尔又是过掉了安东内利，两人还在缠斗。现在是个轮对轮，轮对轮。看看接下来，呜，这边直接获利了。按道理说，安东内利应该把这个位置应该还回来呢。两人啊，虽然是同一车队的两辆车，但是可以看到啊，今天这个两人的缠斗啊，至少已经打了有半程了。对，安东内利要让他把位置的要还回去。

0: 5 minutes, they pushed me off. And I was ahead. Like, what's the point?
1: Andrew Levy 这边呢抱怨，为什么要让我把这个位置呢还回去啊？这样的话呢，现在还是，拉塞尔在第一，安东尼在第二。后边大家看到那辆迈凯伦呢，是被套靴的迈凯伦。来看，雷朗逊又来了，有弯，还是啊，拉塞尔的经验很丰富啊，走一条中线，然后来到发车的主直路，接下来进入到一号弯。阿隆索退赛了，小窗给的阿隆索退赛了。这样的话呢，现在呢，三车退赛。

安总能力，电量呢现在40%。一次重刹之后啊，冲到现在大约80%。

到90%的电量，接下来11班，连续的直线啊，大家可以啊，这个时候电量用完了。好，托特沃尔夫这个是应该是在和安东内利的比赛工程师两人进行通话，在主直路上，哎，看看这边有没有机会啊，在主直路上基本上电量呢就耗完，但是到1号弯2号弯之后的话，基本上可以充电到40%到50%。安东内利还在追着前面的拉塞尔，那这么来看的话呢，在10圈左右，安东内利的那一次大力的锁死啊，所产生的平扳对于赛车的这个单圈速度影响呢还并不大，因为这条赛道啊实际上不太好用 undercut， 其实不太好。一个是这条赛道呢，这个维修区啊，相对占用时间呢会比较短一些，耗时呢会比较短。再一个呢，今天的赛道温度呢很低，你换上了新的轮胎上来之后的第一圈啊，轮胎的这个工作温度啊，可能很难很快的就上了。接下来，安东内利和拉塞尔之间0.3。

后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两辆梅奔，后面一辆迈凯伦，但这辆迈凯伦是被套圈的迈凯伦，小窗给他不拖来拖。但是更多的现在画面的还是注意到两辆梅奔的竞争当中，差0.8、0.7。安东内里实际上现在单圈速度并不慢，前面又是遇到有慢车了，这辆慢车呢绿颜色的四轮。

每个发下弯，慢车呢让车，四轮让两辆的更快的车呢过去。比赛现在到三十圈，拉塞尔呢还要走正常的赛车线。现在进入到直道模式，这条赛道直道模式啊，所使用的时间呢会更长，因为这条赛道的直道相对来说比较多。哎呦，这边看看啊，这是乔治拉塞尔，乔治拉塞尔的赛车呢现在就停在了赛道当中，这是比赛的第三十圈，这个地方要出安全车或者是虚拟安全车吧。哦，先给了黄旗，拉塞尔，哇，把头枕直接扔了出去啊。拉塞尔要退赛了，把方向盘都卸了下来。哎呀，退赛了。今天比赛的前三十圈贯穿着两辆选手的比拼，这样的话太遗憾了，乔治拉塞尔呢退出比赛，这边呢触发了虚拟安全车。哦，这一幕拉塞尔确实太遗憾了。哎，大家趁着这个时间呢迅速的来进站，基本上呢是享受到了一次免费的进站的时机。虚拟安全车，这样的话进站大概率都会完成一停了，因为六十八圈的比赛呢现在跑了三十一圈。安东内利也进，安东内利、贝尔曼、塞恩斯，这都是要进站的选手。安东内利啊，跟前面的拉塞尔啊，俩人缠斗了三十圈，同队的队友拉塞尔应该是机械故障了。红牛这边也进，换中性胎。那早盘25秒。

勒克莱尔也在站中。现在皮亚斯特里呢，10秒钟的罚时呢是确定的，可以看到呢，在他的名字的最右方呢有这个红颜色的这个惊叹号。兰多诺里斯、塞恩斯、霍肯伯格、博托莱托，这都是2次进站。佩雷兹3次进站，其他车手呢都是1次进站。可是拉塞尔呢，看着自己的赛车呢，让场边的马手呢，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边的直道模式，尾翼呢打开，进入到弯道模式。这边直接错过了刹车点啊，宕机了，直接熄火。拉塞尔确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懊恼啊。这样的话呢，现在场上的排名的形势呢，再次的是发生了变化。安东内利呢是领跑者，身后维斯塔潘、汉密尔顿、哈加尔、勒克莱尔、克拉平托、劳森、加斯利、兰多诺里斯和塞恩斯，这是目前呢还在前10位，处于积分区的选手。

这个比赛这前半程啊，除了两辆麦克拉伦呢，由于呢在起步的时候呢用到了绿颜色的半雨胎，造成了。

轮胎选择方面策略的失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点。之外呢，此外呢，就是两辆梅奔的赛车，安东内利和拉塞尔之间的缠斗。这个缠斗呢，发生在第三试圈啊，第三试圈的时候以拉塞尔的退赛而告终。34圈，安东内利现在领先后面的维斯塔潘还是比较多的，超过有5秒钟。来看看这时的克莱尔，面对前面的哈加尔，骑住尾流，这边弹出来，哈加尔呢明显的也是守了守线，两人交叉线，哈加尔呢走一条中线，

0: 在二段的汉密尔顿的刷子，舍尔班、勒克莱尔先前哈加尔，现在呢0.7的差距，在弯中的中低速弯当中啊，法拉利的赛车呢弯中的速度呢还是非常快的。 大下弯过来。今天啊，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赛道的低温。由于今天比赛，大家可以看到完全没有太阳，都是被云层呢所覆盖到，所以说呢，赛道温度上不来。进入到直道模式，看看勒克莱尔。 哈加尔呢，还是在守慢线。赛事中心刚才也说呢，哈加尔呢在1到5号弯的多次啊变线的防守已被记录下来。目前守在积分区关门位置的是排在第10位的34。 8弯9弯，这都是可以全门的路段。再次进入到直道模式。二段汉密尔顿的再度刷子，现在已经实现到了可以实现。哦，小窗给到拉塞尔啊，拉塞尔呢让小摩托呢给驮回到维修区。 在看小窗的时候呢，勒克莱尔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哈加尔，这样的话呢，上升到第4位。比赛来到40圈，现在呢，兰多诺里斯呢是排在第8，他的身前呢是劳森。 哦，黄旗出现。
1: Something's broken in about gearbox or something.

兰多诺里斯这边也退赛了。今天啊，这场比赛迈凯伦实在是太不走运了。要看兰多诺里斯啊，哎，突然间呢就对就挂不上档了，那直接呢把车呢开到这个逃生通道。这样的话呢，现在哦，拉塞尔、阿隆索、阿尔本、林德、布拉德，包括兰多诺里斯、安东内利呢，现在呢这条胎呢跑了18圈。

今天这个比赛确实啊比较的惨烈啊。安东内利呢，目前也是陷入到慢车区。

佩雷兹这边悬挂断掉了，哎呦，佩雷兹也要退赛了。这样的话，现在退赛达到了六人啊，佩雷兹也要退赛了。 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哎呦，这下怎么突然间的前悬架怎么就直接断掉了呢？

68圈啊，跑了44圈，安东内利1分14.814刷最速圈。乔治拉塞尔30圈的退赛啊，机械故障。

哈吉尔也给了十秒钟的罚时。哈吉尔刚才的应该是在和勒克尔的这防守当中啊，多次的来变线。这边十三的布特莱托，布特莱托这边过掉。这样的话呢，现在在场上，皮亚斯里和哈吉尔呢，都是身上呢有十秒钟的罚时的。兰多诺里斯今天的比赛真是啊，兰多退赛。

然后现在呢，皮亚斯里呢处在第十一位，但是他身上还有十秒钟的罚时。来看维斯塔潘和汉密尔顿，在过去的四圈当中，汉密尔顿的成绩呢，单圈成绩呢都要快于维斯塔潘。现在又出示了虚拟安全车，又出了虚拟安全车，看看这是到底又怎么了。啊，维修区的入口呢关闭。啊，还是有碎片呢出现在这个赛道当中。场边的这个马手呢，这个迅速的把这个碎片呢捡走。现在呢，比赛呢恢复进行。博塔斯呢在维修区啊。超速也是呢目前呢在调查当中。啊，哈加尔给了十秒的这个罚时啊，发卡弯。因为这之前呢还是这个下了一些雨啊，所以说对于参加比赛的选手来说的话呢，在博塔斯给了五秒罚时，博塔斯五秒罚时，所以说呢，一定呢不能够驶上这个大家看到草边这个在场边的那个草地上去之后呢，轮胎的摩擦系数啊，摩擦力呢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很容易就大转了。啊，现在呢，22台车现在在场上还剩下16辆啊，而且呢。有3辆车呢还都是有罚时的这个背负在身上。看看勒克莱尔的慢放。哎，这一下应该就是回放的刚才为什么给了哈加尔的罚时。解释了原因。好，68圈的比赛呢跑了48圈。劳森呢目前排在第7。

0: 安东尼的领先优势现在扩大到5秒钟，安东尼目前第一，维斯塔潘第二，汉密尔顿第三，勒克莱尔在第四，帕加尔在第五，普拉平托第六。
1: We can do this, guys. Push it.
0: 汉密尔顿这边说呢，我们也正在全力的来推进。汉密尔顿可以看到啊，在过去的48圈，在3个计时段当中啊，都是要比维斯塔潘快的。啊，今天的比赛确实呢着实混乱，从起步的轮胎的选择上啊，用到了3种不同的轮胎啊，有用软胎、中性胎，还有用半雨胎。但是到目前为止啊，整个的这个雨呢都没有完全的下起来。汉密尔顿现在距离维斯塔潘还有2.4秒。
1: Lewis now picking up the pace, 15.0.
2: Let's stop sticking until the last lap. It's only the last lap. And anything absolutely critical.
0: 这个车队呢也在和勒克莱尔呢说到汉密尔顿呢现在的这个情况，勒克莱尔呢说呢不要和我说太多，至少呢到比赛结束之前，除了是有一些很重。

大的事情的创作赛和我说，目前呢要专注于比赛。确实，比赛现在还剩下18圈，如果基本上就是要用车手自己跑了。汉密尔顿目前第三啊，203个职业生涯的领奖台。其实现在更为关键的一点呢，是要看现在的轮胎的使用的状况、轮胎的温度、轮胎的磨损情况。维斯塔潘、汉密尔顿之间2.5。哦，你看维斯塔潘这个时候就说现在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轮胎已经冷了下来。维斯塔潘的中性胎跑了19圈。安东内里都是19圈，对。皮亚斯特里的中性胎跑了41圈啊，但是皮亚斯特里呢还有一个10秒钟的罚时。所以说目前排在前5位的选手都是19圈的中性胎。比赛还剩下17圈。现在呢汉密尔顿距离维斯塔潘2秒钟吧，2.1秒啊，现在变成2秒了。那么接下来的几圈，如果是维斯塔潘的轮胎冷得比较快的话呢，汉密尔顿会很快的接近前面的维斯塔潘。安东内利现在在前面一个人跑的，按照自己的节奏跑，1分14啊，再次的刷最速圈。现在关键要看汉密尔顿和维斯塔潘之间了。汉密尔顿现在的车速呢并不慢，

哈加尔的事件呢，在黄旗下呢有违规的这样的情况，目前呢也是正在被调查。看，现在汉密尔顿啊，逐渐已经靠近维斯塔潘了，1.7秒了。好，又出示了虚拟安全车，又有虚拟安全车了。这样的话呢，红牛呢，哈加尔进应该先把这个10秒钟的罚时啊先来完成。对，因为皮亚斯里也要进，皮亚斯里呢身上呢，皮亚斯里照注意他已经跑了40多圈了。对，先完成10秒钟的罚时，才可以动车。这边皮亚吉。好，也是要等，不能动车。好，10秒结束，最后换上软胎。看皮亚斯里啊，就这一下。这一下呢是，给出了他处罚的10秒钟的这个原因，而且呢这一撞呢也是造成了阿尔本的。

去年年战的目前还没有结束，但是可以看到现在汉密尔顿距离前面的维斯塔潘啊已经啊1.3、1.4了。好，去年战争呢结束，比赛的恢复进行，汉密尔顿能不能超越前面的维斯塔潘，这个是比赛在接下来的15、16圈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看点。

勒克莱尔，勒克莱尔呢现在呢是排在第四。来看了克莱尔，哎呦，这边 spin 了，哦，然后呢，轮胎锁死，哎呦，这一下轮胎的磨损啊会非常严重。好在呢控制住了，赛车的还没有上墙。小车给他加自力。维斯塔潘现在汉密尔顿之间很快将会进入到一秒了。

汤米尔顿在接近前面维萨班，现在进入到一秒范围之内。刚才呢，维萨班呢也是在 team radio 当中啊，向车队抱怨现在的这轮胎啊，升温不上来，比较冷，比较凉。这边给到瓦塞尔，

十二班，看看现在呢能够吸住尾流，但是距离呢似乎还不太够。吸住尾流，摆出来。尾草班呢走了一条慢线，哇、哦！出弯的时候啊，在过了最后一个弯，出弯的时候呢后轮有些摆，强势的杀进来。一号弯，二号弯。现在差距啊0.3，现在就要看谁的轮胎的状况更理想了。因为呢，在后面的这个赛车呢，在一秒范围之内呢，能有多0.5兆焦的这样能量的输出。这边呢还不够啊，需要跟住。来看一下。哎，这就是最后一弯，一出弯的时候啊，可以看到这个，哎呦，这边极限救车啊，尾部呢是有摆动的，尾草班的赛车，现在前面呢又是遇到了慢车，哎，过掉慢车，又是在发车哥的主持路。指导模式，还剩下十圈。啊，这个比赛现在主要是因为安东内利的领先优势上很明显的，关键就要看谁能够拿到比赛的第二了。汉密尔顿现在和维萨潘在竞争着第二名。勒克莱尔呢现在差的相对来说也比较远啊，距离汉密尔顿呢超过将近18秒钟啊，18.4。如果按照这样的位次完成比赛的话呢，安东内利呢正赛加25分，来到131分。好，先来看啊，先来看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在接近前面的维斯塔潘。好，有黄旗，赛道又有黄旗。

前面有慢车，黄旗现在解除在发车的主直路。来看看啊，这边过掉了汉密尔顿的62圈啊，过掉了维斯塔潘，这样的话呢上升到第二位。这边还是有慢车，看看接下来电量的使用情况，维斯塔潘能不能实现反超。比赛呢还有5圈啊，最受欢迎的车手投票呢就会结束。现在呢汉密尔顿呢19%的支持率，安东内利16%，维斯塔潘也是16%。来看一看啊，我特别给到了霍肯伯格在11位。哎呦，你看霍肯伯格这一下就上草了，所以呢整个打转，好在这一段的缓冲区啊还足够宽阔。来看一下汉密尔顿啊，汉密尔顿这还是在发车的主直路闪了2下，实际上刚才电量啊在前面的维斯塔潘已经用尽了，红灯又闪烁啊，这是汉密尔顿的妈妈。因为现在两人所用的轮胎呢，新旧的程度呢都是一样的。

那哈加尔这边进站了，今天真的是一点阳光都没有啊。啊，Stop and Go的处罚给了哈加尔，

何来速啊？咋办？还在紧跟啊！比赛这加速五圈的情况下呢，悬念呢依旧还在。小窗给到加斯利，还有五圈。

对，你看这一站比赛就是很明显的情况，就是可以超，但是超越之后呢，拉大距离呢不容易。毕竟呢，这条赛道呢，这个直路呢相对来说呢比较多。现在汉密尔顿拉大到一秒，领先维斯塔潘。来，可以看到目前电池的电量情况，现在大约30%。重刹这边充电，完全是耗电。到了主直路就是耗电，还是留了一些电量，就是维斯塔潘呢并没有在直路当中把这个电量呢完全的用尽。全油门，电量现在充到80%。安东内利领先身后的汉密尔顿10秒了，正常跑完将会收获他的连续第四个冠军。小窗给了皮亚斯里，皮亚斯里前面完成超越，过掉博特莱措。的翻转尾，进入到直道模式。

再次的来到组织路，安东内利呢在第二位起步呢，现在来到第一，也主要是因为在第三十圈的时候呢，一直呢在和他缠斗的他的队友乔治拉塞尔的赛车啊，出现了机械方面的故障，退赛了。目前呢，守在积分聚光门位置的是排在第十位的贝尔曼。加斯利跟劳森之间，哦，两人都是要错过刹车点啊！这下谁也别说谁。这都是过掉慢车套圈。如果再跟不上的话呢，维斯塔潘可能很难超越前面的汉密尔顿了。

看看维斯塔潘就不要动手了，汉密尔顿在首先，看看出弯的稳定性。在弯中啊，法拉利的赛车啊其实并不慢的，尤其一些中低速弯。

0: 安东电力上升了一位，汉密尔顿目前上升了三位，和维萨班一样，勒克尔上升四个位次啊，现在跟不上了，维萨班这边的似乎跟不上前面的汉密尔顿啊。哎呦，这边有锁死啊，那儿皮亚斯里有锁死，已经来到了比赛的最后阶段了，最后一圈，现在呢还在看着第二名的竞争，目前是在场上距离最近的两辆赛车，可能很难了。安东内里按照自己的节奏跑完就会收获第四场比赛的胜利。维斯塔潘前面汉密尔顿这是在争夺第二啊，这个距离还不太够啊。前面的有慢车，好，这边呢找到头车安东内里，好，这边呢安东内利呢最终冲线，这样的话呢是拿下了2026年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加拿大大奖赛正赛的第一，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呢是法拉利的车手汉密尔顿，而第三个冲过终点线呢是红牛车手维斯塔潘。今天这个比赛啊确实啊很有意思，这个从轮胎的选择就为这场比赛呢定下了不同的基调，劳森和加斯利，安东内利连续中国站、日本站、迈阿密和加拿大四站比赛连续收获冠军，1分14.210的最快圈。
1: Nice work, Kimi. It's been a very eventful day, but well done.
2: Yeah, thank you, everyone. Not the way I wanted to win. Was going to be a good fight with George, but yeah, we'll take it.
0: 车队呢也是向安东内利呢。

0: Very difficult with the crew, but yeah, good job. That's the first podium.
1: 维萨潘这边呢，也是在26赛季啊首个领奖台。今天比赛安东内利的这个胜利，真的之前是和拉塞尔两个人啊缠斗了30局，拉塞尔的退赛啊，从而呢结束了两人之间的缠斗。

这就是获胜的安东内利。那么在拿到了连续第四场比赛的胜利之后呢，目前呢在车手的积分榜上他也是来到了131分，是目前唯一一个得分破百的选手。拉塞尔呢虽然呢本场比赛呢退出了比赛，但是呢依旧呢他有88个积分，排在积分榜车手积分榜第二位。

就是年轻的安东内利。最终的2006年加拿大站的前三名，安东内利、汉密尔顿和维斯塔潘。这场比赛的胜利里呢，安东内利呢又收获了25个积分。

0: 前呢，在年度车手积分榜方面，安东内利的领先优势呢还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在这一站比赛之后呢，下一站的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的比赛将会造访到摩纳哥，在六月初的这个周末来进行摩纳哥大奖赛的比赛，也欢迎观众朋友的持续关注。好的，本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1: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微。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5: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6: 三元铝材，锐意进取，卓尔不凡。
7: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8: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9: 味凡屋酸汤面叶，就是那个味儿。
10: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1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比赛开始了，2025-26赛季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系列赛的第四场正式开打。上来先是高低位的配合，卡尔顿篮下顶着八级的出手，再次体现出八级的防守威胁。
15: 对，卡尔顿呢，这场比赛也是因为桑普森上一场比赛受伤，那么顶到了首发的阵容当中。
14: 所以双方目前都是遭遇了伤病的侵袭。今天孙铭徽呢也跟之前一样，虽然进入大名单，但是并没有首发出场。
15: 是，这一轮系列赛呢，两个队都为了胜利拼得相当的惨烈。
14: 是的。克斯托弗半决赛的数据17分，
15: 他本来是球队的第三外援， 他是史密斯的替补，但是现在呢，球队史密斯打不了，那他也就只能

0: 是这场比赛估计他和巴迪就两个人
1: 就下不了，
0: 一人三节半
1: 啊，
0: 就把这个外援上场时间给分了。
1: 是奎斯托弗在常规赛实际上他只打了两场啊，并没有发挥出他就是他展现出他太多的水平，季后赛呢有过出色的表现。
0: 嗯，开场防守强度还是可以的，荣子峰继续追小巴里布朗，
1: 贴得不错。哦，这球看是吹谁，还是荣子峰。
0: 第二回合布朗呢他也不要掩护了，因为现在两个队的防守策略其实一样的。
1: 嗯，
0: 最开始是浙江浙商证券使用对强点夹击啊，后来打着打着呢深圳这边对强点也夹击。
1: 嗯，
0: 你叫掩护来呢就会遭遇夹击，索性就自己攻了。
1: 其实刚刚这一回合荣子峰防到了95%到97%，最后这一下还是体现出小巴迪布朗的个人终结能力。巴迪在使劲的往篮下收缩，还是晚了一步。巴迪布朗呢场均36分，
0: 是确实得分能力是超强。
1: 嗯，
0: 上一场32，再往前一场是30，
1: 是
0: 啊，第一场比赛是40+的得分。
1: 没错，这王浩然放空了，突到篮下，好球，趁胡金秋还没有转过来完成了突破。啊，今天在主场第二个主场，深圳队还是没有太多的包袱，虽然就是只有两名外援可用，布朗还是压到篮下，巴吉的干扰之下还是可以打进。嗯，
0: 是布朗的个人能力还是强，高打板。
1: 嗯，
0: 这个躲开了巴迪的封盖。
1: 嗯，这个球有犹豫，朱俊龙快推，赵云浩来干扰一下克里斯托弗的推进，王浩然这个球投得非常的果断，
0: 是
1: 快速上球，好球啊，给的漂亮，干扰球了。
2: 一起加油，深圳队夜幕。
1: 这球挺危险的，克里斯托弗倒地了，贺西宁今天开场接球次数不多，随着贺西宁在这个赛季获得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奖项，那么在季后赛他遇到卫冕冠军这个防守级别他也需要适应。
0: 对，他现在就是球星防守待遇。
1: 嗯，
0: 啊，你不管是对他夹击包括派最强的防守人朱俊龙去防他，
1: 嗯，最高礼遇，
0: 最高礼遇，那对你的是高度重视。
2: 深圳的主场每一位希望你们。
1: 布朗在开场之后第三次进攻回合这次失误了，
0: 你看两边防守策略都一样。
1: 哎，
0: 是你这个重点人我就是夹击，上一场比赛对布朗夹了一整场。
1: 巴吉面对胡金秋的防守，
0: 嗯，
1: 克里斯托弗要三分
0: 来了，
1: 球进了。
0: 深圳主场今天座无虚席，这可能是整个赛季做的上座率最满的 最好的一场，
1: 上一场也是座无虚席。
0: 嗯，
1: 这两场球深圳队调动了啊很多观众的力量。
0: 是大邱
1: 啊，巴吉的协防到位了。
0: 对，
1: 又是快推，贺西宁调整一步啊，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布朗是不让贺西宁有轻易得分的机会。
0: 你看开场呢深圳队保持这个防守强度，特别是利用巴吉在内线护框啊，那防下来以后打得非常快，就是往前推。
1: 今天啊，巴吉如果是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犯规数，应该是有很大的威胁。哦呦，又一个干扰球，
0: 干扰球，
1: 两个干扰球了。哇，这脚下踩弹簧啊！你看这一下。反跑，
0: 但是这个点呢会变成一个防守的弱环，因为林炳胜呢你看别看他个儿小，

0: 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他的速率是不错的。
1: 对
0: 啊，但赵岩浩这边呢一直是进攻会优于他的防守。
1: 是的，朱俊龙还有一点啊，因为现在林炳胜和孙铭徽不在的话，场上呢是少一个纯粹的一号位，那么小巴里布朗需要消耗大量的球权，
0: 是，
1: 然后又要他来控，又要他来组织，又要他来攻。
0: 是，你现在呢赵岩浩防克里斯托弗啊，那如果他要换过去防贺西宁的话，那可能贺西宁就会攻得更多啊，所以这个点呢会比较难受。
1: 嗯，我在看王博指导应该是喊起了孙铭徽。
0: 嗯
1: 啊，孙铭徽上呢可以大大的减少小巴里布朗的压力，然后让巴里布朗可以更集中注意力去完全投入在一对一的进攻当中。
0: 对，
1: 走步了，
0: 走步了。全体进攻，阿克鲁鲁。刚才这个球，卢鹏宇去追布朗的时候，追的还是比较凶的。卢鹏宇有一定身高，而且脚底也够快。
1: 嗯，
0: 再加上呢，这个八级随时在准备过来封盖。今天深圳一开场，这个防守拼的还真是相当不错啊，和上一场的这个势头呢可能比上一场拼得更凶。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卢鹏宇，
0: 对，这个不好攻，
1: 吴晓这一下补防很快，快推桑姆森给到孙铭徽，面对贺西宁的防守直接给到篮下，桑姆森被切掉
0: 了
1: 一传到前场，贺西宁，
0: 你看贺西宁这球其实如果早一点的话出球这个更好，但是贺西宁他的第一的想法一定是要先自己攻。贺西宁
1: 相当紧张，换人克里斯托弗是真敢下手啊，
0: 是，他也就防这一下，因为如果把球举起来就没他什么事儿。
1: 嗯，贺西宁在这次反击当中第一下合球没有合稳，
0: 半决赛是场均十一分，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给他的看这个请爆发，就是距离他常规赛的表现呢，对于大家对他的这个赛季的认知还有一定差距，
1: 是
0: 啊，希望他这场比赛能够爆发出来。
1: 嗯，贺西宁呢，其实在这组系列赛里啊，没有就是达到大家对他的预期。
0: 那一个是就是国内国家队最好的防守锋线朱俊龙对他的限制啊，再有一个就是对他的防守策略，
1: 是的，
0: 不断对他夹击，他打得很难受。
1: 嗯，塔克孙铭徽点起八级的防守再回给塔克，还是快推，今天还是快推，看成功率，卢鹏宇降速打进
0: 啊，这一次上篮节奏的变化啊，打得非常的聪明和冷静。
1: 这球应该是深圳马可波罗开场以来第一次快攻反击，是打成的啊。当然也有造犯规，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次是一次成功的快攻反击。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 ，CV 联赛官方串联合作伙伴李健品牌拿到本赛季 CV 专题店及官方球迷小群，了解 CV。吴晓。
0: 你看又来了，这第一下起不来，
1: 给到外线塔克，投短了，吴晓挤住了身位，再给塔克，若侧有机会，孙铭徽给到赵佳仁，也没有投进。
0: 是，这八级的内线这个状态呢，可能很多 CBA 老球迷能知道，就是之前浙江有一个叫萨马基，在内线大竹竿，就是一滑了一片，那他就是有点这种感觉，你进去以后你真不好上篮，
1: 防得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哇，这是防卫冕冠军，打了八分半只拿七分啊！
1: 是现在，
0: 哇，
1: 这
0: 球厉害，
1: 塔克的冲击力，
0: 塔克感觉人要躺倒之前完成出手，
1: 嗯，
0: 打进，获得了加罚的机会，再来看。
1: 同时呢，像你刚才所说的，巴吉他得控制自己的犯规，因为今天外援这块没得换，他得保证自己能在场上啊。如果他要被罚下了啊，那整个的这个防守体系可能就没了。
0: 嗯，史密斯这两场比赛、这几场比赛都是在场边，
1: 是
0: 穿着这个可以出战的队服，里边套了一个打底的 T 恤，和球队始终站在一起，
1: 是就是这种团队的凝聚力啊，那么是就是非常的出色。
0: 嗯
1: 啊，
0: 但实话实说，很多外援啊打不了的话，就一袭便装了
1: 啊
0: 啊，也不会一直在场边站着去看这个比赛。
1: 周鹏
0: 上来就投，上来就投就有。
1: 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上来投中制胜三分，啊，老将的作用啊，今天一开场外线三分就开了。
0: 绕前防，现在是变了一个防守吗？还是守定人？汤普森的甜点位，中距离也中，打到第一节末段，广厦队算是找到感觉了。
1: 整个受制于深圳的防守，广厦的第一节的命中率是比较低，外线三分七中零，整个运动战的十七中五也只有不到三成的命中率。
0: 周鹏呢，职业生涯8712分，上升到了联赛历史得分榜第十一位。啊，这些数据无不支撑着、体现着一名老将给整个联赛以及他所效力过球队做出的贡献。
1: 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 CBA 三老，第一老刘晓宇，第二老周鹏，第三老李晓旭。
0: 嗯，
1: 李晓旭赛季结束以后已经宣布退役了，
0: 嗯，
1: 现在就剩这二老。
0: 嗯。
1: 看看谁能坚持得更久。
0: 就是这两位感觉啊还有油，油箱里还有油。
1: 他们两个对标的是此前退役的刘伟，
0: 嗯，
1: 刘伟也是职业生涯很长，
0: 嗯，
1: 他们在平时交流的时候，一个是相互比，一个是在往之前比，
0: 嗯，就是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通过罚球继续涨分，19-12，第一节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这个掩护位置挂得很高，胡金秋快拆，巴吉的大掩护，
1: 嗯，
0: 布朗给到底角，乔家人三分出手，
1: 都过来来了
0: 啊，在周鹏擅长的投射位置，乔家人换颜色。
1: 对，这一次布朗的突破呢，那么就很成功啊，把你的夹击两个人都过了，但你这两个夹击，你得在后面得防止他去过你两个，你一过你两个，后面多打少的人数非常多。
0: 这个时间压得比较早啊，
1: 嗯，
0: 因为肯定会留给对手最后一分。好球啊，这个传得漂
1: 亮，但是到篮下以后造了犯规。
0: 哎呦，卢鹏宇这是
1: 卢鹏宇
0: 是不是落地不稳？
1: 因为所有的防守的关注点都在上线持球人。
0: 这球能让传进来的防守，
1: 卢鹏宇是关注到了布朗的防守状态。啊，所有的注意力全在有球人身上。这种突然的空间，
0: 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吧？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
1: 现在用了外材呢，你就收敛自己的状态，多说无益。
0: 嗯。这场比赛还是有外籍裁判萨林斯、孙一淼和琼卡帕。
1: 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现在外籍裁判呢，他也不受什么现场的气氛啊，不受这些影响，啊，就比赛吹比赛，吹完他走了。
0: 主要啊，他也不了解你什么队员什么脾气，我没有一个先入为主啊，就是就事论事。刚才这个球啊，应该是说，是不是布朗刚才脚下绊了卢鹏宇一下？布朗觉得非常的委屈，说我根本没有绊他，
1: 我觉得
0: 自己绊了一脚。
1: 我觉得还是他的摊手，就是对于
0: 啊，鼓掌。刚才这个鼓掌了。
1: 你像这种

0: 动作过夸张的表达，包括给裁判加油啊，这些状态其实是都是不合适。
1: 布朗现在三犯了，
0: 对
1: 这个
0: 就麻烦了，
1: 就麻烦了
0: 啊！你自损一将啊！现在本来呢，你在外援的人数上有一人次的
1: 优势，
0: 两人次，今天桑普森能打，有两人次优势，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自己是。起码半场我觉得布朗要打的话会比较困难，
1: 这对于广厦来讲比较危险，比较麻烦吧。孙铭辉欲夹击，调整一步出手，首节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是21-14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是双方系列赛的第四场，前三场双方是打成了2-1，目前呢浙江是手握赛点，今天这是还是深圳的生死战，目前他们第一节保持领先。
2: OK， 这场的视频快速光
0: 了。第一节14分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这一轮的系列赛这边又进了一个三分，卢恒宇14分是任意的单节这轮系列赛最低得分啊，那么可以见得那么深圳在第一节的防守强度是很不错的哦。这边八级、
1: 哦、第二犯，
0: 八级得控制了，八级得控制了，
1: 八级这个情绪啊，
0: 是八级是每个球他都想给盖下来，
1: 对，
0: 有这种信念，但是呢得控制，因为今天确实没有可换的外援，
1: 这球啊如果不下压是个好防守，你是想着每一球都给摁下来。因为现在呢小巴里布朗上不来，所以雷琼塔克呢是肯定是成为球队的主攻点，他的突破是最有杀伤力的，那他们突破分球之后看看其他的广厦的队员能不能把球打进。
0: 好球，这高级动作在篮筐上点了一下，
1: 这两罚还没罚进。
0: 嗯，克里斯托弗第一节拿了12分，个人的状态是很不错。
1: 克里斯托弗啊之前比赛呢有过高光表现，但是他肯定是不像球队用了一个赛季的史密斯跟阿利兹那么熟悉，
0: 是
1: 今天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啊。左跑面对桑普森的防守，再给克里斯托弗用超佳人的高度来封，拔起来就是三分，三分球进了，而且还是一个3+1啊！啊，克里斯托弗在球队命悬一线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是现在不可阻挡，
0: 是，
1: 而且也看看广厦有没有对他的针对性防守。目前如果单纯的靠超佳人一个人单对单去防，好像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0: 对，你就是投中这种球，防守完全没失位的球，就是证明你的进攻状态完全开了。
1: 是的，哇，现在呢，史密斯已经成为现场的拉拉队组织者了。
0: 对，他上场比赛开始就是最佳第六人啊，他在场边就是非常兴奋，他在场边的运动量一点也不比在场上运动员小。今天还算比较克制，上一场比赛他的状态是更为的亢奋。
1: 嗯。您看啊，不知道小巴里布朗上了
0: 啊，那这个会
1: 很冒险，
0: 非常冒险，我估计可能是他在底下坐不住，跟教练组交代了，如果教练组其实三个犯规应该不会让他上，但是他可能会说了说我要控制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交流，
1: 所以现在王柏芝老师用了一个双小外，
0: 嗯
1: 啊，要改变现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状态，看看能不能上来起到效果啊。双小外就是先解决得分的问题，布朗上来就拖，又造成了卢鹏宇的犯规啊！这还是一上来就能够收到效果，先解决得分，

0: 雷根塔克来防克里斯托弗，哇，越投越远，还真挺像的。
1: 对，今天状态好啊。
0: 孙铭辉赛道篮下，周鹏这一切看怎么给，两个裁判都没有做出手势的判罚，
1: 是
0: 啊，那就是看不清，给了一个争球。现在王博指导排出的这个阵容就是要拿分，内线胡金秋搭档吴潇，至少是胡金秋能攻，吴潇能防，能抢篮板，
1: 嗯，
0: 外线搭上孙铭辉和两个小外援，这就是要去解决得分的问题。
1: 是老周鹏现在顶胡金秋，这球还防起来了，
0: 哦，直接拿过来
1: 啊！
0: 啊，周鹏防得好啊，防了胡金秋两个。
1: 周鹏也是保持的真是不错啊，这么多个赛季了，总冠军都得了。
0: 进来
1: 了，
0: 这个球直接过掉了，
1: 啊，
0: 目前脚步有伤的孙铭辉。
1: 是，
0: 30-15，朱俊龙要重新上场了，巴杰还是扩大的防守。哦，这个球切得漂亮，快推，接着投三分。今天深圳队整个进攻的策略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对，打得快，这种转换三分呢也不放过。
0: 这就是广厦的战术素养，
1: 是
0: 手转攻的速率成功率很高，连续追分。目前是30-19，深圳队请求的暂停。
1: 浙江这三个后卫一上来，冲击的火力确实强。
0: 深圳的主场啊，这个扫视一圈是高朋满座，
1: 是因为我觉得更多的球迷还是受到了上一场比赛深圳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竞争的精神，不放弃的这个状态所感染，那么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在现场呢去陪着他们战斗。
0: 两个人照顾何西宁，错位顶着胡金秋的防守投进，
1: 好球。
0: 看塔克这使不完的劲儿，
1: 是
0: 现在广厦起势了，
1: 确实能冲击啊！你防止广厦这种冲击反击最好的办法是提高你的进攻成功率。
0: 对，
1: 周鹏罚球线中距离长篮板外打，
0: 掩护胡金秋是手掩护，还是长篮板，
1: 没有反击又来三打一，
0: 何西宁
1: 这拦不住了，2+1
0: 啊，彻底打出来气势了。
1: 是
0: 这段时间呢带领浙江浙商证券打出反击的冲在最前面的是雷琼塔克。
1: 是
2: 好，暂停时间，两个人再次上去有请。
0: 现在其实几次机会深圳队自己没有把握住，而广厦队要知道他们上赛季啊拿下总冠军呢就是防守反击的质量很高。没有罚进，好球，这也就干扰球了。
2: 两分球射
0: 应该是上了26号的马浩森，
1: 是
0: 也是郑刚指导在替补席上全力去挖掘。
1: 马浩森也是他的第一个赛季。而且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赛季的第一次出场，只有20岁的小将。
0: 这现在确实球队也没有办法，人手紧缺，
1: 其实没人了，伤的太多，
0: 现在双方是只差6分，一度深圳领先15分。巴吉现在顶

0: 过，对对，就直接要往里扣。
1: 谁？这是又是谁的犯规？
0: 这马浩森也算是骑兵哈，
1: 骑兵
0: 啊，这个上来就起作用，这真挺棒的。
1: 这马浩森是2006年2月生人，1.98米的身高，是小前锋的位置。
0: 对。其实这种呢，反倒是没压力，是吧？我上来呢，我打好了也算赚的，确实没经验。
1: 对。
0: 但是一看整个赛季的训练啊，包括准备还是很充分。塔克这个身体素质确实炸裂啊！这种后卫汉尼拔从起来就要扣，
1: 雷米胜今天是在替补席，
0: 是
1: 还是6分，巴吉上线手递手拆开，过渡到底角，马奥森这球看怎么样，何启林卡住了第一步，拉开再打一次，要了掩护。真是高啊！
0: 对他这个最后的倒数呢，还真是对你进攻球员有影响，
1: 是
0: 吧？你在最后可能会因为这个倒数慌张，而且他数的不一定准，
1: 他专门数的不准
0: 啊，
1: 他专门提前3-4秒开始数。看，还是打这个半转换，4分了。克里斯托弗这边没人看管，
0: 但是克里斯托弗的投篮呢，一直不是他的长项。
1: 王浩然，今天啊，因为这第二节王博指导用胡金秀用的时间长嘛，因为他主打这个双小外，对胡金秀的体力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布朗轻松的突破打进，
0: 是大邱是往外弹的，往外弹的这个巴吉就是没办法留在篮下。
1: 何西宁今天半场的表现不是很理想，需要他得分。现在呢，广厦队一点点把比分追上来了，只差2分。
0: 广厦的球迷团，
1: 布朗顶着这3犯，到现在还没有再领到第4次犯规。巴吉那边也一样，
0: 这进攻停了。
1: 夹击持球人，再给
0: 九号球房，进攻前面的时间浪费的太多。
1: 现在深圳啊，就具备持球攻击力的球员太少了。贺锡林这一点一旦哑火呢，球队会非常被动。因为克里斯托弗也是，说实在的啊，他是打顺了一顺百顺，打不顺了也是有一下没一下。这样一来，整个球队的这种破局能力在减弱。如果外线再失准的话，会非常被动。浙江浙商证券现在打的是非常的合理，打不进还有篮板。看胡金秋在篮下就是予取予求。
0: 深圳现在小阵容，老周鹏在内线打5号位，这个篮板球会吃亏。韦斯托弗冲进来，对他冲击力确实强。截掉了，
1: 3-1，回传何西宁，
0: 好球，
1: 上进。这是上半场比赛何西宁的第2次运动战得分。

0: 双方刚刚打平，深圳队连取四分，再次建立领先。王博指导迅速叫了暂停。当然了，你说体能问题啊，今天深圳这个阵容外援是下不来，
1: 对，
0: 连调都没法调，
1: 就打到这个程度呢，就是也就不考虑体能了。
0: 对
1: 啊，你作为深圳来讲，你要输了赛季最后一场球了，你后面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啊，所以这场就肯定就是放开就拼了。
0: 嗯，布朗这个罚球是非常的稳健，
1: 对，但你作为浙江证券也一样啊，你任何的系列赛，你不管是7局4胜还是5局3胜，你只要是被拖到最后一场，不管谁主场，这个压力都会是巨大的。
0: 对，
1: 这边失误了，反击扣一个，我
0: 这球还扣飞了，哎呀，还赔上一次犯规，
1: 这个扣篮9分，
0: 打客，表情管理还做得很好，有点尴尬，但王博指导还是予以鼓励啊。而布朗啊，就是一定是非常了解塔克需要这样的球来把他的情绪调动起来。
1: 对，他俩之前在欧洲在一个队打过。
0: 对，
1: 这种呢，
0: 这个球太难了，后撤步的三分，布奇林终于找到了自己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节奏。
1: 啊，这球塔克没扣进，后悔加倍。你没扣进
0: 五分，
1: 这里外里
0: 又是5分啊！
1: 咱上午不说了吗？里外里，
0: 里外里，
1: 里外里好几里。
0: 是，布朗打挡拆，干拔三分，快速回应。
1: 这边布朗说：“我帮你还上吧，刚才那球我就不该传给你。啊”我
0: 反击，保浩然来了，
1: 上篮了，
0: 再造一个犯规。这临近第二节结束的时候，双方的速率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节奏。
1: 是，这球呢，就是传的，
0: 这球是
1: 很精准，也
0: 给干扰球、啊、
1: 很敢传，
0: 是2+1嘛，2+1了，
1: 啊，
0: 是吧？刚才呢，塔克撩了一把，好像是
1: 碰篮筐了吧？
0: 嗯，你看给了一个加罚嘛。
1: 一次，
0: 嗯，
1: 一次，这个有时候太能跳了也收不住。那这就到了5分球了，领先5分。
0: 塔克现在要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得分再说。
1: 嗯，
0: 又一次失误吗？啊，给了前场，两个裁判员要交流一下，好像是碰到了塔克的腿吧。啊，对，好像是碰到塔克腿出了界外，王博指导是一脸无奈。就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胡金秋现在下去休息了，因为他太累了。
1: 是，
0: 胡金秋一下子无效顶到5号位，王博指导为了解决得分的问题，依旧是双小败，第二节就基本就不让卡尔顿和
1: 桑普森
0: 上了。没有
1: 卡尔顿、桑普森，那你现在呢？就是塔克现在为了找回刚才的面子，攻的也是够凶的。
0: 塔克这一肘啊，这一肘真凶啊！
1: 发了狠了，这要是走到了面部的话，这能给打晕了。
0: 贺西宁也三犯了，这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嗯，本来能打球的人今天就很少。
0: 嗯，萨姆森直到第二节的最后一个防守回合，
1: 嗯，
0: 才被换上。
1: 是。
0: 嗯，今天双方都是派新人亮相啊。
1: 是。崔金泉上来去防这最后一个回合。
0: 嗯。

0: 林权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新人。
1: 嗯，下半场深圳队的最后一攻交给克里斯托弗，周鹏的掩护把人带上来形成错位，克里斯托弗点吴霄，防台不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克波罗呢是50-45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个上半场比赛呢，深圳队可以说啊，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半场是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而广厦队目前他们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胡金秋跟这个双小外包括外援之间怎么去排兵布阵以达到效果最优。
2: 好，接下来呢，请同学打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区别联赛的官方视频。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1: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

0: 它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我们继续来关注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下半场，究竟是在今天系列赛就要结束，还是比赛会打回到杭州？两节之后见分晓。何西宁面对小巴里布朗，最后4秒钟，高难度的出手，
4: 这太难了啊！这个太难了，因为布朗他最好的一点呢，不光能攻，他是真的去防守的，啊，这个是他的就是长项，所以呢，你贺西宁，你面对他去一对一攻的时候，其实你是比较困难的。
3: 布朗顶着贺西宁的防守也没有打中，胡金秋收下了进攻篮板，塔克顶弧三分，八级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哎呦，这一下还是带倒了朱俊龙。贺西宁
4: 板好球，
3: 贺西宁这个身体在空中是斜着将球打进，
4: 是他需要保持这样的信心啊，这个地板上应该是有汗啊，要赶紧擦一下。巴基倒地这个位置，所以巴基呢还是得保护好自己啊，你下半场尽可能多的留在场上，我这是绊了一下吧。
3: 自己朱云龙很拼啊，连续的起身倒地，这是为什么他能在国家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位置。布朗中路切入，走步啊，
4: 踩线踩了边线。塔克今天很兴奋，但是今天的兴奋呢有点过头。
3: 上半场呢，广厦是7次失误，利用失误得分，深圳队半场拿了10分。
4: 哇，
3: 追身的一记飞盖，
4: 是。
3: 塔克进来了，
4: 一个
3: 这次不会错过了、
4: 这一次是找回了上半场扣丢的面子。
3: 空中接力
4: 漂亮，
3: 因为这个球胡金秋已经出去了啊，这小球迷应该上一场就在这儿，
4: 上一场是晚
3: 啊，
4: 上一场一直希望自己的主队赢球
3: 啊，
4: 深圳的赢球，那么送给对手板。
3: 现在这小球迷啊，真是幸福啊，这就是有这么好的条件啊，在现场一场又一场给主队加油，
4: 而且在观赛的时候很有想法，不断的变换自己的这个庆祝的手势。
3: 是。何西宁，这个我们也刚才没有意识到何西宁这个犯规的问题。上半场何西宁跟巴吉都是三犯，我们光顾着说巴吉了。那何西宁这第四犯在第三节刚刚开打不久，26号，这是一个我估计他第三节没法打了，因为得留了第四节，第四节单外援啊，
4: 这个比较麻烦了，在场上呢少了一个点，你现在上的是年轻的马浩森，
3: 这就需要有骑兵了。
4: 我
3: 王浩然今天这应该是第二次了，处理球有些犹豫。
4: 对，这刚才那球不如自己攻了。
3: 对。
4: 现在这个进攻就比较指望着克里斯托弗了。
3: 这没办法，这就是你在这样一种高级别的比赛里，心理上要突破。因为说白了，现在场上的阵容啊，国内球员方面，贺西宁一下就指着王浩然了，当然周鹏也是一个点。
4: 篮板球。

0: 连续三个回合没得分了。我这边也没有，朱俊龙，
1: 霸气不敢当。

0: 哎，反而钻到口子里了。
1: 据我们刚知道，好像突然想起来，板凳席上还有荣子峰。
0: 连续四个回合刚才没得分了啊，第五个回合啊，终于是靠着反击，王浩然拿分了。你现在王浩然得要挺身而出了。
1: 巴吉啊，今天他这个延误啊，怎么说呢，巴吉他这个延误是积极肯定是有余，但是怎么能够回收，今天已经被打了至少是四五个了。又是空接，这次给大了后场球。
0: 感觉巴吉的体能消耗也有点大。好，这段时间是要换克里斯托弗吗？
1: 得喘口气。
0: 喘口气。那这个阶段看看能不能顶得住啊。

0: 比赛打到最后一节，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有优势，因为你要是想有内线，只能上八级；想要外线的进攻活跃，只能上克里斯托弗，你只能故意投。那浙江浙商证券呢，有胡金秋这一个点在这儿，搭配布朗也好，塔克也好，这个组合放在国内任何一支球队都是有竞争力的，一内一外的组合。所以其实真正的挑战现在还没有到来，真正的挑战是在第四节，对于深圳队来讲。那浙江浙商证券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避免过多的失误，现在比分已经是追上来了，他们只需要稳扎稳打，在贺新宁没有上场的这段时间里继续建立更多的比分优势。罚进之后呢，反超了，57-56，在下半时打到5:40时候，靠着罚球领先了。这是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次领先，
1: 15分的分差给翻过来了。
0: 嗯，
1: 现在主要是在场上，就是克里斯托弗也下去了以后，你现在场上没有明确的进攻点。哎，俩人玩上了。
0: 八级回来，篮下不敢攻了，要三分，快攻2分变3分。现在，其实现在就是第四节的一个提前预演，
1: 是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必须要休息。
1: 防守犯规，现在深圳这个阵容，看看谁能够站出来得分。
0: 八级是不是得分类型的外援？
1: 对，你这个赛季你主要得分的这几个点。史密斯打不了，克里斯托弗和贺新宁都在场下。龚子峰造了犯规，这球去扑吴潇，能站上罚球线也算是能够及时止损。
0: 嗯，哦，苏若雨上了。
1: 嗯，
0: 老将苏若雨这个时候是换下吴潇来搭档胡金秋。
1: 吴潇也3个犯规了，
0: 就现在第三节剩余这不到5分钟的时间，对于深圳来讲可真是要出奇制胜，因为就是你按常规赛大家对这些球员的了解和刻板印象肯定是得分乏力，但是如果想要在场上跟浙江浙商证券咬住，必须有人有更高水平的表现才行。哦，
1: 布朗也四犯了，布朗也4个犯规了，
0: 那必须要下了。这个时候王柏指导是不会

0: 有任何的这种大胆的冒险，必须得让布朗。
1: 哦，而且这球布朗怎么突然摔倒了？
0: 对。布朗一下，那应该是上一个啊，汤普森上了。哎，这又是一个变量啊！
1: 嗯，今天桑普森和卡尔顿用的都非常少。
0: 嗯。
1: 卡尔顿和桑普森之前就各打了5分钟。
0: 王浩然，三分球中，必须得有人站出来。
1: 是你得有这种下一个人能站出来的心态，是吧？现在球队人员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啊。那你是不是有人能够豁得出去、
0: 嗯、
1: 啊？在这个关键时刻，哎
0: 哎，这个球
1: 失误
0: 了。孙铭徽传球不够明确啊，应该是给苏热宇吧？但好像球的速度好像是给桑普森的。
1: 他是要给桑普森，
0: 啊、
1: 但是桑普森往里冲的太凶了，他以为孙铭徽要上篮，他那个架势应该是要想抢前篮板。
0: 麦线接着尝试。塔克快速推进，大步冲起来，这是吹谁？
1: 这身边刚才巴基身边是谁啊？聪明点，赶紧举手啊！
0: 吴鹏宇，
1: 这时候赶紧跟裁判示意吹我呀！你这要把巴基吹下去了，这比赛后边没法打了。对，这应该也就是他，
0: 确实吴鹏宇的
1: 犯规，确实也是他。嗯，
0: 这比赛看到现在，这真是惨烈，
1: 真的惨烈。
0: 嗯，就是你第一次啊，感觉就是看一场球，你在算他还有谁能用。
1: 嗯，
0: 当然就是你从大名单来看，人数肯定是够用，
1: 是，
0: 但是说有极战力的球员实际上不多。塔克继续通过罚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变了一个全场扩大防守，赵家人来给翁子峰一些压力，接着投，塔克先给身体后出手。
1: 嗯，刚才马浩森那边他年轻的呢，他上来主要任务还是防守啊。其实刚才他那个机会出来了，但是没敢投。
0: 嗯，
1: 这个是堵枪眼的防守了。
0: 那我克里斯托弗在场下稍作休息，又回到场上，应该大概休息了有3分钟。
1: 啊，他需要喘口气是吧？刚才也发现他这个体能下降比较厉害。其实这段呢，龙子峰啊，包括王浩然顶的还算不错，
0: 嗯，
1: 啊，就是没让这个比分拉开，虽然被追上了，但是没有拉开。就是比赛的后面，克里斯托弗回来呢，就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0: 加击了，
1: 挡拆，两个
0: 一脚没看啊，
1: 敢不敢投？
0: 马浩森，
1: 嗯，前场
0: 给了前场，
1: 前场球。对，这球呢，就是得大胆投了，是吧？就这个机会，这个位置就到你这儿了，
0: 要挑战了，
1: 挑战。
0: 嗯，好像还真是巴吉点出去的啊。
1: 那桑普森那个手最后是不是有碰到啊？
0: 嗯。
1: 这个角度应该比较清楚，这个角度应该可以。啊，这角度还不如刚才那角度呢。
0: 我感觉像是巴吉出的。
1: 嗯
0: 嗯。但是刚才就是真是看不太清楚。如果说

0: 说这个从这个运动轨迹来讲，像是巴基出的。
1: 挑战成功。
0: 嗯，最后还是把球权判给了浙江浙商证券。
2: 我们全场外援的现场继续防守。

0: 哇，这次在现在的塔克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就是为了弥补之前那次快攻反击不中的两分。
1: 真猛啊！这身体素质真猛啊！挂耳对抗进来，赵
0: 巴基还一个，
1: 巴基还一个，这一转呢，内线没人了。
0: 双方现在分差就是一个球的差距。这段时间的胡金秋在场下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1: 陈文辉顶着头，
0: 所以看布朗在场下，胡金秋在场下，都是在休息，为第四节蓄力。
1: 是，浙江人上来主动犯规了，
0: 这真厉害啊！一步垫起来就扣了。
1: 对，
0: 当然啊。当然现在胡金秋不在，苏若雨防守压力会大一点，其实可以多给巴吉。克里斯托弗被打孙明辉撤了，孙明辉撤得特别快，塔克又来给球拖了，他自己再抢回来。塔克有个习惯不是很好啊，他老爱先启动，老爱收球，
1: 这球颠进了，
0: 嗯，
1: 颠进了领
0: 六分，
1: 领先到六分了。还是夹击，
0: 底角。给巴吉罚球了。
1: 是。你别说，孙明辉这个防守技巧还真挺好。
0: 嗯，孙明辉应该属于比较爱撤凳子。
1: 对，顶顶一顶一撤。
0: 嗯。

0: 第三节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浙江浙商证券是68-64领先深圳四分。塔克打板三分啊，塔克现在这个手风顺了，也是怎么投怎么有，
1: 是
0: 七分了，
1: 有点拦不住了
0: 啊，这个球算是顶住了，
1: 对，这球还了一个，
0: 有拉大比分的趋势情况之下，克里斯托弗能够挺身而出，这是球队所需要的。塔克一抹又进来了，孙铭辉远距离三分球也中，
1: 行，两边现在开始对标三分，
0: 连续的两记三分，分差又回到了七分，
1: 是
0: 克里斯托弗能不能还上
1: 啊，这球没还上，
0: 但是自己拿到了进攻篮板，再给篮下，这球是被盖掉，
1: 对，马森这边还是年轻啊，
0: 现在感觉上甚至马可波罗是整个系列赛里可能是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
1: 对，不知道这时候是不是周鹏能上来打一会儿，起码周鹏这个点是不能被放的，但是现在好像没有换周鹏的这个意思，
0: 你看他现场这个信号制作呢，导播应该也是跟您想的一样，要不就他给到贺新宁，可能恰好坐在贺新宁旁边的是周鹏吧，
1: 对，因为、
0: 就是、
1: 因为现在这个马奥森这块你在进攻当中
0: 没有作用啊，
1: 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次，是吧，他什么事儿都得有一个过程，可能以后会很好，但是现在关键时刻他确实是会显得缺一个点，

0: 对，就是进攻缺一个点，防守呢，可能郑指导觉得他年轻身体好，但你现在防守也防不住啊。而浙商证券呢，它的主力阵容是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现在是一个小阵容。现在王博指导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应该是让桑普森打到五。
1: 也就打手了。球罚球还不错，罚篮还不错。
0: 嗯，
1: 这样也行，就是你如果在外面投篮的话，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你多做一些空切到篮下去。孙明辉
0: 又一个
1: 真关键，
0: 连续的孙明辉两记三分，加上之前的那一个是连着三个三分。
1: 对，这就是千里驰援的意义，
0: 太重要了。这就是浙商证券的底气啊！后场只要是有孙明辉，即使是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有后手调配的余地。
1: 是。这轮系列赛的第一场也是孙明辉在最后关键时刻连中三分，帮助球队能够获胜。其实他的脚伤呢是没有完全好，崴脚的对于韧带的损伤还是挺严重的，到了这个比赛的关键的阶段，当这个运动员的胜负欲上来以后，你可能拦也拦不住他要出场的这种愿望，这两个三分非常的关键。
0: 现在克里斯托弗在第三节应该只拿了三分，这是第四分，上半场拿了20分，下半场抛开他休息的时间吧，这个进攻效率有所下降。塔克再次助跑启动，八级追身封盖，
1: 八级封盖了，犯规
0: 就罚球，
1: 犯规又罚球。
0: 在第三节只打了5分钟，克里斯托弗呢三节临近尾声被换下休息，
1: 桑普森
0: 压哇，这是一个压哨三分，哇，
1: 这一节广厦的三分是完全投开了，单节命中了6个，这一节的三分是9中6，
0: 上半时只进了一个三分，这一节进了6个3分，要知道第一节广厦只拿了14分，这一节光三分球就进了6个。
2: 好，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文明观赛，你看我们。
0: 雷琼塔克本场比赛呢正负值是+13，他在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下，第三节是带领球队扭转了局面，第四节比赛呢在场下休息了半节球的胡金秋是重新上场，
1: 是
0: 第四节这个决战阵容，胡金秋上来外线配上雷琼塔克，然后三个点呢有朱俊荣、孙明辉还有吴潇，这是他们要说比赛的一套阵容，上来就是一个篮下的空档，11分分差。
1: 对，刚才这个球呢被掩护的时候周鹏被挡住了，周鹏呢第三节和上一场一样，第三节没登场，那么第四节是会去主要打
0: 这边也是照方抓药，

0: 啊，
1: 是
0: 还了一个
1: 周鸿祎的个人的引力，一个人吸引两个，周鸿这边没人管了。同时呢，何西宁呢第三节只打了2分钟，犯规很早的到了4次，第四节也是要带着这个犯规的问题去打。
0: 深圳啊，他现在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对于外线的防守积极性要求很高。
1: 是，他没法上八级啊，他现在需要克里斯托弗的进攻。
0: 对，要分啊，八级得不了分。克里斯托弗顶开防守，
1: 这球有点可惜啊，已经完全把这个防守给顶开了。海克
0: 好球啊，孙铭徽不光有三分还有突破的抛投，
1: 对，真管用，
0: 反击一打三，
1: 孙铭徽今天拿13分了。
0: 周鹏可能脚下会吃亏一点，再出球，朱俊龙中距离再进
1: 啊，这得叫停了，这段时间感觉有点顶不住了，
0: 顶不住了。87-74，浙江浙商证券已经是把领先扩大至了13分。
1: 好球，
0: 你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他的状态是在最好的状态吗？其实肯定不是啊，他也有伤病，也有主力球员状态有起伏，那还是能调过来。好球，防得不错，
1: 断了，反击，
0: 快速上球，哇，这是追防回来要盖。朱俊龙这个球追防是非常积极，但是吹了犯规。
1: 是
0: 两个人应该都是入选了过国家队的队员。
1: 对，王浩然呢这个球降速了想扣，但是朱俊龙最擅长的就是追帽。
0: 是，手指是不是掰了一下，换布朗了，小巴里布朗重新上场。布朗可是带着四犯，应该王浩然这个右手的大拇指可能是不太舒服。
1: 10分9，时间是足够的，是足够追的。
0: 过了啊，
1: 而两个人夹击，
0: 朱俊龙底角三分，啊，刘子峰积极性拼下了球权，
1: 这次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应该不是违体，就是一个战术犯规，
1: 对，就是为了阻止你的快攻速度，
0: 孙铭徽还是非常有经验啊，这一切啊性价比非常高，我就是不让你打出反击的节奏，不给你轻易的两分，让你去打阵地。孙铭徽防着荣子峰不敢处理球了，还找到贺西宁，空间拉开，
1: 两人加阿吉
0: 再造
1: 犯
0: 规
1: 了，
0: 吴晓可是犯规不少啊。
1: 吴潇，那如果吹到吴潇还是看吹胡金秋，如果吹到吴潇的，吴潇就是4次。

0: 王浩然这个手指有受伤了，在场下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又重新上场。现在根据显示，浙江浙商证券打了3分08秒，犯规已经累计打4次。两罚全中，差8分。现在顾全在教练组啊，顾全要在场的话，可能这个局面会不太一样。八级的延误，又是延误啊！这个球呢，你之前是吃过亏的，快速收回来。吴骁再挂掩护，要3分，孙铭徽又一记3分啊！这真是冷血杀手啊！
1: 真起作用了，八级守沉退，孙铭徽这几个三分是确实是管用。
0: 之前的强延误，孙铭徽的出球全都惩罚的霸级回不去，这次呢守沉退自己投了。
1: 周鹏
0: 开始打掩护啊，还是一样的办法，这直接一个背掩护走了，
1: 自己没上进啊。其实周鹏要一个兼顾两个，这个不太好防。
0: 11分的优势在手里，浙江浙商证券目前是把控节奏，看叫谁的掩护，不要掩护，让拉开，要吴骁还是打八级？哇，连续两记三分，这就是要宣告收比赛了。现在其实虽然还有半节多的时间，那分差来到了14分，对于深圳已经是非常困难了。现在呢，深圳队是需要有球员站出来，再给球队一些信心。
1: 对，12分球，你最后5分钟了，你不是说不能追，你关键看能不能突然出现得分爆发力，
0: 是
1: 啊，是不是有人能够站出来连续得分？
0: 现在广厦已经是犯规到罚球了，
1: 对，
0: 哦，篮板球没有人照过，连续的进攻
1: 篮
0: 板，
1: 没有，这球被盖了，
0: 干扰球，
1: 干扰球。
0: 要挑战吗？今天深圳应该是没挑战过吧。
1: 深圳篮球队申请主帅挑战。挑战了，这球挑战了。
0: 这球有可能挑战成功啊，我觉得没啥问题。这是八级往这个封盖，因为他指尖往上点，所以球看上去有一种下落的趋势，其实还是在上升。只不过他这个指尖一点的感觉像是过的最高点。无效，是吧？
2: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
1: 功
0: 了，
1: 这球进球无效。是一个好的封盖。
0: 深圳现在啊，还有一丝丝的火苗，谁能把这个火苗点燃，就要有人站出来了。12分啊！这个分差说大不大，说小可不小。
1: 孙铭徽倒是很冷静，先抱走了胡金秋，再赶紧过来安抚裁判。

0: 嗯，巴吉出的。
1: 对，这球从这个角度看是巴吉出的。
0: 嗯，还是给了前场。哦，没挑战了。之前王柏芝挑战过一回。那现在呢？广厦就是要把心态赶紧调整好，还领先12分，要稳住局面，不要乱了阵脚。
1: 哦，
0: 这不是巴吉擅长的。
1: 哦、对，
0: 巴吉都做出了他不擅长的金鸡独立。
1: 是，这不是他干的活。嗯，
0: 延误上线夹击，巴吉抢断了。
1: 哎，这球
0: 王浩然这一场比赛他的犹豫贯穿始终啊。
1: 对
0: 啊，就是这种想的越多越打不好，但是这没有办法，年轻人他就是这样。
1: 整个赛季其实王浩然打的都是不错的，是吧？这个球呢，
2: 争球开炮，
1: 这是卡兰博的，是争球，争球，球权转换，
2: 时间马上拨出对球权。
0: 那王博指导啊，就这场比赛或者说现在整个执教啊，跟之前还是有一些不同，特别沉得住气啊，不去过度的这种激烈的表达，运筹帷幄，太难了。两个人夹击持球人，巴基在篮下再造成无效的犯规，这第五犯了，犯满毕业了。得先看刚才那次是不是加到他身上啊，有可能还有一次。夹击出球，其实最后给到巴吉处理这一下也是广厦可以给。
1: 现在这个统计给的是四犯
0: 啊，刚才
1: 那
0: 一下就不
1: 是
0: 给到他。
1: 之前的那次没算到他身上。
0: 嗯。
1: 现在就缺少史密斯，缺少克里斯托弗，你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些得分爆发力的。
0: 嗯，
1: 广厦这边就不着急了啊，把这个比赛的时间磨一磨。
0: 还是大延误，布朗进来了，攻得漂亮。
1: 嗯，
0: 布朗他背着4次犯规在场上，整个的大局观节奏的把控能力非常好。现在浙江浙商证券啊，距离进入到本赛季的总决赛已经越来越近了，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深圳队谁能够站出来。最后的3分钟不到的时间要追13分，这是极为困难的。远端周鹏3分球，还有进攻篮板，何西林中距离啊，最后还是靠老将周鹏篮下点进。
1: 嗯，
0: 11分，布朗继续把控节奏。现在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呢，把时间消耗完我打不进也可以。哦，就怕这一下，现在不敢犯规啊，犯规要给罚球。现在可是要跟
1: 时间
0: 赛跑了，
1: 应该打得快一点。
0: 就是不给三分，广厦的防守策略就是不给三分，2分可以给。
1: 扣篮了，看看叫暂停，对，给叫暂停了。
0: 这才回到9分。其实如果你只是看场均得分的话，何西宁在季后赛场均得分也有18分，常规赛是20.1分。只不过是季后赛他要算上第一轮打浙江稠州金珠和这一个系列赛打浙江浙商证券，上个系列赛他的得分要更高一点。巴吉，两个人夹击布朗，
1: 夹击出球，

0: 而且前场球六秒钟，六秒钟要打一次快速的底线球配合。
1: 这一次攻防决定了这个比赛对于深圳来讲还有没有机会。篮下巴杰虽然在追防，但胡金秋还是稳稳将球打进。
0: 对，
1: 十一分。
0: 胡金秋的这个突然空切，
1: 已经时间越来越少了。左西宁篮下的强攻，
0: 好球，
1: 还有一线生机。
0: 是，深圳队还在继续战斗。
1: 孙铭徽继续把控比赛的节奏，交到小巴里布朗，回到正面，消耗时间，打不进，24秒为例都可以接受，给到底角，王启防守，再给到外线，最后4秒钟出手，深圳队防成了一次，看这次的进攻，就是要成功率了，要三分，
0: 三分，
1: 没有打进，那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了，
0: 有点可惜。

0: 后院三分啊、这个没进，
1: 时间消耗掉，
0: 对，也得抢三分。
1: 现在朱俊龙就是不给三分，
0: 云秋换防出来
1: 就是不
0: 给
1: 三分，
0: 啊，那这没了，啊，这个比赛没了。
1: 这样的话呢，在 CBA 半决赛，甚至马可波罗跟浙江证券的这组系列赛，胜出的是浙商证券，他们是卫冕冠军，
0: 是
1: 他们在系列赛以3-1的比分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
0: 是
1: 镜头对准了。国际最佳国际球员的史密斯，他是黯然神伤。这个赛季，甚至马可波罗已经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非常可惜，面对卫冕冠军，他们遭遇伤病的侵袭之下，最终还是很遗憾的输掉了系列赛。但是相较于上赛季，他们已经是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和进步。我们同时要把掌声，送给浙商证券，他们是连续又一个赛季挺进了总决赛，他们将和上海九世来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好，我们感谢双方带来的精彩比赛呈现，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总决赛再见。
0: 再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

0: 你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1:1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二轮的第二阶段的比赛啊，依然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中国德比，丁俊晖对阵赵新彤。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蔡建中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蔡指导您好。
11: 坤源您好，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10: 两名队员呢，在之前的第一阶段比赛当中啊，是打成了4-4，今天依然和第一阶段一样是要打8局，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11: 这应该说两个人在第一阶段的这个表现啊，可以说是各有亮点啊。
10: 是，
11: 丁俊晖呢，实际上在第一阶段啊，应该说不如意的地方啊，就是这个远台啊，远台的这种进攻的能力。但是这个一旦有机会啊，这个围上以后，近距离的这种连续得分啊，确实是一直是丁俊晖擅长的一个项目。然后呢，这个赵新彤呢，这个一如既往的啊，远台进攻。包括连续得分也都表现得不错，但是可惜的就是最后一盘啊，简单的一个黑球失误啊，没能够拿到5-3的一个领先优势啊，被丁俊晖实现一个单局的逆转，4-4平。
10: 蔡指导，您刚才是简单总结一下第一阶段啊，那您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这场比赛会做哪些比较主动的调整？
11: 我觉得赵云彤实际上我觉得从第一阶段来看啊，还算是发挥的比较正常，相对比较正常。但我觉得丁俊晖呢，我觉得相信他自己打完第一阶段之后啊，也会在这个长台进攻的这个环节啊，做一些更多的准备啊。因为毕竟我觉得第一阶段这个长台确实发挥的这个不太理想，而且呢，我觉得在这种级别的对抗当中呢，这个你总是依靠对方这个失误啊，来获取上手的机会啊，这个本身就已经是落后手了。
10: 是，
11: 所以还得需要调整自己远台这种进攻能力啊，那争取能够率先啊，率先拿到进攻的机会。好球啊！
10: 说话间这边啊，赵新彤又是典型的赵新彤式的长台，
11: 确实这个远台的准度啊，赵新彤现在是非常的好。
10: 两个人其实第一阶段大量的数据都是一致或者是接近啊，唯独这个长台方面赵新彤明显领先。

0: 画面下面给出来的就是双方这个长台的一个表现，一边是70%左右，一边是33%。
1: 红球的角度应该是不太好连接黑球了啊。顶一下红球，帮助这个白球停住。现在目前红球的分布啊还是有点散，但是呢相互之间啊都影响了进球的线路。那看一下赵云彤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啊，要不要来 K 一下中间的红球队。
0: 赵新彤和丁俊晖这一场比赛啊，胜者下一轮面对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今天早些时候，肖恩·墨菲已经是赢下了第二轮比赛了，战胜了肖国栋。
1: 这杆 K 球之后，这个效果不太理想啊，好像是没有球连接了。

0: 赵云同这杆现在应该是在看沉底啊，沉底防守的位置，在比划白球如果停在这里的话会不会留机会啊。那这杆选择右边的红球啊来做沉底，这杆是不是想翻带啊？差一点点点。但是刚才赵云彤一直在比划的这个位置啊，就是白球停到这儿，应该是不会给丁俊晖留太好的进攻机会啊，也算是连打带防的一杆。进攻型的选手这个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获取进攻机会的这种
1: 确实
0: 时机啊。但是这个位置呢，丁俊晖虽然没有太好打的红球，但是可以主动的先来做出一杆防守。

丁辉好像也要进攻啊。哎呀，这打打薄了一点点，但是这杆呢，实际上也是带着防守啊。白球现在停这个位置，除非是被打的这个红球留机会，其他的红球肯定是都是相对一个安全的位置啊。

0: 把上面的红球送回来，白球顺势留在上方。
1: 这杆防了这个位置啊，质量还是挺高的。右侧靠近库边这一颗有机会防回来，薄球。选择做沉底，可以啊，这个位置没问题。

0: 这个位置肯定是红球最右边这一颗的薄球啊，把球防回去。哦，好球啊，这杆。力量控制的啊，
1: 刚刚好啊。
0: 嗯，张云彤这杆不太好防了啊。最右边这一颗呢，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如果能看到的话，还是有机会来做沉底啊，沉底做防守。

0: 哇，直接就打了，
1: 这太不讲理了，这个
0: 这确实不讲道理，
1: 但确实准呢、啊，确实能打进呢、
0: 啊，是、啊，
1: 所以你这你也没办法。
0: 那个之前第一阶段就有过一个球啊，这导播当时也觉得这球是要做防守，结果打了一个远台的进攻。
2: 不过这边的话呢，得用高架了。
0: 啊，
1: 这高架，这高架确实有难度啊。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球杆架高了以后，等于是你看这个球杆啊，是从上往下出杆的这么一个方向，
0: 嗯，
1: 就很容易把这个白球啊打出旋转来，所以就是。你中到黑球那个位置就已经不是你瞄那个位置了。
0: 嗯，
1: 但是这杆远台是真够准啊！
3: 哇！
1: 但是好机会啊，
0: 好机会
1: 给到丁俊晖，这局面非常好。
0: 嗯，

0: 哦，这杆没控制好啊，
1: 本想走的再靠上一些、啊、
0: 本意是想避开这个红球的、
2: 哎、
1: 对，
0: 但好在呢靠近左边中带这个红球啊还是可以连接推上去啊，先用低分支的彩球啊调整一下，这红球分布的散啊，就要求场上的球员呢控白球的这个细腻度啊不是那么高，就大概的一个范围，因为毕竟可选择的红球很多，你不像说单叫一颗啊就需要控制的很精细。 看这杆丁俊晖实际上这个白球这个线路啊是可以至少是走两颗，嗯，红球的角度还是要上去啊，上去做拦球。
2: 13。
0: 力量重了，上方的彩球也可以啊。

0: 温暖。
1: 嗯，力量又中了。
2: 哎呦，想要单叫这红球的左下，
1: 这连续这两杆这白球控制的都是力量大了。这样的话，这位置只能是拼啊，最上方粉球右上方这一颗啊，需要一杆准度啊，来纠错了。嗯，这局面连续的失位啊，对丁俊晖的控球来说不太应该。

0: 看准度。
1: 嗯，
0: 这但凡

0: 需要准度的时候，这真跟不上，
1: 还
0: 准度是真跟不上，
1: 还是没有水准之上的准、远台的表现啊。
0: 这样的话，好的局面啊，给到赵新桐。

0: 现在这局面啊，就是要尽快的找到可以连接黑球的红球，找到突破口，围绕着黑球来连续的这个得分呢，一个是控球上面啊也更加的这个简单，得分呢也相对会长得更快。
1: 嗯。

0: 嗯，这位置可以啊。
1: 放下。
0: 最左边那一颗，也就是距离白球最近啊，白球下方这一颗。
2: 嗯，左下。
0: 嗯。应该可以钻这个缝隙啊，出来要黑球。哦，选到这一颗了。这一颗角度更大。嗯，也可以啊，这样的话。终于是连接到了黑球了，
2: 嗯，到黑球了，
0: 嗯，
2: 向上的角度。红球的位置基本上都是能单叫的，左下。
1: 14。
2: 带着一点轻推再去叫黑球。
0: 黑球的角度低杆回去啊，嗯，出问题了，杆法不够低啊，本意是避开这颗红球来打这颗红球，我们再来看一下，稍稍高了一点点，嗯，中带还有，
2: 哇，
0: 这杆有点运气了。这局面没什么难度了，基本上全都拆开了啊。

0: 27.
1: Twenty-eight. 还是低杆啊，轻打下来做粉球上方这一颗。
2: 领先34，台面剩下59。还需要两套。
1: 所以说这场比赛啊，对于丁俊晖来说。 这个远台既然是这个不够理想，但是这种近台的这种围球啊，绝对不容有失啊。对，你像刚才这种机会，一定得把握住。
2: 对，其实
1: 不然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很艰难。
3: 其实刚才丁俊晖那一杆失误之后，当时想和您讨论的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一点，如果要是远台就是没有办法好好调整过来的话，那刚才几个走球走大了，这可能是新的会更影响比赛的问题啊。
1: 也就是说，就是你现在这一套打法呢，或者说这个你整个这个状态也好啊，你是有这个远台上的一个短板的。但是你既然有这个短板，你其他的这个环节就要发挥得更好来弥补这个短板。不能说这个其他的环节也跟不上，那这个比赛就艰难了。说话间
3: 这边已经是超分了，只剩下一颗红了。
2: 55.
3: 从比分上来说，无论今天这八局比赛打成什么结果啊，双方一定都是会打这个最后一个阶段的比赛的。
1: 但是从这个。

0: 球迷的角度肯定是希望双方球员能够这个多打几局、啊、
1: 是
0: 比赛焦灼一点精彩一点，
1: 就谁淘汰了我们都舍不得，那谁赢了我们也都跟着高兴。
0: 对，这场比赛的结果、啊、无论怎样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1: 是，这是点位上的一个定时的精彩了。

0: 77.
1: Fenqiu没有打进，不过依然是一个单杆超过50的表现。这是第二阶段啊，现在整体的局分呢变成了5-4。第11局球啊，这个第二阶段的前两局双方又是各拿到一局，目前还是跟之前一样，双方这个分差从未超过一分过，
2: 是，
1: 要么平分，要么就差一局。上一局丁俊晖是66-60赢的，之前分差最近的是第8局的时候，一分之差，62-61。

0: 进攻了。嗯，
1: 好球啊，
0: 好球，薄中带。
1: 嗯，这杆打进之后呢，白球的位置啊，可以选择黄球来单叫啊，单叫黑球上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嗯，好球啊，
0: 嗯、好球啊，到位啊！
1: 这杆的位置叫的还是挺精确的，嗯。哎呦，这杆力量轻了，这白球走少了啊。嗯，这位置这样的话，应该是只能是，即便要 K 球的话，也是要轻 K 了啊。嗯，因为你这个角度这么大，你要是再发更大的力量的话，这黑球就没有把握进球了，所以只能是尽量的这种轻 K。争取啊，争取能 K 住机会。还是之前推红球那个力量啊，白球稍稍的走的少了一点点。

0: 嗯，哇！
1: 任正非出来吧，
2: 真够悬的。
0: 这个本意是想要把排球打到什么位置来防守？
2: 本意是就是
0: 袋口
2: 那个附近靠近库边的位置，但是没想到这个这么危险，差点进去。
0: 这磕了两下库边啊，停留位置还挺好。
2: 是，这杆没掉下去，这位置反而让赵云桐别扭了。嗯，果然这杆打厚了啊，但看一下白球的位置也还算安全啊。嗯，最右边的红球感觉还是可以薄得到吧。哎呦，贴上了，
0: 贴上了。
2: 嗯，哇，贴上的话那应该就全挡住了。嗯，这角度清楚。嗯，但是这杆看怎么来解啊？如果解红球堆下方呢，最右边这个红球有可能会露中袋。嗯，可以选择右边一库，一库来轻轻的解这个红球堆。

0: 因为现在这个红球堆啊附近有几颗单独的这个红球，所以这一杆的解球呢就要求定会要落位要精确啊，否则的话一旦稍有差池就可能会把这个单独的红球啊留下进攻机会。选择一库了啊，一库。哎呦，漏球了。金带和右下都有机会。来了。嗯，
1: 好球。

0: 配球角度可以选择弹两库啊，两库来做左边那个红球的右边中带。
1: 15 16
0: 篮球的角度还不支持来开球啊，这样的话还是要下来单脚最右边这一颗。这颗红球再打进之后啊，调的这个彩球的角度啊就需要来开球了。所以说这杆无论是叫黑球还是叫蓝球，都需要把这个 K 球的角度啊留出来。
1: 22。
0: 嗯，好球啊！
2: 耶，好球，
0: 角度是刚好。
2: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低杆啊，低杆来 K 这个粉球这个位置。看一下效果。嗯，粉球下方的红球左边底带。嗯 ，K 的非常正啊，就通过粉球再把下方的这个红球啊撞开。
1: 28。
0: 嗯，这局面入局了啊。粉球、黑球的位置啊都是很理想，而且红球的分布也很散。

0: 42.
1: 这杆推库啊，还是来要粉球。
0: 43.

0: 49 50
1: 这杆走多了，粉球是向下的角度了。

0: 选择叫黑球下方这两颗，领先了45
1: 56
0: 还需要两颗红球。力量稍轻啊，本意是弹一库回来要这个黑球，但现在呢，尽管还是可以打，角度啊稍稍有一点大。嗯，没问题，
2: 够准。
0: 这样的话再打进一个红球啊，就超分了。
1: 64

0: 这杆还是有机会单杆过百的。
1: 72。
2: 刚才那杆 K 球，
0: 嗯，
2: 传递给粉球的力量，粉球是一点没保留，全传递给球堆了。
1: 72。
0: 好球。
2: 这个理论上有超过120分的机会啊！
0: 一拳打黑球可以拿到123分，
2: 是。
1: 81。

0: page 7.
1: Okay. 黑球的角度啊，推库连接黄球，打到绿球，打到绿球过板。
2: 97.97.7%。百分杆。这一杆是这一场比赛赵心彤拿到的第二个百分杆，同时是他职业生涯的第237个单杆过板。
1: 104。不过以赵心彤这个进攻上的这种能力啊，我觉得未来这个过百次数上这个榜单上啊，一定是会排在前列啊。
2: 相对应的丁俊晖现在单杆破百是723杆啊。
1: 但是这个年头不一样啊，
2: 对
1: 吧？是参加职业赛的这个年头不同。
2: 丁俊晖是23年，赵心彤呢是第8年。黑球没有打进，但是无伤大雅，又是一个单杆破百的成绩啊！现在总比分上再度领先一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

0: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4: 凯迪士智能锁，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观众朋友们，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后半场比赛啊，前面的四局比赛当中呢，赵欣彤上一局比赛是拿到了胜利，所以现在局分上是7-5。
7: 嗯，这个、第二阶段一上来啊，这个前四局等于是打了一个3-1。
6: 嗯。应该说上一局，
7: 这来了啊，
6: 来了。上一局比赛，赵，今天这已经是多次秀自己的长台的这绝活了。

0: 右边那一颗啊，应该是，黑球现在左边好像是有点受影响吧，看不太清楚啊。但是粉球、蓝球啊，都是可以连接。
1: Five。
0: 黑球还是有。
2: 当前也就是第二阶段击球的成功率啊，93%，赵星彤的命中率又是超过90%。
0: 看一下黑球摆回来，红球好像是影响到点位了啊，但是摆回来呢，应该也不影响到红球的进球线路。
2: 第二阶段啊，多项数据还是赵星彤更占优啊，
0: 几乎所有的数据啊都是领先。
2: 是的。
0: 这杆没控制好啊。
2: 黑球带到库边了，
0: 带红球的这个位啊，带黑球这个位置啊，带的稍稍有点薄了，所以呢导致现在这一杆呢力量有点大，而且呢角度有点大，而且呢这个黑球啊有点靠近库边了。要准度啊，这一杆真准，
2: 好球啊，
0: 这有难度的球啊都是空心进啊。尽管这个黑球打进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呢没有连接到红球，导致呢这一杆啊进攻应该是中断了。
1: 赵星彤 20

0: 同一时间，另外一块场地，特鲁姆普目前是3-1领先于瓦菲啊。
1: 两边的这个速度差不多，
0: 是。
1: 哎呦，这一杆，
0: 哎，不太走运啊。
1: 打薄了啊，这杆红球应该是打薄了。
0: 嗯，火力覆盖范围内，哎，啊，还好哈。
1: 红球堆下方啊，右边的底带还是可以来单独连接啊，但这一杆呢，需要白球的位置走得相对更精确一些，更精确一些啊。嗯，好球。
2: Three。
1: 黑球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啊，这一杆的发力低杆啊还是可以来带，角度稍小，需要发力啊。哇，漂亮！
0: 右侧带活三颗，左边有单叫的球。
2: 11

0: 两库出来，还是继续连接黑球。 看一下这杆黑球的角度啊，要不要带一下中间的红球堆，顺势呢来做右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没有选择带啊，还是来单叫。
1: 19。
0: 这杆黑球的角度啊，可以把中间的红球啊带一下。还是没带，还是来单脚啊。
2: 先把这个散出来的球清理得干干净净。
1: 27。

0: 28.
1: 这个位置最上方那一颗红球应该还是有单下啊，所以呢，这杆如果不 K 的话，可以连接这一杆左边的中带。
0: 35.
2: 赵勋彤这一波进攻，除了一开始打了一个黄球之外，其他都是红黑红黑这样一套一套球打上来的，分数上的很快啊。
0: 36.

0: 好球，最上方那一颗啊，右边地带，这杆法控制还是挺精细的。43，领先了63分，嗯，再打一套啊，就可以超分了。
1: 44，
0: 嗯，篮球的角度可以低杆来 K 啊。

0: 的好球。
1: 49.
2: 啊，这 K 的太舒服了。嗯。

0: 65 66
1: 中底杆啊，弹一库，两颗红球都可以来选择。
0: 73 74

0: 81.
1: Eighty-two. 哎呦，这黄球不好打了。
0: 87.
1: 翻带啊！ 可能稍有可惜的是，这个没有做到单杆过百，但是这局呢进行的非常快。嗯，算起来从过去的三局啊，双方比分从5-5打到了8-5。嗯，连胜3局。嗯，11局、12局、13局都是赵鑫彤获胜。 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第7局，现在双方局分的是8-6，赵鑫彤领先2局，依然还是比较接近的比赛。在赵鑫彤呢连续赢了3局之后啊，上一局比赛丁俊晖是扳回一城。
2: 这杆远台打进之后 ，K
1: 到黑球，但是白球的落点呢刚好是连接到了粉球。是，今天赵鑫彤这压迫感真的太强了，<笑>这远台真的太准了。嗯，像看赵鑫彤，像奥沙利文这样顶尖进攻选手的比赛，你会误以为这个运动会很简单。
2: 球就在这儿打进就可以了，<笑>不是这样的。感觉至少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咱们就说前16这个里边啊，我觉得远台啊，赵鑫彤最准，就是他这个准度啊相对最稳定。
1: 特鲁普感觉近期的这个远台的准度也是有所下降，而且他的球风跟以前相比变化也很大，平均出杆时间特鲁普现在还是挺长的。
2: 哎，嗯，现在这个粉球、黑球的点位啊，都是被红球影响到了。

0: 在处理红球堆之前呢，应该都会是围绕着篮球啊，围绕着篮球来进攻。篮球的角度啊，可以选择来 K 球。
1: 哎，
0: 还是先来单叫、啊。
1: 继续单叫。

0: 90.
1: Twenty.
2: 还可以啊，篮球还是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这样的话下方的红球还是可以继续来单脚。
1: 25.
2: 两库啊，两库可以来连接黑球了，右边中带。
1: 26.
2: 红球队最下方的红球还是有单下。
1: 33. 34.

0: 这杆不好啊，主要是黑球啊，之前这个黑球的角度啊留的有点大了，所以呢就导致这一杆的 K 球呢只能是轻 K， 轻 K 之下呢就不太容易啊 K 出机会。
1: 嗯，

0: 赵信峰，呼吸稳。
1: 刚刚41分。

就利用黄球啊，把上方那颗红球挡住，那这样的话就会增加丁俊晖下一杆防守的这个难度。

0: 这杆应该是所有的红酒啊都被挡住了。一库啊，来解这个中间的红球堆。好球。
1: 嗯，好球。

0: 小星空有功啊，
1: 哇，真是准，
0: 哇，
1: 哎呀，这准度，
0: 叹为观止，
1: 成功率太高了，
0: 是啊。

0: 长台71的成功率。不光是准啊，而且这个量也很大呀。
1: 就准进之后啊，他的连续得分能力也很强，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最可怕的。
0: 让对手的安全球显得不安全啊。
1: 嗯，好像上方最右边这颗啊还是有单下啊，那就可以中高杆弹一库，嗯，上去，哎，力量轻了吧，力量轻了，

0: 嗯，自己领先的分数比较多了啊，所以呢，这一杆赵云桐在通过防守的同时呢，把这个黑球啊，
1: 嗯，
0: 贴到库边，这样的话让自己领先的这个分数啊能够这个扩大化。
2: 嗯，

0: 这杆漏球了啊。
1: 哇，

0: 领先了61。如果打粉球的话，就可以再打一套，就超分啊。
1: 是。
2: 哎。
0: 选择黄球的话，那就还需要再打一颗红球，但是这个局面应该问题也不大啊。

0: 实际上赵云童这个控球的能力啊也是非常强，只不过呢就是锋芒感觉都是被他那个远台给抢走了。
1: 对，技术上是相当全面的。
0: 远台这看见球就当当响，就受不了。

0: 34. Jazington, 34.
1: 这局是三次上手来进攻，赵欣彤的这一局总共是拿到88分。然后就是双方在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比赛。
2: 这杆推下来，撞到了红球堆，本意是想推下来要这个绿球的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绿球的角度有点大了，粉球呢还是可以连接。
1: 一二两个阶段啊，丁俊晖击球的成功率差出来6个点。哎，大家看这个，目前第二阶段总共是打77个球啊。
2: 好球啊，到位。两边啊都有红球可以连接。

0: 哎。
1: 哦。粉球的点位是被红球影响到了，所以呢，刚才打进粉球之后啊，粉球是摆到了绿球点位。这样的话，再把绿球打进，这绿球就会摆到粉球的下方啊，垂直的正下方，且最接近的位置，就是两个球共用一个点，
2: 也是少见啊。
1: 那这样的话，这粉球和绿球的位置啊，也就是说都没下球了，都被相互之间影响到了，留给丁俊晖的只有四颗彩球的选择了。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 K 球，也可以选择再来单叫右边单独的红球。

0: 嗯，
1: 哎呀，不理想，
0: 不理想。
1: 这位置中带尽管还有的打，但是现在白球这个位置影响到下杆了，这难度就增大了很多。
0: 白球是一头扎进去了。
1: 哇，这红球当中的缝隙，
2: 哦，漂亮，
1: 好球啊！
2: 这个缝隙可太关键了，
1: 而且这个对于出杆来说，这个要求非常高，
2: 嗯，
1: 就是你稍微动一点点都有可能碰到旁边的红球。这杆太漂亮了，
0: 嗯，好球，好球。
2: 我还记得当年看这丁俊晖训练的一个视频啊，就是球杆去来打这个矿泉水瓶的这个，
1: 嗯，
2: 洞口啊，保证自己出杆的稳定性。
1: 嗯，但这个缝隙要比那个
2: 再小。
1: 对呀，啊，这感觉没什么这个容错的空间，你只要稍微动一点点，都可能会碰到这旁边的红球。
2: 嗯，
1: 这角度还可以再来带一下啊。
2: 这次效果怎么样？
1: 好球，漂亮，
2: 好，
1: 哇，这局面开了啊，
2: 嗯，
1: 局面开了，而且这个局面散落的外边有单独下球的红球还是挺多的。

0: 多么迫切的求战意愿啊！
1: 感觉尽管这个比分落后啊，这个还是挺轻松。高杆推库啊，黑球下方绕出来，还是连接黑球。
0: 今年应该也是丁俊晖第20次参加世锦赛了吧？
1: 克鲁斯堡这个经验，这个绝对是丰富啊。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中低杆啊还是可以退回来啊。中间的红球最下方一颗，
2: 44

0: 这一连串的得分，丁俊晖这控球还都是非常的到位啊，所以这个打起来也就是非常快。
1: 52。
2: 本局目前是打了6.5分，
0: 中间的四颗，最上方那一颗啊，还是有单下。

0: 选择来做中带，好球到位。
1: 57，
0: 领先了57，还需要两套啊。
1: 58。

0: 手架的位置也是有点难受，很关键的一颗球啊。
1: 推库啊，还是要篮球。好球。
0: 嗯，好球，漂亮。
1: 这样的话打进篮球啊，领先到69分了，台面上只有67了。
0: 超分了，但是还要继续进攻。
2: 69。
1: 这杆这劲儿大的也是比较多。本意是来做中间这三颗，左边那颗。那现在这位置肯定是没得进攻了。

0: 丁俊晖啊，拿到了69分，虽然超分啊，但是双方肯定还是要再攻防一段的。
1: 嗯，超出2分啊，肯定赵云桐是要来争取一下。哇，这那就结束了这盘。
0: 哎，
2: 这
0: 个溜出机会来了。嗯，那就直接不打了。这样的话呢，丁俊晖啊，这个在第二阶段最后一局再扳回一局，双方现在呢已经打成了9-7，还是相当焦灼、相当激烈的比赛啊。双方还会有第三阶段的9盘球要打。嗯，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二号球桌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中场休息。马克塞尔比和吴一泽两个人的第二轮第一阶段前四局打完呢，暂时打成2-2。吴一泽相当于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回来了两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赵新彤和丁俊晖的比赛。现在赵新彤已经是11-8领先啊，抢13的比赛。打完这一局呢，会进入中场休息。

0: 好球，够准啊！但是现在黑球这个角度好像还能 K 到球吗？感觉应该可以啊。哦，有单叫，
1: 嗯
0: 啊，嗯，球队左下的这一颗还是够。
1: 这杆球啊，这看他炸球的力度啊怎么样了。
0: 嗯，一库中带有
1: 还不错呀。
0: 嗯，
1: 这个效果可以。
0: 丁俊晖炸球队的

0: 这个成功率在80%啊，这个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据。因为炸球队这个成功率，一方面是杆法技术的发挥，但是这个成功率里边肯定也会有一部分是运气占比，80%已经很不错。
1: 7

这一局呢本身对丁俊晖来说也挺关键的，因为赵青铜再拿下来的话，就是拿着赛点进中场休息，这比赛对丁俊晖来说就比较难了。所以看看这一局上来，K 球队这个效果也算不错，能不能把握住啊？

0: 啊，现在呢感觉还好，就是一到特别重要的时候啊，就感觉就紧了。
1: 这个尤其是要到选球的时候，
0: 是看看他这一杆能不能去攻克一下自己的这种心理这一关啊，因为也就快了啊，快了、
1: 嗯，
0: 快到这个重要的时候了啊。
1: 是，
0: 如果再犹豫的话，有可能还出错。刚才至少有两杆球啊，是因为犹豫导致的出错啊。
1: 嗯。
2: 38.

0: 下去哪？
1: 嗯，感觉上啊是想明白了，想好了、
2: 嗯、
1: 啊，看看他接下来的处理怎么样。
2: 对，要看操作。
1: 这颗红球有没有？这镜头给的，而看样子好像有的叫啊，
2: 对，有点极限。
1: 嗯。嗯，那如果这么叫的话，应该还是
2: 中袋了，
1: 挡住了啊。
2: 对，
1: 嗯，没有进球线路，这打中袋。我觉得现在应该更多的就是要果断一点。
2: 嗯，
1: 不要给自己这个自己吓唬自己的时间啊。
2: 对，趁自己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1: 对，对，赶紧打。
2: 这杆够准啊。

0: 这回恐怕不行了。
1: 54
0: 没有给出位置来。
2: 对，
0: 就瞬间那一下不集中啊。
2: 嗯，
0: 依然是压力导致。
2: 这球如果 K 到这个球的，哎，这个角度看着很微妙啊。
0: 嗯，他可能想去打了啊，这杆球
2: 是
0: 想去尝试的去传了。
2: 嗯，三颗球，
0: 这传进了，这个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
2: 是豁然开朗。
0: 嗯，
2: 好球，漂亮。

0: 先60分啊，台面剩83分、
1: 嗯，出现了一点小波折，但是呢被丁俊晖化解了啊。
0: 对，这个对他的这个心理应该是有

0: 其实我觉得都挺强的了，不太容易能做到，就是发挥的我们所看到那种短局制的比赛，
1: 嗯，
0: 那么这个完美是吧？说单杆也好几十过百的，
1: 对，
0: 大家一定要理解，在世锦赛里边，尤其是最后一个阶段，比分咬得比较紧的时候，很难做到那么流畅的进攻啊，更多的是要都是要顶着压力去打球的，
1: 是的。这有的时候甚至和你的对手是谁无关，
0: 嗯，
1: 就是不管打谁，你自己在台面上的时间都是这种感觉。
0: 是，我们来去欣赏世锦赛啊，就是要看这一点，
1: 嗯，
0: 要看它更多的内容。
1: 嗯，局分的差距仍旧还是两局球。啊，在双方的总第21局里边，赵新彤呢是凭借着一杆破百，现在已经是率先拿到赛点了。已经是12-9领先丁俊晖，第二轮呢是抢13的比赛。所以接下来呢，对于丁俊晖来说，压力就相对大一些。
2: Three。
0: 如果还要进攻的话，打这个架杆，我感觉应该是可以钻出来的啊。这个白球钻出来，但是上面还有这三颗球，看看会不会形成阻挡。哎，
1: 嗯，
0: 正好都钻出来啊，
1: 哎，
0: 还可以啊。

0: 打后了，
1: 打出去感觉有点跑偏啊，
0: 是，
1: 带着一点情绪了现在，
0: 连着这两杆其实叫红球叫的都让自己很难受，
1: 是，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他这个技术上是跟以前相比是有一些变化了，所以他有的时候我们看他打球的这个击球的力度啊，还有这个控球啊，就会感觉和以前相比会偏弱了一点了，这杆准度很重要，嚯，
0: 真准，
1: 是真准啊，
0: 这个局面对赵新桐已经十分有利了，
1: 相差了43啊，应该是两颗红球的事儿，就可以超分了。那在这个时候就看看啊，他能不能集中精力啊？
0: 对
2: ，16，17。
1: 这是到了重要的时候了，看看位置，叫的还是
0: 可以，
1: 很舒服啊。
0: 对
2: ，23，
1: 打进超分。

0: 为实际上他在这场比赛我们能感觉得到他已经很尽力了，绝对是尽全力了，
1: 是好球。那这样的话呢，已经可以恭喜赵新彤了，将会进入到下一轮，也就是今年世锦赛的八强里边。这个卫冕的征程还在继续，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状态火热的肖恩·墨菲。这个敲分多了之后啊，确定晋级之后，很明显又松弛下来。是不是
0: 刚刚好有啊？看看。
1: 中单
0: 是没有了。
1: 好，那这样的话，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过后啊，赵新彤击败了丁俊晖，进入到了今年世锦赛的八强当中。在四分之一决赛，他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赵新彤作为卫冕冠军，在今年世锦赛的卫冕征程还在继续。我们也期待着他经此一役之后啊，在本届世锦赛里边，他的心理能够变得更加强大，就像我们比赛过程当中说到的那样啊，这场比赛不管是谁赢，进入到下一轮的这个比赛，肯定都会有更好的状态，以及最关键的更强大的心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所。
2: 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4: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九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八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那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倒次第五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四道马丁娜·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啊，这一圈的400米比赛，因为是九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

0: 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啊。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在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啊，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线。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50米啊，感觉突然从巴特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沙普莱斯49秒75赢了3%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1: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0: 对，
1: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0: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1: 对，
0: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1: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0: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这次有了啊，
1: 20米以上啊，
0: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1: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米46，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0: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1: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0: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20？
1: 哇，这一投
0: 漂亮，
1: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0: 这个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1: 哇，21米09，
0: 21米09，新的钻石联赛赛会纪录。
1: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0: 哇，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

0: 打开21米，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1: 啊。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萨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这也是钻石联赛的标准赛制啊，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个让比赛呢也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纪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出手，而又在20以上，
0: 还是非常顺的。
1: 头明显头兴奋了啊，
0: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1: 对，
0: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1: 去年呢，他在柯乔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米77。今天他这个21米09实在是太吓人了。
0: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1: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啊。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塞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0: 现在看
1: 没超过
0: 啊，对，
1: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在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啊，集体激发出来了。
0: 这都是20米4以上，萨拉米顿20米42，蔡斯杰克逊是20米46，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1: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0: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1: 对，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0: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1: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啊。
0: 20米42。对，20米15的第六投，最终20米42的
1: 赛季最好成绩啊。
0: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
1: 嗯，
0: 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60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1: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米31。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乔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0: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1: 对，
0: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1: 没错。
0: 杜普兰蒂斯5米80的高度，助跑冲起来，查杆起，
1: 轻松啊，
0: 真是顺。
1: 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米31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乔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0第二次，好的，
0: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它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

0: 级别的选手，
1: 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六米俱乐部的成员。
0: 对，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
1: 嗯，
0: 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米80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1: 哇、
0: 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1: 对，
0: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米86这个赛季创造的。他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米80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了，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来看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米80的高度插杆起，
1: 嗯，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0: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1: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米90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米80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0: 对，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六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米80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1: 还是没难度
0: 很顺
1: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0: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1: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0: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米12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1: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0: 对，
1: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米12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米11。
1: 嗯，今年先用6米12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0: 对、
1: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米70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0: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米32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

0: 厦门站钻石联赛啊，
1: 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乔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2: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1: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查杆起跳，哦，向他的6米32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查杆起，哦，
2: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1: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2: 是的，
1: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2: 哦，oh. 啊，
1: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2: 是的。
1: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米32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柯乔站的赛会记录，
2: 6米12。
1: 杜普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米12。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秒14，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秒05，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秒92。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秒08。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秒07。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也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2: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秒87啊，
1: 嗯，
2: 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柯乔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1: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秒05，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

0: 东升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0: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篮，平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孙朱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篮架啊，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篮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篮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啊，中间打的这几个篮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就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0: 三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6: 凯迪仕智能锁
7: 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
1: 在这个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三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三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0: 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两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菲尔勒巴克尔。
2: 朋友 Max，
0: 比赛开始。
1: 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
3: 管一下通道口，管一下。
0: 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1: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这个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了领跑员啊，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0: 没错。
1: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啊，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锦赛季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0: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1: 对，
0: 我们从住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1: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穆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0: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
1: 切穆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切穆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0: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1: 那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穆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0: 结果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1: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切穆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0: 变化，
1: 切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切穆泰想要咬住
0: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1: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0: 对，
1: 啊，就是不给那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啊。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0: 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1: 是的，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0: 切木泰收获冠军。
1: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切洛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
0: 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他上板，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1: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0: 6米65，哇！这一跳极限用板。
1: 是的，
0: 这种用板就之前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的，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1: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利纳雷斯，
0: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米73，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米07。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看一下上板她的这一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6米65，这样呢，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1: 是的，其实对熊诗琪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诗琪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0: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1: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米71，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0: 等等，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上板没有问题。6米81，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1: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

0: 利纳雷斯第四跳，目前他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只有两公分的余量。6.78米，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艾利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跳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1: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0: 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1: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0: 对，不到一半。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上板是成功的，好，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利纳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
1: 四人联赛的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89米。
0: 助跑，
1: 保证速度上板。
0: 嗯，哇，
1: 看一看他上板，
0: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了。
1: 对，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0: 对。
1: 哦，
0: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1: 对。
0: 所以干脆是向着七米再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利纳雷斯，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78米。
1: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0: 感觉没什么劲儿，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1: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0: 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1: 对，
0: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1: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0: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1: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71米，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0: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

0: 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1: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0: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啊，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1: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75米，可以说很接近丽娜雷斯的6.78米了。
0: 对，
1: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0: 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啊，从去年第一次打开7米打到跳到7.03米，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07米，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89米。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八百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那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就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43秒71。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1分44以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奚霄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800米的比拼。奚霄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以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5位啊能够打开1分44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1分43秒91。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1分43的话，将势必破掉柯乔站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1: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0: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一，波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三。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基尼亚马尔也想往外超一超，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看一看最后的冲线的情况，布兰登·米勒来到第一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1: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0: 对
1: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0: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记录。爱尔兰的选手马

打破一个历史，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二，1分48秒89啊，就输了4%。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4秒整是排在第三位。

0: 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里什又出来了。
1: 英格里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0: 对，
1: 海因古拉这会儿
0: 白庆祝了，
1: 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里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0: 是的，反杀
1: 刚举起手来，
0: 1:43.85新的柯桥站的赛会纪录，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里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相当的接近。齐霄恒1:45.62，最终是排在第十位，刘德柱是排在第十一位，1:45.79。
1: 我们来关注女子200米的争夺，在第九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第八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她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200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200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利卡杰克逊，收获第二。谢利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三名。第五道，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100米的冠军，200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第二道，中国选手陈昀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0: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200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1: 对，
0: 包括在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11秒的表现。
1: 另外对于陈昀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昀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谢利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艾米亨特以及沙卡里·理查森翻到进直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利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利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07。米勒尤伯是米勒维伯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利卡杰克逊是22.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伯是22.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0: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昀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第三名是巴特尔，22.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 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0: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

0: 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1: 哇，陈昱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0: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1: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年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1: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0: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1: 对，
0: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1: 而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0: 对，
1: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1: 袜子套在鞋外，
0: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1: 对，
0: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啊。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67.37米，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

0: 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1: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一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42。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
2: 欢迎朋友们，刚才
1: 当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上，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头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0: 斯塔尔呢，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蒂安切赫，22年的世锦赛冠军。
1: 这一头
0: 终于来了，
1: 真了不得！这一头
0: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终于出现了。要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1: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0: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31，新的客桥站赛会记录。
1: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切赫的这一头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0: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第四投这个70.31，70.58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1: 对，不断的去提升，
0: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1: 也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0: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1: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70米。
0: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1: 66.67，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0: 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
1: 68.09，还是上一头更好，70.58。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0: 还是在这附近啊？
1: 对。
0: 这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米54，他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
1: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0: 对，
1: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0: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记录。
1: 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米94。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0: 哎，出去了、哎、
1: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0: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米31，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米整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1: 有点久远啊。
0: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1: 对。旋转出手，看他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米80，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米71，赛季最好表现。
0: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纪录，70米58。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秒87，赛季最佳10秒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秒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5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3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 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六道出发。

0: 在第七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战当中啊，他其实算是两届卫冕冠军，20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科乔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普森，如果基肖恩汤普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百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九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1/1000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个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

0: 长三角算是联赛的比赛当中的夺冠成绩是4分01秒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分05，1200米领到3分07秒5。
1: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的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的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2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分06秒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1: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基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啊，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基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0: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1: 是的，
0: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基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1: 对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0: 没错，
1: 好，来看一下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洛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洛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0: 现在跟不上了，
1: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洛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啊，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0: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啊，看最后撞线。
1: 哇，新的赛会记录，3分55秒57。
0: 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海洛姆3分55秒56，杜古马3分55秒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分56秒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杰西亚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啊，掉的挺多的，
0: 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1: 对，
0: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分11秒8，
1: 这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0: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

0: 是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1: 对，
0: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1: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维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的，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一百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曾经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进入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0: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4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1: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0: 是的，
1: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一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啊，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0: 12.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

0: 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1: 对，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也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0: 处理得很干净。
1: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去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再见。
2: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硬天石，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6: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菌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5: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
12: Ready, go.
11: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2: 7.5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30。
11: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13: 对，走。
11: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
12: Ready? Yeah.

0: 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啊、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七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 7.5, 7.5, 6.5, 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10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逸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

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艺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艺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艺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艺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2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戈水的垂直度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

0: 单挑七十二。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艺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艺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艺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艺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艺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艺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十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艺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艺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

0: 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109C，难度系数3.7。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邓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邓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

0: 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2: 眼眼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7: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8: 儿童特医显乐贝，精准营养更安心。
9: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0: 格力真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2: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11: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x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2: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11: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
13: Lef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基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基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基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基皮，科比纳基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基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他是在最后的50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1: 这是在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0: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400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基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崭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9名，46秒60。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抢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1: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1: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0: 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1: 62米51。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8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0: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6投。
1: 对，
0: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3。
1: 这个第5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米57，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一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米57。

0: 七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64米。
1: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闫子仪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0: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1: 没错，
0: 闫子仪啊，另外挪威的伯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1: 维拉戈什。
0: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1: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0: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20米，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1: 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博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米74。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米74，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米74，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

0: 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穆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1: 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0: 今天呢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1: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0: 比如说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1: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切穆泰，切穆泰在上周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切穆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个。
0: 没错，
1: 现在呢亚维是在切穆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0: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1: 刚刚呢切穆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0: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1: 对
0: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1: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0: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1: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切穆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3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穆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0: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而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穆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1: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穆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切穆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

0: 是先跟住千步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1: 刚才那一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0: 最后一个障碍，
1: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啊，嚯，切木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0: 这和上一站绍兴柯桥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两站钻石联赛啊，切木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两连胜，
1: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0: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
1: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0: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千步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0: 尼日利亚的埃迪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米02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
1: 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米95，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2: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女子田径的选手来到赛场，欢迎可爱的女子
1: 汤姆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0: 对，汤姆尔什呢，毕竟是3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三冠王瑞恩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1: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
2: 来看一下赵炳宽的超级奥运会，赵炳宽的在今年
1: 21米88，比他的第二头成绩更好，第二头呢是21米80，继续去突破自我。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0: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投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投只有最好的20米94。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第三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4年，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四投的21米41，现在是挤到前三里边了。
1: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0: 对，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0: 他之前那一投21.88米，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1: 对。
0: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投呢给刷新了22.34米。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1: 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0: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11米。这头是21.25米。接下来是亚美加选手秦洛克第一组试跳。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安·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1: 是的，
0: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
1: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0: 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面，
1: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0: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20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了，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大量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85米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41米，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佐·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7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5名，同时呢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4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4。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10: 贾马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所以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9: 绍兴柯桥站那一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呢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

0: 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
1: 对，
0: 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存住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前面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加马尔布里特。
2: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室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
0: 而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柯桥要进步了很多。
2: 是的，
0: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跟朱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的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2: 那两个人到此相邻，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2: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
0: 没错，
2: 很有可能奠定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0: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石宇豪和舒恒。
2: 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8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腾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0: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2: 来，8米29，还是能够让腾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8米3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得都非常的紧。
0: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2: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8米07，
0: 加速，哇，空中是走了几步。
2: 对，但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的。
0: 8米13
2: 啊，没上到，
0: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2: 没上到是8米13，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0: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2: 对，
0: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2: 没错，
0: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

0: 牙买加的运动员皮诺克，文皮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八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7米86。
1: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腾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0: 哦，这一跳，
1: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8米13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8米28，这和萨拉博尤科夫差1公分啊！现在，
0: 这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1: 嗯。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8米30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0: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1: 这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0: 上板起。
1: 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0: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1: 7米66。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8米32，
0: 哇！
1: 现在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0: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1: 盖尔在上一跳8米20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腾托格鲁、盖尔和萨拉博尤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1: 那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啊。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三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
0: 哎，看一下盖尔的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2: 好的，盖尔呢结束了自己的6次试跳，掌声送给牙买加的盖尔。
0: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腾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盖尔这一跳成绩有效，8米31。

0: 跟他上一跳8: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货，
1: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0: 极限用板。
1: 确实是很难观察啊。那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32赛季最好成绩。滕多格鲁今天这个8:46呢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46。现在就剩下萨拉博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0: 萨拉博尤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五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19。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不跑，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1: 犯规了。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0: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那滕多格鲁也是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1: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百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百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啊，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五，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四。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六，22秒68。陈雨洁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啊。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个九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柯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二的是米勒维伯。看一看陈雨洁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

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

0: 地钻石联赛的两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云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
0: 嗯，
1: 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里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里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维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昱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0: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1: 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科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1: 因为阿布迪拉希在绍兴科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5000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0: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科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7。
1: 这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2: 好的，比赛正式发枪。同样的，在我们的选手，
1: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瓜兹·基普鲁古特。
0: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三千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面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1: 1000米的时候2分34，2000米的时候是5分08，3000米的时候到7分42，
0: 对，
1: 4000米的时候10分16。
0: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1: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

0: 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1: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那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0: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比拉西的招，现在是跟着医护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1: 梅哈里来到第一，伊胡内在他身后紧追，阿比拉西的第三。伊胡内一直在外道，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0: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1: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还有机会，伊胡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0: 阿比拉西也在往前冲，伊胡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比拉西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胡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
1: 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伊布内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西也借助着伊胡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胡内是拿到了男子5000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12分57秒32。阿布迪拉西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0: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0: 陈斌海陆。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

0: 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他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27。现在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沙尼斯·克拉夫特。克拉夫特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04。
1: 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他奥尔曼了啊，他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他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他已经和他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3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0: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在前三。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1: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0: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1: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

0: 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07，排名上升到第四。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塞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1: 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5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3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6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0: 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这一投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1: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0: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旋转出手，看这饼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但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64.44，他的65.03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看一下范克林肯啊，
1: 之前的最好一投64.27，这边也是很难去超越。
0: 今天范克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边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得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1: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0: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1: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

0: 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七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三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夫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三。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两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两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两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一金一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四名，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二名。
1: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客桥站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0: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斯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
2: Tha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得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100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在追上来，再咬上来。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0: 我们说400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4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多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栏间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 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托斯，他的拦截节奏是非常轻盈，过篮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普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八名的成绩完赛。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桥站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桥站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9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10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啊，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10道，一共有10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邓新瑞的起跑还是不错的，邓新瑞在前30米是可以排在第1位。奥马尼亚拉现在来到了第1位，奥马尼亚拉在后半程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率先撞线9秒93。
3: 是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1: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科桥站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两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修正之后是10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2。奥马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呢倒是比上周拿到第2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奥马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一个身位。
3: 看这里
1: 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2，拿到第3的应该是布罗梅尔，10秒03，

0: 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巴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柯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的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在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柯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
2: Set.
1: 比赛开始了，德芙妮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马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0: 这枪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1: 也是大周纪录，12秒14。马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0: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1: 这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芙妮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纪录、大洲纪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纪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0: 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1: 德比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0: 对，对，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两连冠，
1: 没错，
0: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1: 这像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彦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再见。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65。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

0: 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欢迎您收看英超联赛集锦。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一起去回顾一下25-26赛季英超第37轮的几场精彩的战况。首先让我们来到迪安球场来关注一下伯恩茅斯队在主场同曼城队的比赛。在赛前有很多的消息表示瓜迪奥拉将会在下个赛季离开曼城，而曼城的球迷也对瓜迪奥拉表达了挽留。当然对于瓜迪奥拉自己来说，他始终没有明确，他还表示在接下来要和俱乐部的高层进行谈话，以确定自己的未来。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打得相当的积极，本轮比赛之前他们在积分榜上排在第六，也需要来确保自己的欧战席位。而曼城队更是有着强烈的求胜欲望，这轮比赛前他们和阿森纳队相差两分，阿森纳队率先进行的比赛当中已经1-0击败了伯恩利，获得了胜利。所以曼城要想将争冠的悬念保持到最后，必须全力争胜。不过本场比赛率先进球的是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小将克鲁皮打出了一记精彩的圆月弯刀破门，这个进球也是克鲁皮在本赛季英超联赛32次出场打进的第13粒进球，成为了12-13赛季的卢卡库以来第一位在单赛季英超打入13个进球的20岁以下的球员。在这个赛季，小将克鲁皮也已经面对阿森纳、曼城、曼联英超联赛前三位的球队都有进球，同时他也打破了 U20 球员英超处子赛季的进球记录。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曼城在足总杯的决赛当中1-0击败了切尔西，瓜迪奥拉拿到了自己在曼城10年的第20个冠军奖杯，但那场比赛对于曼城确实也造成了极大的消耗。这是哈兰德再把球往前推，奥莱利左脚的大门被伯恩茅斯队的门将彼得罗维奇单掌封出。伯恩茅斯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防守给曼城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当然门将彼得罗维奇的出色发挥也成为了曼城很难以攻破的最后一道防线。两支球队在首回合的交锋当中，曼城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以3-1的比分击败伯恩茅斯，那场比赛当中哈兰德独中2元，而伯恩茅斯各项赛事对曼城只有过一场胜利，那就是24-25赛季，当时伯恩茅斯在主场2-1击败了曼城队。伯恩茅斯的左侧的传球在中路的打门又是被唐纳鲁马给挡了出去，射门的是埃瓦尼尔松。本轮比赛之前呢，曼城在英超联赛当中本赛季保持着14轮不败，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第二长的不败记录，而最长的是谁呢？就是曼城本场比赛的对手，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伯恩茅斯已经是连续16轮比赛不败了，16场比赛当中8胜8平。伯恩茅斯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曾经击败过阿森纳，当时也给了曼城争冠的希望，但是在曼城与阿森纳进入到最后的竞争过程当中的时候，伯恩茅斯则是让曼城队非常的头疼。伯恩茅斯队的主教练伊劳拉在下个赛季的去向也并没有确定。

确定他和瓜迪奥拉两位主帅都有着相似的情况，都是球队非常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留下来。这是拉扬禁区内的转身打门，打在了立柱上。拉扬也入选了巴西国家队，将会随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下半场比赛，曼城队也是调兵遣将，先后换上了福登、谢尔基、萨维尼奥和马尔穆什，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加强攻势。但是随着曼城的全线上压，伯恩茅斯队在前场获得的空间也越来越多。这是布鲁克斯的一脚打门，没有能够打出角度来，被唐纳鲁马得到。布鲁克斯是在第84分钟替换拉扬出场的，而他在上场之后也在伯恩茅斯的反击过程当中扮演了箭头人物的角色。又是布鲁克斯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之后，几乎形成了单刀，面对出击的唐纳鲁马一脚打门，又是被立柱挡了出来。伊劳拉在赛后也是表示，球队有很多绝佳的机会打进第二个进球，虽然没有能够打进，但是自己依旧非常享受这场比赛的过程。而场边的瓜迪奥拉则显得非常的焦急。曼城队的边路传中，奥莱利头球后侧连续的头球接力，哈兰德再把球顶到禁区内，球一直没有落地，也没有出禁区。而曼城队的这脚打门也被立柱挡了出来，不过后有哈兰德。95分钟，哈兰德的补射破门帮助曼城把比分给扳成了1-1。这个进球也是哈兰德本赛季英超联赛打进的第27个进球。哈兰德的第二反应速度相当快，射门的角度也极其刁钻，但是双方最终还是打成了1-1。这场平局使得曼城队连续15轮不败，而伯恩茅斯则是连续17轮不败。在联赛还剩一轮的情况下，曼城队落后阿森纳4分，这样阿森纳队提前一轮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曼城队的冠军追逐在倒数第二轮功亏一篑。当然对于伯恩茅斯来说，这也是历史性的突破，他们正式获得了欧联杯的席位，俱乐部下赛季将首次参加欧战的正赛。再来看一下阿斯顿维拉队在主场同利物浦队的比赛。本轮比赛之前，利物浦队积59分，排在积分榜的第5位，而阿斯顿维拉则是排在第4，他们比利物浦队多3分。两支球队是欧冠席位的主要竞争者，而对于利物浦队来说，在他们的身后还有紧紧追赶的伯恩茅斯。这场比赛利物浦队丝毫不能有大意。当然在两支球队过往的11次交手当中，利物浦队8胜3平，保持着不败。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他们也是凭借着萨拉赫和赫拉芬贝赫的进球，以2-0的比分击败了阿斯顿维拉。这是索波斯洛伊禁区前沿的一脚打门，被马丁内斯给挡了出去。阿斯顿维拉队在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的时候，罗杰斯打出了一记非常漂亮的禁区角上的射门，直挂死角。迪涅的传球，而罗杰斯的身边没有人防守，这是利物浦队在防线上出现的一个巨大空当，而罗杰斯的射门质量奇高。阿斯顿维拉队本赛季的主场表现非常的出色，11胜2平5负，主场的成绩能够排在第5的位置上，带着1-0的领先进入到下半场。但是在第52分钟的时候，他们的城池被范戴克攻破。这是索波斯洛伊利用任意球的机会把球传到了后点，范戴克快速的甩开防守，头球顶圆角把比分给扳成了1-1。在这场比赛当中，利物浦队有15脚打门，5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而阿斯顿维拉队虽然射门的次数比利物浦队少一脚，但是有9脚打正。恩古穆哈禁区前沿拿球横向摆脱之后，直接起脚打门，球打在了立柱上。而在几乎面对空门的情况下，加克波的这脚补射居然打高了。在利物浦队久攻不下的局面之下，他们的后防线却出现了失误，索波斯洛伊在后场滑倒，给了阿斯顿维拉队快速反击的机会，而罗杰斯在右侧传中之后，沃特金斯推射破门，阿斯顿维拉2-1再度领先。这个进球也让维拉看到了主场击败利物浦的希望。要知道他们上一次击败利物浦还是2020年的10月，当时在2020-21赛季的第4轮，维拉和利物浦单场比赛上演了9球。

的对攻精彩大战，最终维拉7-2获得了胜利。范戴克最后时刻的极限救险封堵了沃特金斯的射门，而沃特金斯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也相当的活跃，当然这个射门同样来自于利物浦队在中场传递的失败。利物浦队最近一段时间的低迷表现也使得球队的功勋球员萨拉赫在赛后表示希望球队能够重回克洛普时代的重金属风格，显然他对于现在这支球队的表现和比赛的方式非常的不满。而英超名宿加里内维尔表示，萨拉赫这几乎是在临走出门的时候又往房间里扔了一颗手榴弹。布恩迪亚禁区前沿非常精彩的远射，但是球打在了门框上被弹了出来。2-1领先之后的阿斯顿维拉队随时都有可能打进第三个进球，而利物浦队的防线似乎在对方的强攻之下显得非常的凌乱。埃金右侧开出角球，索波斯洛伊的头球并没有能够完全的把球给打远，在禁区内阿斯顿维拉队连续的两脚补射，最终还是由沃特金斯将球打进。在此之前，阿斯顿维拉队在禁区前沿蒂勒曼斯的射门被挡出，随后保托雷斯的射门又一次被挡出，当第三次连续打门出现的时候，马马尔达什维利最终还是无力回天。他已经在门线前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一切，而沃特金斯在这场比赛当中也完成了两个进球，他在12次面对利物浦的比赛当中打进了8个进球，其中有7个在自己的主场完成。在梅开二度之后，沃特金斯又送上了助攻，禁区前沿的横推交给麦金，麦金直接起左脚直挂死角破门，比分变成了4-1。这个丢球也是利物浦队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52个失球了，他们在这个赛季的防守确实出了很大的问题，失球数是英超第6多，同时本赛季各项赛事的丢球达到了75个，也是近34年来最多的丢球数。查尔凯兹在防守麦金的时候就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一样，麦金有足够的时间观察，足够的空间起脚。在这个赛季，阿斯顿维拉面对英超传统6强当中，曾经击败过热刺、曼城、阿森纳、曼联和切尔西，就差利物浦。虽然在过往的几个赛季，利物浦队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阿斯顿维拉队已经为自己奠定了胜局。直到第92分钟的时候，范戴克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利物浦把比分扳成了2-4。为他送上助攻的依旧是索博斯洛伊。但是整场比赛利物浦队已经无力回天，在输掉这场比赛之后，利物浦队还要等待着后开场的伯恩茅斯与曼城比赛的结果，才能够知道自己是否依旧还有希望确保下赛季的欧冠席位。最后一轮比赛他们将面对布伦特福德继续争夺欧冠资格，而阿斯顿维拉队的主教练埃梅里则迎来了自己执教生涯的整整第600场胜利，更重要的是维拉借此锁定了下赛季的欧冠资格，而接下来的5月20号，他们将在欧联杯的决赛当中面对弗莱堡。一起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关注曼联队在主场同诺丁汉森林队的比赛，这也是卡塞米罗代表曼联的最后一次主场作战。现场的球迷挂出了横幅，对这位老将表示了感谢。两支球队过去的3次交手当中，诺丁汉森林队其实表现非常的出色，他们2胜1平保持着不败。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双方打成了2-2平，正是卡塞米罗当时为曼联队打进了1-0的进球。而这场比赛又是曼联队先拔头筹，开场之后仅仅5分钟，卢克肖在禁区前沿的一次左脚低射破门，帮助曼联队取得了领先。曼联队的穆布莫和库尼亚两个人的前压使得对方的后防线紧收到了球门区内，而在禁区的前沿，卢克肖几乎是处于无人防守的位置。在赛后，曼联的主帅卡里克也表示球队的开局打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在上半场的之后的时间里面呢，却没有能够更进一步。而在上半场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诺丁汉森林队也展开了反击，
在这场比赛里面，双方的攻防转换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转换的

频次很高。这是诺丁汉森林队在禁区内由吉布斯怀特的一脚打门被拉文斯挡了出来，曼联队顺势发动了反击。库尼亚拿球之后找前插的姆伯莫几乎是盘过了对方的门将，但是在小角度打门的时候球却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曼联队在英超联赛主场半场领先的情况下已经连续399场保持不败了，如果这场比赛曼联队能够保持不败的话，将是他们在英超联赛主场上半场领先之后拿到的第400场英超胜利。当然在上个赛季曼联队主场2-3败给了诺丁汉森林，所以即便领先曼联队也丝毫不敢大意。而在那场比赛之前，曼联曾经在主场对森林取得了7连胜。诺丁汉森林队右侧开出的角球再传中到后点的头球攻门。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的时候，莫拉托的头球破门帮助诺丁汉森林1-1扳平了比分。这个进球在传球的一瞬间莫拉托并没有越位，而为莫拉托送上助攻的是埃利奥特安德森。这个进球也打开了接下来20分钟两支球队的进球狂潮。就像卡里克所说的，在下半场曼联队逐渐地适应了比赛的节奏，而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越来越出色。姆伯莫在禁区内的射门虽然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但是球阴差阳错地弹到了库尼亚的脚下，库尼亚起脚打门，比分变成了2-1，曼联2-1再度领先。当然在这个时候对方的球员提出异议，认为这个球在传过来的时候打到了姆伯莫的手臂上，进而使得姆伯莫形成了射门的机会。但是当场主裁判索尔兹伯里在经过了视频复检之后判罚这个进球有效。森林队的主教练佩雷拉在赛后也表示需要澄清什么算手球，什么是正常的封堵。尽管自己无法理解裁判的判罚，但是只能接受这个结果。将比分再度超出后的曼联，随后姆伯莫也获得了机会，他接到了毕费的传球，但是打门却高出了横梁。在这个赛季毕费有15次单场创造机会至少5次，在这个数据上远远地超过其他的球员。而且无论是在中路还是在边路，毕费都能够制造杀机。这一次就是毕费在右侧的传中，在中路姆伯莫将球挡进了球门。第76分钟，曼联3-1诺丁汉森林。这是姆伯莫本赛季的第10个英超联赛进球，而毕费则送上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个人第20次助攻，追平了英超单赛季助攻的记录。在此前2002-03赛季的亨利和2019-20赛季的德布劳内都在单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送上过20次助攻。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加里内维尔甚至表示曼联应该让毕费穿上7号球衣。当然在毕费进球之后仅仅2分钟，诺丁汉森林就取得了破门，进球的是吉布斯怀特。这是埃利奥特安德森送上的助攻，安德森本场比赛2次右侧传中帮助队友破门，而这粒进球也是英超联赛本赛季的第1000粒进球，同时英超也是连续第11个赛季总进球达到了1000个以上。毕费拿球之后的快速转换在前场形成了2-3，这一次并没有选择把球交给右侧的迪亚洛，而是自己拿球，而达洛从他的身后斜插上之后的小角度射门，球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这场比赛曼联队在主场全场射门达到了29次，其中有8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换来了3个进球。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又是毕费在右侧的传球，齐尔克泽禁区前第一脚打门被挡出，第二次射门又被对方的门将泽尔斯给扑了出来。尽管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进，但曼联队最终还是在主场3-2击败了诺丁汉森林队。这场胜利也让

曼联结束了在英超联赛当中对阵诺丁汉森林队的连续四场比赛不胜，也拿到了在英超联赛主场半场领先情况下的第400场胜利。

阿森纳队要率先做好自己，然后再静待曼城和伯恩茅斯比赛的结果。这也是阿森纳队本赛季的最后一个英超联赛的主场比赛，现场的气氛相当的热烈。在首回合的比赛当中，阿森纳队曾经在客场2-0击败了伯恩利，当时哲凯奈什和赖斯的进球帮助枪手获胜，也使得他们在过去三次面对伯恩利的时候是取得了3连胜，而过去6次面对伯恩利也保持着自己的不败。这是特罗萨德禁区外围的一脚远射球打在了立柱上，被弹了出来。这场比赛他和哈弗茨以及萨卡组成了枪手的进攻三叉戟。在此前，阿森纳队已经连续44场英超主场对阵升班马球队保持着不败，而且胜率极高，39场胜利，另外5场平局。最近15次阿森纳队主场英超联赛面对升班马是保持着全胜。伯恩利队的沙乌纳右侧把球传出来，打到左边，汉尼拔的左脚射门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在这场比赛之前，伯恩利的边锋沙乌纳也是表示，酋长球场是自己梦中的球场，也希望能够在这场比赛里面取得进球，但是这样的反击的机会他们却并没有能够抓住。这场比赛伯恩利队全场比赛只有5次射门，但没有一脚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哈弗茨边路的传中，萨卡在干扰之下这脚打门没有能够打上。在视频助理裁判的提醒下，主裁判来场边的复检区对场上发生的一切进行回看。但是经过了视频复检之后，裁判最终认定这并不是一个点球。其实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阿森纳队的进攻打得还是相当的出色，创造了不少的机会，只可惜在上半场迟迟的没有能够攻破对方的城池。阿尔特塔在赛后也坦言，在这样的比赛当中确实非常的有压力。不过在比赛进行到第37分钟的时候，萨卡在左侧开出角球，禁区内哈弗茨高高的跃起头球破门，僵局终于被打破，阿森纳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伯恩利队的定位球防守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失误，在角球开出来的时候，从他们的防守视觉盲区当中游弋过来的哈弗茨身边没有任何人对他进行贴身的盯防。伯恩利队的临时主帅杰克逊在赛后也是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丢球总是会让人感到失望，而在这样级别的比赛当中，细节能够决定一切，而一个定位球就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胜负。这又是哈弗茨横向把球转移给萨卡，萨卡兜圆角打门。在这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队其实射正率也并不高，他们的13脚射门一共只有3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面对着争夺冠军的压力，面对着对手的顽强抵抗，枪手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拼的也是相当的艰苦。右侧的传中，禁区内埃泽的转身凌空扫射球反弹之后打在了横梁的上沿。其实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阿森纳队在这个赛季英超联赛自己的主场对阵7-20名的球队保持着全胜，而在这个区间当中只剩下伯恩利这一个对手。哈弗茨的放铲，主裁判对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也引起了伯恩利临时主帅杰克逊的不满，在他看来这个动作应该是值得一张红牌的，但裁判最终还是维持了原判。最终这场比赛阿森纳队在自己的最后一个主场1-0击败了伯恩利队，这样阿森纳队在积分榜上拿到了82分。在曼城未能击败伯恩茅斯的情况下，阿森纳队提前一轮获得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这也是枪手们时隔22年再一次在英超联赛当中问鼎。再来回溯一下本轮英超联赛各场比赛的比分情况。

在积分榜上，阿森纳队最终拿到了冠军，而二三四位的曼城、曼联、阿斯顿维拉队已经锁定了欧冠的席位，而利物浦队还需要最后一轮让自己争取能够吃下一颗定心丸。沃尔夫汉普顿和伯恩利已经降级了，而另外一个降级的名额将会在热刺和西汉姆之间产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英超集锦，再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8: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

0: 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0: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法网正赛的第二个比赛日。那您现在看到的，这是在中央球场菲利普夏迪埃球场进行的一场女子单打下半区啊第一轮的一场赛事，由赛会的前冠军来自波兰的斯瓦泰克。对阵的是呢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位选手埃默森琼斯。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二盘。埃默森琼斯呢他这一次呢是持外卡进入到了法网女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那四大满贯呢他们彼此之间呢有互赠外卡的这样的协议啊。二发外脚的一个高弹跳。

0: 发球啊。
1: 40-0。
0: 苏瓦特克呢，在第一盘是取得了6-1的一个大胜，但是呢，在第一盘比赛结束之后啊，苏瓦泰克呢，他申请了一个，就是医疗人员进场，对他的整个的这个好像是右手的手指，我们看一下啊，进行了一个包扎。
1: Je suis en tête.
0: 这两分，苏瓦泰克还是提升了自己的发球的状态。这两位球员呢，过去呢还从来没有相遇过。这场比赛呢是一场遭遇战。艾默森·琼斯目前的单打的世界排名是136，他是2008年7月7号出生的，非常年轻的一位球员，来自澳大利亚。
1: 15。

斯瓦塔克还是瞄准对方的二发，发动了正手的强烈的这种抢攻。第一板打得很深，第二板看拍头的速度，直接拉开角度，非受迫性失误。好球啊，漂亮。这一分琼斯打得也是很有气势，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以后，随后呢连续的利用正手的抢攻进到场内，直接的凌空，再次追打重复落点。

0: 30 count。
1: 跑动当中正拍想做一个 outside in 的一个搏杀的处理，这个球还是没有能够带到界内。斯瓦泰克也是持续的向对方的发球局去施压，这场比赛目前还进行到不到一个小时。

0: 哇，够深的。
1: Je suis en tête. Je suis en tête 25 jeux à deux。
0: 斯瓦泰克再度的破发，现在第二盘已经带到了一个5-2的领先。那稍作休息，等一会儿呢将是斯瓦泰克的发球胜赛局了。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单打铅表的下半区啊，也就是1/3区的争夺，首轮的一场比赛。在1/3区呢，我们看到呢相对应的高排位的种子球员，是斯瓦泰克呢和斯维托利娜。
1: Reprise。
0: 另外呢，在这个1/3区呢，还有奥斯塔彭科啊，包括加拿大的好手菲尔南德斯，中国球员这个王希雨也在1/3区。
1: 15-0。
0: 对不起，是王新瑜啊。

哇，好球啊，展开非常凌厉的对角线的制胜分。

0: 干红的时候，
1: 放完外脚以后，这一拍正手的衔接，整个的节奏抢的还是非常快。这样40-0，斯瓦泰克呢带出了连续的三个赛点，四届法网的女单冠军。想拼一拍正手的直线，但这个球还是差了一点。斯瓦泰克呢，之前呢，在罗马站是打进了半决赛，半决赛当时是输给了斯维托利娜。在马德里站呢，他是打进了第三轮，当时是输给了美国的球员里吉尼。决胜盘0-3的时候呢，他是退赛了。此外呢，他还参加了这个斯图加特保时捷公开赛，在抢车大战当中，他是打进了8强啊，但是输给了俄罗斯的球手这个安德烈耶娃。

0: 一直
1: 没问题啊。
0: Set the match winner。
1: 洛泰克兑现了第二个赛点的机会。
0: She's on, she's due。
1: 最终呢，他是击落两盘，战胜了池外卡参赛的澳大利亚的球手。
2: Iga Świątek。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0: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0: 长滨海路。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海路。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3: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2: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

0: 中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

0: 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4: 凯迪士智能锁

0: 长滨海路。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法网正赛的第二个比赛日了。马上呢，在中央球场菲利普夏迪埃球场将要进行的，这是女子单打下半区啊第一轮的一场比赛。现在进场的，这是女单赛会的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她的对手呢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维罗尼娜埃尔哈维茨。维罗尼娜呢已经先于莱巴金娜一步进入到了菲利普夏迪埃球场当中。

0: 镜头先给到的这就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维罗尼卡·埃尔哈维茨，他目前呢单打的世界排名呢是84位。这名球员呢是1999年出生的，99年的12月30号出生的。那今年呢，我们看到这个阿尔哈维茨呢，大部分时间啊都是在打这个 ITF 或者是 WTA 125级别的赛事，在巡回赛当中的亮相并不是很多。是他的教练员。
1: In trois minutes.
0: Bistronic.
1: Tout en rose, voyez Jules qui est né le 30 décembre 1999 à Idrija en Slovénie. Elle mesure 1m67.Professionnel depuis 2017, mais c'est aujourd'hui à la 85e place.
0: 这个埃尔哈维茨呢，不久之前呢，还来到中国参加了比赛。他在中国呢，就是参加了这个在湖州进行的这一站 WTA 125级别的红土赛事。当时打得还不错，打进了决赛，最后是获得了亚军。莱巴金娜目前呢，女单的世界排名排在世界第二，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今年的战绩呢是30胜7负。今年呢，她在澳网拿到了女单的冠军。罗兰加洛斯呢，她的总的战绩呢是16胜6负，两次打进了八强，2021年和2024年。2021年她当时是输给了帕夫柳琴科娃，2024年。他应该是输给了保利尼，这是他的教练员伍科夫。那去年莱巴金娜呢是在法网呢打进了第四轮啊，当时他应该是输给了斯瓦泰克。那场比赛打得也很激烈，双方打到了决胜盘，然后斯瓦泰克呢在决胜盘7-5战胜了莱巴金娜。
1: 2019年，Wimbledon en Grand Chelem，Wimbledon en 2022，et l'Open d'Australie cette saison。
0: 两位球员初次碰面。莱巴金娜呢，在今年呢，不仅拿到了澳网的女单冠军，她在这个红土赛季，在德国的斯图加特，我们俗称的抢车大战当中，她也是笑到了最后，拿到了斯图加特这一站的冠军。
1: Une minute.
0: 那到目前为止呢，莱巴金娜呢和安德烈耶娃是女子巡回赛当中获胜场次最多的两位球员。这两位球员今年 WTA 的获胜场次啊都是30场的。
1: 30 secondes.
0: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埃尔哈维茨在今年湖州他是打得不错的啊，那也是一站红土的赛事，是 WTA 125级别的比赛，他获得了亚军。去年其实他在湖州同样也是获得了亚军。另外呢，他去年在湖州除了获得亚军之外，他在长沙同样也是一站 WTA 125级别的赛事。

0: 金娜此前呢在罗马他是打进了这个八强啊，当时呢是输给了后来的冠军斯维托利娜。在马德里呢他是第四轮啊，出人意料的他输给了波塔波瓦。
1: 练再来嘛，一定。
0: 热身结束，比赛正式开始。刚才埃尔哈维茨呢是选择了先发球。
2: Let premier service。
0: 还是一发。埃尔哈维茨身材并不是很高，但是相当强壮。
2: 15-0，
0: 他的身高呢是1.67米，1999年12月30日出生，这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入围到法网女单的正赛当中。去年他是倒在了法网女单资格赛的决胜轮，今年第一次凭排名进入到女单正赛。差一点，主裁判马上下到场内要查看一下这个球印啊。这个球最终是主裁判改判的，那这一分要重打。
2: We place a bunt, let's do it.
0: 反拍想变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球的弹跳可能比莱巴金娜预判的要低了一点。另外他这个身高啊，确实打这种低弹跳的球需要他蹲得更深一点。

过漂亮，接二发的抢攻，非常有压迫感。第二个正手到位以后，直接卷带开角度，

0: 加油 ，Once again。
1: 双方在第一局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相互摸底的这样一个比赛的状态当中。

0: 掌声。哎呀，这
1: 你看，阿尔哈维茨呢，他底线的击球还是非常有力量的啊，正手呢能力还是不错的。一上来，斯洛文尼亚球手率先完成了保发。

0: 计师的。
1: Elena Rybakina，
2: 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二号种子的第一个发球局。

0: 好球，好球！阿尔哈维茨率先发动变化，掉了一个短球。这个球其实莱巴金纳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啊，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也想试一试自己的短球，回放了一下，但这个球确实质量不是很好。这个球阿尔哈维茨也笑了啊，觉得自己捡了一分。
1: Cancel.

0: 35.
1: Yes. 双方都需要对对方的发球进行更好的解读。

侧身正手，这板球强行要发动进攻，但是因为这个球有一定的侧旋，所以最后跳起来以后，球和身体的这个位置关系还是有点太近了。

0: Hunter Gell。
1: 这个球脚下还是稍微的有点欠缺啊，向前迎的不够，差了那么个小半步，所以这个球正手拍面关的稍微有一点慢。

好球好球，我们看到面对错发点的这一分，莱巴金娜就打得非常的严谨小心仔细了，连续的利用自己的正拍施压，包括左右的分点，步步紧逼，并不着急去下杀板，把这一分的主动权和节奏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好发球，中路追分的一个好落点。这个球一发的球速已经达到了182。

0: Je arrive à Kina.
1: 不错。 那么进了30-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下三分，挽救了一个破。

八点最终完成了这局的爆发。奈巴金呢，还是用的这个老款的这把拍子啊，并没有用上这个新款，可能还是觉得这把拍子更适手。好球，漂亮！嗯，哈维茨在底线，这一分呢，加快了自己的整个的节奏。武科夫迎着打。站位非常靠前，这是他的教练员皮斯托尼克。

0: 30-0。
1: 我们看到阿尔哈维茨呢，他在底线的力量还是不错的，可以匹配得上莱巴金，就至少在这种多拍相持当中，球呢不太容易出浅。

球啊，漂亮漂亮，非常冷静，非常聪明的处理。这球阿尔哈维斯已经有点被动了，但是这个跑动当中正拍拉的这一板过顶上旋真的是非常的恰到好处。

0: 好球，漂亮！来吧，金娜，这个巧打。
1: Yeah, once again.
0: 被动当中的这个反拍切削球切削的非常的好啊，过渡球。看这一拍的切削，这球切的非常漂亮。接下来正拍巧打，并没有发力，就是拉开了角度。这一拍的处理的真好。漂亮。
1: 然后往左冲。
0: 感觉莱巴金娜现在是就是正在啊一点一点的找到一个自己底线的一个节奏。现在阿尔哈维茨还有一个局点。

嚯、哦，漂亮！抓住了对方偏软偏浅的二发，这正拍的接发球，相当的有压迫感。再看，接下来移动当中的这个正手，脚下的步伐调整得很细致。追到平分，现在对于阿尔哈维茨来说呢，二发现在有一点点的不太给力，现在二发呢成了莱巴金娜着重进攻的靶子。莱巴金娜接二发已经站到场内了，又一个、这局莱巴金娜逐渐的找到了。

一个接发球以及底线的击球的节奏。这样，莱巴金娜在对方的第二个发球局当中啊，连续的进攻向对方的二发施加压力，最终。

0: Bravo.
1: 15-0。
2: 刚才看到的是，刚才看到的是五号球场的一场比赛，女子单打的一场第一轮的较量，获胜的是从资格赛晋级的球手班德奇，他击败了31号种子布科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获胜以后的班德奇非常的兴奋。
1: Stop。
2: 这个球我们看到埃尔哈维茨示意球已经出界了。确实是出界了。

0: 脚下感觉这下莱巴金娜还是没有能够滑出去，突然间的切放一个短球，这下好像有点涩住了啊！大家看他这个滑步，其实还是差了一点，就要重心再往前，再顺着他的步伐再往前滑动一点。
1: Let promise service.

0: 好判断，好判断。
1: 嗯。加油！
2: No quiero bote, me es Samuruki.
1: Avant, Henri Bakina.
0: 高质量的一个带切的外脚啊，这个球有角度，有球速。

0: 上次看那个罗迪克他的评价，他认为莱巴金娜的发球在女子网球的历史上至少可以排到前五甚至是前三。球有一些不太规则的弹跳，所以我们就俗称中地雷了。这个在红土赛事当中还是经常会遇到的。教练员武科夫啊，在场地边上，只要他在这一侧，反正就是一直不停的在给莱巴金娜在讲。
1: Avantage, Rybakina.
0: 只要他的一发能够发进啊，基本上这一分拿下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反拍，斜线的进攻。好球啊！漂亮漂亮！哇，这个截击真的是很细腻啊！不要以为莱巴金娜只会在底线大刀阔斧的进攻，但我们看这一分随球来到网前，这个正拍的反弹截击控制的真的是很巧妙。莱巴金娜其实第一个发球局和第二个发球局都被对方逼出过破发点，但是最后啊都是有惊无险，靠着发球好的底线的进攻化险为夷，3-1。这个二发发的不错，二发给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海尔哈维茨上一个发球局失手，主要就是二发太软，被莱巴金娜追着打。
1: 30-0。
2: Активно。
0: 接发球接得好，中路深线。这个球阿尔哈维斯没办法，脚边的一个随机球把这个球拉起来，但是那个球没有什么质量。这种球就像喂给莱巴金娜一样，我们看莱巴金娜这个正手，最后你看他送肩的这一下。拍头从右到左水平的挥送。漂亮，好球好球。这个球阿尔哈维斯准备到了，发外脚准备的很好很快，反拍直线的衔接，上步入位，直线的一个借力打力，长一点，差了一点点。3-2。
3: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1: 我们再回到菲利普下迪埃球场，女单下半区第一轮的一场比赛，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啊，对阵斯洛文尼亚的球手埃尔哈维茨。

0: 哦，差一点差一点，哦，漂亮，这一分其实两个人发挥的都很好啊。
1: 天
0: 使，萨巴金娜勇敢的来到往前，但是呢，埃尔哈维茨呢，这个穿越其实是有机会的啊。这个正拍提拉斜线，角度稍稍带的大那么一点点。但莱巴金娜刚刚那个往前的截击，其实已经是处理的非常好。
1: Hawkins。

0: 迪发的进球率，莱巴金纳38%。好球啊，漂亮！这场比赛我们看到莱巴金纳多次啊利用自己底线的进攻，然后随上。这个正蓝，行进间已经把拍头亮开了啊！在向前的行进过程当中，步法、身法、手法都已经配合好了。
1: Tiens, on rentre tranc. Un jeu. Arriba qui n'a
0: pas. 190, 大家看啊，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左上角，那个是场地的一个就是计速器。大家可以留心看，就是在屏幕的左上角，他发完球以后，大家如果能够瞥见的话，那儿有一个计速器。刚才这个一发190。所以罗迪克说嘛，就是莱巴金纳的发球，女子历史上能够排前三啊，前五。
1: 15-0

这场比赛其实我觉得进行到目前为止呢，排名世界第84位的斯洛文尼亚球手阿尔哈维茨同样也是发挥的相当不错的。这个没问题啊，接发球直接打出 return ace。这是他首次打这个法网女单的正赛啊。又是在最大的球场菲利普下迪埃球场，又是面对女单的二号种子。所以我觉得对于阿尔哈维茨来说，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也充分地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啊，技术水准

0: 接发球接得真好。啊，只要埃尔哈维茨发二发，我们看到莱巴金娜啊，就是抢得非常凶，不仅凶，而且主要是成功率很高。赢前正拍直线，再次轰出制胜分，看他这个步伐，中间有一个小的跳步的衔接。
1: 可是，莱巴金娜，
0: 这就没办法啊。莱巴金娜再次攻破对方的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5-2领先。那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

0: 反拍开放式的一个直线。这条碳直接就爆分了啊！内角的 Ace， 这个时速好像是188。要183。啊！在屏幕的左上角啊，182，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计速器。
1: Hands up.
0: 你闪身以后的这一拍直线呢，确实不太好打，因为，拉巴金娜他就是个子很高，然后胳膊长，所以他闪身以后的这一拍，就是甩起来的这个拍头啊，就打这条直线，他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你一旦加速，那有可能因为你胳膊长的缘故，力臂很长，然后你这个拍想要加速的时候，稍微的打过一点儿，那这球就出了边线啊，所以这条直线确实有一定难度。
1: 来，何米先生。

0: 滚！
1: 179公里的一发啊时速。进攻性的回球，哇，漂亮！阿尔哈维茨好防守啊！面对对方的后抢高压，阿尔哈维茨非常冷静。我们再看一下啊，准确的预判了对方的高压球的线路和落点，这个球顶得非常精彩。第二个盘点，

0: 漂亮，这次侧身直线打上了啊，向拉巴金娜是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在第一盘应该是两度破发了对手，6-2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的胜利。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长滨海路。
1: 塔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塔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A reprise。
8: 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莱巴金娜一发的进球率43%，但是一发的得分率高达85%，二发得分率41%，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而兑现了两个破发机会，最终呢是6-2拿下了首盘比

0: 白的胜利。
1: Deuxièmement, au service aérien.
0: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交锋，维罗尼卡·埃尔哈维茨。那对于他来讲呢，在第二盘当务之急是要提升自己一发的进球率。他在第一盘一发的进球率42%，比莱巴金娜还低一个百分点。就一旦他呢一发不中啊，二发我们看到莱巴金娜抢的非常凶，而且今天莱巴金娜抢二发的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

0: 好球，漂亮漂亮。嗯，这个球来巴金娜上来以后，
1: 天色，
0: 我们再欣赏一下，他上来以后其实还有时间去观察了一下对手，看了一下对手的站位。你看，等球再掉一点再出手，

好球啊！这莱巴金娜刚刚那个正拍底线啊，快节奏的这一板衔接打得真好。回发球的质量，莱巴金娜9.0。这现在确实，埃尔哈维茨的发球局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好球啊，漂亮漂亮。嗯，这是一个真的极限的一个被动得分了啊。这一分确实打得很漂亮，对阿尔哈维茨来说，跑动当中反拍极限的一个救球，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但是自己的发球局，你不能每一拍球每一分球都打成这样才能下分呢。

0: 正手还是有点顶不住。
1: On the count。
0: 那么金娜的球又深又重啊，

凡尔发。压力之下送了一个双误，确实今天这场比赛莱瓦金娜抢攻对方的阿尔发颇有成效，所以造成了阿尔哈维茨在阿尔发上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莱瓦金娜整个的这个表现的曲线啊，低开高走，一路攀升。相比较而言呢，阿尔哈维茨呢有点高开低走啊，状态是有点下滑，随着比赛的进行，时间的推进。

这球能接过来就不容易了。真的。好球啊，漂亮！但是哈维茨也抓住了对方一个偏软的二发，这个球外脚的二发，但是哈维茨判。

乱到了。场外反拍，非常勇敢的进攻，奥斯利打出了一个制胜分。教练员皮斯托尼克在看台上

0: 长了。
1: Ernst kommt.

还想借力去变线，但这球确实有难度。对方的球质量很高啊，

0: 商务了。
1: 30 40
0: 在第一盘，莱巴金娜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全部三个破发点啊都被他救回来了。第一盘

在出发点上，你看莱巴金娜就打的相对来说要稳健一些啊，还是凭借这种强相持。这是压力下的得分情况啊。

0: 有点操之过
1: 急。
0: 迪斯托尼克。

0: Je n'arrive à quel âge ? Riba qui l'amène, 2-0.
1: 内巴金的发球局也算是有惊无险吧。

15-0。

0: 嚯，反拍直线，衔接的非常快，打碟很准。
1: 天生
0: 接发球呢，侧身正拍啊，接下来上步反拍直线的一个控球，

0: 好球好球，不错。但是哈维斯这个正拍也是拼着在打，就是站位很靠前，然后快节奏，用这种快节奏深落点去挤压莱巴金娜，看你会不会犯错。哇、哦，运气不错，这个球打在网袋上，但是呢，崩到了界内。这球感觉反斜线要出去了，但是打在网袋上以后，这个球在空中还拐了一下，反倒是拐到了界内。
1: 30count。
0: 莱巴金娜的破发点。
1: Merci.

出来，正反派的进攻啊，真的是相当的火爆。这一旦让莱巴金娜上手，你看他底下的进攻就像冲锋枪一样啊，就是连续的扫射，对方根本抬不起头来。大阪直美来到了这个罗兰加洛斯，欧布利克也到了，

en reprise.

0: 漂亮，
1: 好球啊！看哈维茨好防守，这个球确实是不容易啊。对方的一发的球速达到了183公里，这个球能顶进去，而且能够通过高球的防守，为自己赢得反击的机会。整个应该说，埃尔哈维茨应对的非常好。面对对方的强势发球、凶猛进攻，莱巴金娜反拍，这是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今天巴黎的气温还是比较高。
2: 15:30

0: 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正受。
1: 好的。

0: 这球都发得跟炮弹一样啊，砸向对方的场地。
1: 哎，往这头。
0: 187公里的时速。一般的女球员发不出这么快的球速了。

0: 哦，漂亮，好球好球。
1: 嗯，埃尔哈维斯今天倒是打出了相当不错的这种高质量的防守反击球啊，但是很可惜啊，就是这种球只是灵光乍现，

0: 快一点。
1: 德
0: 拉金的反拍斜线的扫射，那这一拍球确实是很快很深。今天阿尔哈维茨也是做了自己在底线能做的一切啊。

0: Je Rybakina. Rybakina mène 4-0。
1: 那么金娜爆发，第二盘建立起4-0的领先优势，在局间躲到了这个阴凉的地方。

跑球漂亮。这球二哈维茨有点可惜啊，就正手这一拍没有打出足够的压迫感。导播就是从这一拍开始，这个形势在这一拍当中发生了逆转。你这一拍没有给莱巴金娜造成足够的压力，被对方正手对角线一攻，自己就前功尽弃了。

0: 嗯，正派，
1: 好，
0: 打得太凶了。非受不幸失误，来吧，今天。

0: 24个。
1: 42个。
0: 40-15，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阿尔哈维茨鼓劲儿啊。
1: 掌声，
0: 好发球，不错。
1: 这样
0: 阿尔哈维茨爆发，追上了一局。

0: 那巴金娜呢，也是今年法网女单夺冠的热门人选之一。她在今年年初已经拿下了澳网的女单冠军。
1: Now updates.
0: 看他这个拍头翘得多高啊，然后下降拍头，在他拉拍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拍头的高度啊，差不多是在头部这个高度。然后当他下降拍头的时候，整个的蓄力，这个行程非常的充分和流畅。所以他的反拍这个非常扎实啊，击球很有穿透性。

这场比赛南巴金呢大部分还是靠自己的主动进攻啊拿下了分数，整个的进攻性打得很强，得分当中超过接近80%的比例啊是自己的主动进攻得分。

0: 球发的189公里
1: 的时速。对于埃尔哈维茨来说，就是他除了莱巴金娜之外啊，在巡回赛当中，或者是在这个125级别以及挑战赛当中，他很难遇到这样发球强劲的对手。

不错不错，嗯，今天来巴金呢还是有一些在战术上的这种变化啊，包括他的刚刚我们看到的这种随上啊。不错，反拍的截击下分。第一盘我印象他至少有三个随上。嗯，这次就想打一个发上。

0: Ribakina mène 5 jeux à 1.
1: 5-1.

漂亮，这球防得不错。范雷茨现在也知道自己的二发一定会遭到对方的抢攻，所以你看他发完球以后，接下来这一拍整个的还原啊，包括防守准备啊，做的还是很快的。

0: 嚯、哦！这就没办法，
1: 天色
0: 就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球其实阿尔哈维斯打得已经很好了，但莱巴金娜赶到以后，这个正拍对角线，正手的制胜分

控球漂亮。巴雷斯避免在底线跟对方这样硬碰硬，选择一个吊转球把对方吸引到往前。好球啊，反拍滑步当中推送一个直线。

0: 就这个球对方是一个下旋的一个切球，所以呢球呢有点没有怎么往前走，或者是也没怎么往上跳。那这个球莱巴金娜没有打正球拍的甜点，他也觉得这个球好像没跳起来，那是个下旋球嘛。
1: Merci。
0: 运气不错。
1: 40。
0: 马金娜也是第一时间举手啊，向对方表示了歉意。

0: Avantage, Henri Bakina.
1: Just镜头给到的是莱巴金娜的包厢。世界第二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Alette, premier service.
1: Hey, 抢攻，但很可惜啊，这球没有能够过网。Hey, hey, hey.

面对对方的阿尔法。但是哈维奇躲过了一个帅点。

一个机会球，莱巴金纳没有能够把握住。前面其实已经压制到了阿尔哈维茨，但是这个反拍直线的进攻没有能够入界。正手打的真的是又平又快，你看他这个球落点有的时候还非常接近底线啊，有的时候打得很深，你的球一出浅，他再把角度卷开。好球啊，漂亮。这个球发完球以后，其实对方的回发球非常强势，但是我们看到阿尔哈维茨的处理啊，这个球手中有功，连削带打，正手的防御顺势的切了一个短球，不错不错，二区内角好一发。最终挽救了赛点啊，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八局当中。这个球我们就说的是防中有功啊，连削带打，被动的一个正手的切削救球。

0: 这也是一个主动的，就是打完了以后，你看他已经跟进到中半场了啊，就是他现在不错，我觉得有很好的这种向前的意识。
1: 30-0
0: 上旋外脚，这是高弹跳的一个二发。

0: 所以来吧，尽量来说放短球的手感，这个还需要再提升一下。
1: Hunt against.

所以你也很难适应。第二个赛点，像纳巴金娜是兑现了自己的第二个赛点。刚才他上一局接发球局的时候有一个赛点，但是被对方救回来，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啊，兑现了第二个赛点机会。这样纳巴金娜呢是2-6-2啊，战胜了来自斯洛文尼亚的球手维罗尼卡阿尔哈维茨，顺利的晋级到了女单的第二轮当中。那这场比赛应该说纳巴金娜发挥的还是相当强势的，而且呢在底线无论是正反拍的进攻，还是今天也演练了一些包括随上的一些战术啊，都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旁边等着采访呢好像是马斯韦兰德。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法网第二比赛日的现场直播到这里呢就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的法网直播再见。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
1: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长春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功。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4: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3: 这，就是真实感。
5: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3: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瓦尔纳站的比赛。我们现在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的男子自由操项目，第一位登场的是比利时选手托尔尼考特。这次参加这个分站男子自由操的决赛八位选手，在难度上来看呢，从他们的资格赛来看呢，难度比较接近，所以谁想获得冠军主要是看临场的发挥和完成度。

利时选手托尔尼考特啊，这名选手啊，他的完成情况非常好。刚才给大家介绍过，这次呢，大部分的选手的难度大概是在5.0和4.9之间，所以上领奖台的话，就要看完成准确性。

0: 这名选手动作啊，从他的落地稳定性，包括身体的姿态啊，做都非常好。难度 5.0， 完成分 8.466， 13.466 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Hungary, Bocsán Molnár。
0: 匈牙利选手莫纳尔。

这又是一个，这就很明显了，刚才这个出界程度是肯定要扣0.1的。匈牙利选手莫尔纳尔，来看一下回放，主要是看第二串技巧动作，他的那个踩界的情况，界是就是这根线呢是界的一部分，脚出线才能扣分，踩在界上没有出线啊，就不会被扣分。他第一串是完成的非常漂亮的，你看他这个曲几前空翻两周要站住是很难的，他站住了。哦，还好，从这个角度看完全没有踩线，那么这就是一个没有被扣分的情况。但是后面啊，再看看他的直下的中间过渡技巧，这个还好。下一串现在是他的非技巧动作，啊，这个出界是肯定是0.1要扣掉的了。它的难度跟前面上场的比利时选手托尔尼考特是一样的，都是5.0。难度5.0完成8.166，出界扣0.1，13.166分。接下来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卡米尔·贾诺夫。第一串有一个0.1的出界。这名选手的动作完成还是比较好的，现在要看他成套的总的难度价值。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卡米尔·贾诺夫，那么他呢是跟前两位相比，他的难度价值可能是在4.9，第一个0.1，那么还有一个出界啊，这里他的一个优点在于动作完成度比较好，这就是三个人当中他的完成度算是居中吧，所以能不能上领奖台就要看后面上场的选手了，因为目前来看他可能超不过比利时队的托尔尼考特。

难度 4.9 完成 8.366， 出界 0.1 13.166 分。这样两位选手这个成绩啊都是 13.166， 就难度加完成得到总分相同的情况下完成分高的选手排名要靠前。

下面我们看到是奥地利队的选手米吉特斯奇。

0: 奥地利选手米吉特斯奇，这名选手呢完全没有出界。刚才我们看了四个运动员，有两位选手是完全没有出界的。那么这两名选手的难度都是在5.0左右，所以是非常有希望获得前两名的运动员。
1: Start.

回放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名选手的他的落地控制比较好一些，就是动一步，但是幅度不算太大。奥地利选手米吉特斯奇的自由操成绩是13.30啊，这就排名第二位了。这样自由操的比赛就结束。比利时选手托尔尼考特获得了冠军，奥地利选手获得了亚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和匈牙利分获第三、第四名。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跳马的比赛，第一位要上场的选手是土耳其运动员沙欣。

这一跳完成了很好，难度价值呢不算太高，4.2左右。空中始终保持着并腿，但是屈髋的就是收髋的时间呢可以再调整一下。接下来是第二跳，旁边的这个报的动作代码可以看后两位数字，数字不大就意味着它的难度不算太大。这是个比较基础的难度，3.6的价值。

0: 跳13.166，第二跳12.366，平均分12.966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维森·博菲尔。这跳跟前面上场的土耳其选手第一跳是同类型，只是它的转体度数更高一些，所以难度分值要大一点，在4.4左右。撑手的位置有一点偏前，所以他想获得一个向上向远推撑的力量的这个反弹力就小一些，再调整一下撑马的位置。接下来是第二跳，第二跳落点很正，难度一般，4.0的难度。但是他因为两跳都在4以上，所以他的平均难度分比前一位选手要高一些。维森·博菲尔两跳平均分13.17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Croatia, Tiana Thorin, first ball.
0: 克罗地亚选手科伦特。

第二条，

这样呢，他还是很有希望上领奖台的。这名选手的空中姿势啊，高远度都很好，两跳的难度都在四分以上。13.10，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下面看到的是荷兰选手斯利彭斯，第四组难度选择了33号动作，那么就说明他的这个跳马动作是跟前面选手相比是难度最

大的一个，难度价值达到 4.6， 它是朝前落的，这个落地啊站得很稳。前面选手都是面对马路，就同样这个组别的难度，它的转体度数更大一些，完成得很好。

二跳，看一下啊，第二跳的难度呢不算特别大，4.0左右，空中姿势还是可以要再抠的再细致一些的。他第二跳这个团身的姿势啊，从推升之后第二腾空开始啊，就有点，你看第二跳的完成分是8.666，不过还行，13.233分，这个成绩已经足以使得他获得冠军了。毕竟他第一跳难度可以达到4.6，所以呢，获得亚军的就是维森·霍菲尔，克罗地亚选手科伦特是获得了第三名。接下来是男子鞍马的比赛，首先呢，看到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卡米尔·贾诺夫。

个连贯性流畅性做得很好。从资格赛来看呢，这次鞍马的难度可以比较高的选手可以达到 6.0 左右。那么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卡米尔·贾诺夫，他的难度呢不算在这八个人当中是不算有优势的，所以对他来讲呢，完成的质量就很重要，节奏把控得很好，身体的姿态还有动作的幅度也都很好。难度 5.6 完成 8.566 14.166 分。好，下面是荷兰选手门克。这名选手在并腿全旋支撑的时候啊，这个身体姿态呢还可以再调整一些。他的优势在于难度比刚才一位选手高一些，但是短板在于呢他的身体姿态啊不。

算特别好。一会儿我们可以看看他在完成并腿全旋移位时候的身体姿势，这是他在环中的俄式挺身的转体，就是髋这个位置啊，要注意一下，身体要就是笔直的，不能收着髋。

度 5.7， 完成分不算太高， 8.033， 13.733 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保加利亚选手伊万诺夫。伊万诺夫是有难度优势的运动员。整套动作既有并腿全旋，也有托马斯姿势，你看它的难度价值就很大了，所以顺下来他就赢了。好的，这套动作难度是全场最高的，在这个分站当中，而且他完成的稳定性也很好。对于在成套动作里面既包含着有托马斯姿势也有并腿全旋姿势的成套编排来说，在这两个姿势转换的过程当中是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所以它的难度相对来说要大一些。

保加利亚选手伊万诺夫。难度分全场最高 6.0， 完成分 8.633， 成绩 14.633 分，排名第一位。下面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迪舒克。这个落地还真是有点，就距离马身还是有点远，但是有惊无险啊。他也是一个难度不算太高的运动员，但是他的完成质量在我们刚才看到的几个选手当中呢还可以排到前三，所以他是一个有希望上领奖台的运动员。因为前面我们看到第一和第二名，那个就是一位是保加利亚选手

以难度见长，一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以完成见长。那么现在是他和荷兰队的门克去争铜牌，因为门克的刚才我们看到啊，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身体姿态并不算太好，就是髋这个位置啊，没有当时完全在每一次拳拳当中并没有能够完全的伸直，就是那位选手现在是他们两个去争铜牌。看一下乌克兰队的选手迪舒克，难度5.6，完成8.3，13.90分，这样就获得第三名。获得冠军的是保加利亚队的伊万诺夫。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4: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首先上场的是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这套高低杠的完成质量不算太好。

总的来说呢，从资格赛来看，这一站的高低杠的竞争激烈程度呢，要跟其他的分站相比呢，要稍微弱一些。大部分的难度呢都没有上六分，然后呢，完成分八分以上的就也很少。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瑞典选手威斯特伦德呀的这个下法，要非常果断的，就是腿要膝盖要硬。我们可以看它的腾跃动作的高度还是很好的，你看它这个分腿特卡切夫的腾跃高度很充分。这个地方啊，有一个不应该的多余的摆动，它没有一次性的连接上后面的瓢镜时空翻。看一看它的分数，完成6.566，12.266分。下面上场的是加拿大选手德梅斯。

的身体姿态就要规范很多了。但从难度上来看，这串高低杠的难度不算太大，下法哦，杠上可以完成的，下法就是要再狠一些。

难度 5.2， 完成 7.6 12.80。这个难度 5.2 啊，是在这场比赛当中算是比较低的。看看后面几位选手了，现在是以色列队的沙梅。

非常动作完全都非常好。 难度呢在5.6左右， 就是这一次八个人当中算是难度比较高的，就是 5.6、5.7了。 因为没有再高的选手了。从完成上来看，身体姿态，就是杠上的姿态、动力性，包括落地的稳定性，综合来看都比较好。 以色列选手沙梅的这套高地杠分数是 难度 5.6， 完成 7.6， 13.20分， 排名第一。 下面是英国选手阿曼夸赫。

英国选手阿曼夸赫的表演结束。那这次呢是由两位选手可以达到 5.7 的难度，他就是其中一位。从刚才的表现来看呢，在杠上还有提升的空间，也就是说在完成分上呢，他跟前面两个有 7.6 难度的选7.6 难度分的选手相比还有一点差距。

像刚才这个腾跃动作呀，就是高度和距离做的还有提升的空间。大回环转体要注意腿的开度，就是换杠的时候如果离杠太近了啊，就是比如说从低到高杠太近的话，曲肘，这是扣分点。好，我们来看一看英国选手阿曼夸赫的这一套高低杠的分数是难度 5.7 完成 7.433 13.133 分，这样就获得了第二名。获得第一名的是以色列选手沙梅，获得第三名的是加拿大，那么瑞典选手获得了第四。接下来将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五个单项吊环的比赛。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特米尔克霍诺夫，

这次从资格赛来看，吊环的难度高的能够达到 5.4 左右，那么难度低的呢会不到 5.0。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的难度可能就不到 5.0。 再从他的环上的身体动作完成来看呢，前面有个别的力量静止动作的时候呢，没有能够一次到位，有一些微微调整，但是后面就完成的比较好了，就是摆动静止，然后呢再包括下法就稍微好一些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特米尔霍诺夫难度 4.9， 完成 8.566， 13.466 分。下面是德国选手萨哈克扬，运动员都是把自己最难的动作要放在刚开始上器械最有力量的时候去做，这个时候呢便于完成动作的姿态啊，稳定性啊都会很好。到了中后程开始呢，就会做一些摆动成为力量静止，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些。这个下法，环上还可以，环上难度高一些，环上难度可能在5.3左右。

手萨哈克扬成绩13.566，下面是亚美尼亚队的阿维特斯扬

亚美尼亚选手亚维克斯扬的吊环结束。啊，这名选手在这一个项目当中的能力啊非常突出，既有难度又有稳定性。

0: 尤其是他的动作完成的质量非常好，这就是已经虽然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已经显现出来了，他是一个夺冠的大热。好，来看一下这一位亚美尼亚选手，完成分很高，8.833，难度分5.4，14.233分排名第一位。下面要看到的是荷兰选手法维鲁斯，
1: 回放。

分13.366。下面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艾泽里索夫。

0: 完成8:066，13:166分。这样获得冠军的就是亚美尼亚选手，获得亚军的是德国队，第三名获得者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2026年世界公开赛的最终决赛。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2: 思晨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第一阶段打完啊，前九局啊，当时呢奥沙利文是一度4-0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塔塞亚扳比分到5-4啊，等于是奥沙利文落后一局进入到第二阶段，整体打的这个节奏也不算慢。奥沙利文现在在决赛当中啊，面临到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15局过后，目前是7-8落后塔塞亚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期待塔塞亚啊，今天职业生涯里边能够实现一个突破。其实对奥沙利文来说也是如此啊，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2: 对，
1: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2: 对，
1: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20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2: 是，
1: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2: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上，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啊。
1: 没错，
2: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两个，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1: 哎，
2: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了153啊，
1: 对，
2: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个记录突破、啊，
1: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2: 是的，
1: 碰不到啊。25，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10几岁、20几岁、30几岁、40几岁和50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2: 啊。
1: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50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2: 对，希金斯现在，现在感觉，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啊。

0: 哎，
1: 嗯。平时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十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1: 是的，
0: 就把马奎廉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1: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这个
0: 96年，就是马奎廉姆斯的
1: 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对
0: 对，
1: 但是。奥沙利欧是93的，
0: 93
1: 英锦赛，
0: 对，嗯，所以这个记录也是很难有人能摸到，
1: 对，
0: 当然前提是今天他得赢，
1: 得赢啊。不过这个，我觉得他后面他就算今天不赢，他后面应该
0: 还有
1: 对。威廉姆斯不是说了吗？
0: 嗯，
1: 恭喜那会儿恭喜他那拿的是最年长的这个半决赛冠军，
0: 对对，
1: 他这个记录应该会被人破掉的，
0: 嗯。
1: 威廉姆斯清楚啊，这个希金斯啊和奥沙利文是都有很大机会破掉他的记录。
0: 是。涨分又非常快啊。
2: 56。
1: 并且我们看这个得分啊。
2: 57。
1: 哎，这角度。是不是在干传球吗？
0: 嗯，
1: 这可是满分杆的这个分数啊。
0: 嗯，
1: 而且塔塞亚这个打了这么多满分杆了啊，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心理上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0: 对，
1: 哎，主要是来看这球形啊，能不能帮助他实现。如果真的能打出一杆满分杆啊，那这个这一次的玉山啊还真是
0: 对，这个玉山这个比赛是真是值了啊，
1: 对，
0: 这绝对是载入历史史册的一站排名赛。
1: 嗯，观众现在哎，
0: 嗯，
1: 也开始期待了啊！
0: 没错，
1: 这场决赛真的很好看。
2: Eight。
1: 有点犹豫啊。
0: 嗯。
1: 高杆推下来，哎，这个球形就基本上啊。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了，这个球形。
0: 嗯，就是心里边软，现在对塔塞亚来说。
1: 对。哎，但咱们之前不也说过吗？塔塞亚这个他的这种心理，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突然就一下就
0: 是
1: 这个精力就断电了啊。
0: 对。
1: 好像这个不太行啊，这角度不行，还得绕圈回来。
0: 走。
1: 那也得打呀，
0: 对啊，
1: 对，
0: 停哪儿也得打，
1: 对，
0: 看一看啊，
1: 真准，真准啊，
0: 好球啊，漂亮，而且调回来了，
1: 嗯
2: ，96，97。
1: 哎呦，这角度怎么样啊？小了点吧，好像。
0: 嗯，偏直。
1: 嗯。叫中带了。
2: 104。
1: 嗯，现在越打越兴奋啊。
0: 对。这个对奥沙利文来说，绝对是压力很大啊，因为对手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啊。
1: 对。
0: 嗯，就手最热的时候，让人家拿到赛点。
1: 112。嗯，好球啊！
0: 塔塞亚到目前为止生涯已经有过六杆满分杆，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最近的一杆呢，就是在这个赛季打出的，不过是赛季之初。
1: 嗯，
0: 去年的8月25号，当时呢是在武汉公开赛打出来的。
1: 哎，多了一点啊，多了一点，
0: 还好啊，感觉这。

0: 走两步啊，也比较稳、嗯。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流畅啊。
1: 对，
0: 目前还没看出来心里有什么波动。
1: 这个六杆满分杆，目前它是并列排在历史第八、啊
0: 嗯、
1: 和塞尔比以及加里威尔逊并列。如果能这杆成功打出第七杆来，就将和丁俊晖并列排在历史第七，啊，都是七杆。
0: 嗯，稳稳的叫中弹，
1: 粉球别软，好球，
0: 好球，好球，
1: 漂亮，好的，泰国名将塔塞亚乌努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七杆满分杆就此诞生，在世界公开赛的决赛里啊，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目前是9-7领先着罗尼奥沙利文。哇，这一届玉山的世界公开赛真的是见证了非常非常多的神奇的发挥和表演啊、
0: 嗯
1: 可以说是本届赛事众多出色助脚当中的一个。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8: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7: 这，就是真实感。
9: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7: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奇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奇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奇八宝粥。

0: 人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 B 组。小组赛 B 组当中，捷克队和挪威队的较量。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请到了国家集训队的成员朱启章做客这场比赛的演播室，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评述。启章你好。
9: 崔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这场比赛上来之后，我们看到捷克队和挪威队的门将39号帕夫拉特，捷克队今天的先发门将，和挪威队的40号豪克兰德。豪克兰德在前面的小组赛征程当中呢，甚至还有过一次得分，就是助攻完成了一次得分，这在门将当中确实是不多见的。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捷克队的一组中锋23号塞德拉克，左右两个边锋分别是61号考特和10号切尔文卡，二组是96号托马塞克中锋，19号布莱克和18号库巴里克是两个边锋。三组中锋12号切尔诺赫，左边锋是49号赫梅拉尔和右边锋的8号贝拉内克。四组的中锋87号特瓦日切克，两个边锋是81号布吕梅和95号沃泽尼莱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1号梅洛夫斯基。

0: 后卫的一组是17号赫罗涅克和6号肯普尼两个 NHL 的球员，二组是24号斯科特卡和55号哈耶克，三组是27号阿尔舍尔和26号蒂查切克，第七名后卫报名的是79号加尔瓦斯。挪威队这边的，这是28号弗兰德塞格尼加德，在 NHL 打球。他是一组的右边锋，中锋是44号科布拉，左边锋是27号马丁森。挪威队这边的二组中锋是71号巴克奥尔森，两边锋是13号维斯赫姆和18号托马斯奥尔森。三组的中锋是17号萨尔斯滕，两个边锋是21号加里克森和22号隆尼尔德。四组的中锋是19号厄斯勒姆、萨尔斯滕，左边锋是12号斯汀和24号右边锋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0号彼得森。一组的后卫是49号卡萨斯图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的后卫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的后卫是29号厄斯特比和54号弗罗德。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萨兹鲁德、丹尼尔森。挪威队队员的复姓比较多，这样念他们的名字的时候耗费了一些时间。
1: 是的，今天两个队，捷克队这边的人员变化和上一场打斯洛伐克队就是后卫有一个变化，65号切尔布卡没有上场，24号斯科特卡上来直接替了他的位置打二组，而锋线上面只是报名的位置，三组变了一下位置，实际变换不大。
0: 要论硬实力的话，或者说是队伍在过往世锦赛和世界大赛的战绩，肯定是捷克队要技高一筹。
1: 是的，
0: 挪威队呢是游走在冬奥会参赛边缘的一支队伍。捷克队这次机会打门，刚才是55号哈耶克，哈耶克也是在 NHL 打球的队员，捷克队应该说在 NHL 打球的队员是比较多的。挪威的队员呢相对来说还是都在欧洲，尽管也有北美的球员，但是相对比较少一点。
1: 像刚才提到的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这也是本赛季在红翼出过场，所以今天由于他5月23号才报名到名单当中，今天也是第一场比赛。他来了之后就打到了一组，把之前20号彼得森他们一组的前锋直接挤到了第13前锋的位置，而26号埃尔夫斯文就没有能够上场。
0: 捷克队过去几场比赛呢是4-1赢了丹麦，然后是面对斯洛文尼亚的比赛2-3最后是输球了。那场比赛最后打的也是非常的艰难，4-3击败了瑞典队，3-1击败了意大利队。上一场比赛是对阵斯洛伐克队，哦，这球进了，挪威队先得分的，真的是有一些意外啊。挪威队的19号，这是四组的中锋厄斯特勒姆、萨尔斯滕。
1: 进球就源自于捷克队17号赫罗内克的失误。我们看这个球，他想要摆脱对方去往门前传给队友，自己的队友87号的科瓦尔切克完全没有做这个接球的准备，所以说这球直接助攻给了对方的前锋。
0: 这个丢球或者说这场比赛的开局有点像咱们两个说的上一场比赛，就是拉脱维亚队和芬兰那场。
1: 是的，
0: 也是
1: 巴尔科夫送礼。
0: 对，也是就是所谓的强队先出现失误。
1: 是，这也是其实我们看到捷克队像刚才失误的赫罗内克，他这一场比赛，这几场比赛平均上时间是24分钟。他在加人队这赛季平均是25分钟，所以说可能说他每场比赛由于上场时间比较长，他没有让自己那么快的进入到比赛状态，那么亢奋。
0: 对，另外他们和他在 NHL 的时候呢，在休斯转会到狂野队之前，跟他是打一组的。

0: 所以呢，就今年再加上温家人队也是一个摆烂的状态，就是奔着选秀大会上能够去挑一个好的新秀，挑几个好苗子，然后再去培养。所以球队也经历了重建。克罗涅克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打的也是比较郁闷的。库巴里克的传球又被挪威队断掉，这球越位了。挪威这个国度应该说是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这是他们的强项，在冬奥会上，尤其是他们的越野滑雪名将，不管是传统式还是自由式，都是被人们所记住的，克莱伯。但是这支队伍在冰球世锦赛的顶级组里面也是常客，就能稳定在顶级组里面。
1: 是的，
0: 主要目标每年其实都是出线，但是出线呢又比较困难，基本上就是小组第六或者第七这样的。
1: 对，稳定在五六七这个排名，上也很难，下去又不可能。但是这一次是看到了希望了。
0: 对，因为今年呢，这组肯定就是斯洛文尼亚队或者是意大利队这样的，大概率是意大利队。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组呢就是匈牙利队和英国队。
1: 嗯，
0: 然后也是因为，哎，这球哨响，也是因为之前瑞典队觉得这个对手打得比较弱，所以当时主教练也是有一些抱怨的话啊，
1: 嗯，
0: 就是说这是有一些球队确实是实力跟他们有差距。
1: 嗯，
0: 这个组的情况，加拿大队小组第一，挪威队现在暂列小组第二，捷克队小组第三，跟挪威队是同分13分，斯洛伐克是11分，瑞典队现在是9分。就如果现在的这个比分保持到中场结束的话，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分数，因为这场比赛之前挪威队是10分。
1: 这个动态积分排的还挺着急。
0: 对，就是如果这样的比分保持到最后的话，是瑞典队有可能被淘汰。
1: 是的，这也是他们昨天也算是爆冷输给了挪威。
0: 嗯，
1: 所以现在对于瑞典队来说，他们的能够进入前四的主动权好像并不在自己手中。
0: 嗯，今年呢，重视程度相比于过去几年还是有所下降的。
1: 是
0: 2425，这两年都是为了冲击米兰冬奥会 NHL 球员其实很多人都憋着劲儿去打世锦赛。
1: 是的，我记得过往这大概2024年2025年都是，大概捷克队就是帕斯尔尼亚克，
0: 对，必须回来，
1: 就是而且还不是比赛小组赛开始就在，就是打到一半或者说靠后小组赛的时候，背着包坐着飞机就来了。
0: 对，刚打完季后赛。
1: 对，
0: 然后呢是24年是跟随捷克队本土夺冠的。
1: 是，
0: 就刚才豪克兰德先用手套抓了一下球，然后看裁判就没反应，然后又把球给扔到冰面上。
1: 那这个时候也是裁判员会让比赛尽量的不停，让打的延续性好一些，所以没有人抢的情况下，还是尽量的鼓励什么人赶紧把球再放下。
0: 对，就在门后找门出来，

0: 好球打门，
1: 挪威队这支球队此前我们转播了他们打意大利队的比赛，从那场比赛意大利实力那么弱，

0: 我也可以其实看得出来，挪威队这支球队他们在打法上更适合打得简单直接一些，这些球员他们能力并不适合在面对强队的时候在中区做一些过多的战术配合，反而是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传到篮线尽量往门前去送，或者说板娘鸟拿了球之后还是尽量的找门前高点位置去射门，打得简单一些反而有的时候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1: 没错，挪威队在世锦赛上历史最好成绩是1951年的第四年，已经是非常久远的一个年代。那年的冠军是加拿大队，亚军是瑞典，季军是瑞士队。捷克的球迷现场给人感觉要更多一点，
0: 是
1: 制造这声势似乎也更大。这次赫姆传球大门，嚯，2-0。这场比赛真是啊，刚开场没过多久，现在捷克队的难题就来了。这是布兰德塞格尼加德，他是把比分变成2-0。接到的是13号威斯特赫姆的助攻，拿球之后马上是推反击，局部2-1的机会。这球还没有传一个飘球，贴着冰面就过来了。
0: 后卫想做扑倒，但这个扑倒的位置选择并不是很好，是完全没有效果的。还是捷克队在攻区拦线的失误，又一次被挪威队抓住了自己主动失误的机会。
1: 另外我们说这种球一般来说转换的时候前锋会传一个飘球，为了越过后卫在冰面上的球杆。
0: 是的，
1: 但这个球你看他传过去的时候恰到好处，完全就是贴在冰面上。
0: 对，是掐在了后卫想扑倒还没到冰面的那一瞬间，从杆底下钻过去了把球。
1: 像世界强队捷克队在本届世锦赛上现在正在面临着艰难的局面，小组赛已经快要打完了，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去应对。今年的冬奥会呢，捷克队打的只能说是比较勉强让他们的球迷满意，小组是出现了，但是你说再进一步那倒没有，走得更远。是，但男子冰球在冬奥会上全都能够出现，

0: 是传门前，这个队是96号托马塞克。捷克队的球员其实和之前我们说这个斯洛伐克队的队员是比较像的，就是说或者说拉脱维亚队的队员是比较像的，就是如果你想要在冰球的世界里有所成就的话，还是要更多的去到海外的联赛。
1: 对，毕竟本国联赛实在算不上欧洲的顶级水平。
0: 尽管呢也有强队，或者说是也有像亚格尔这样的球员回去，但是呢，你说就是本土，他们确实是缺乏明星球员，大部分的球员都是离开了本国联赛，然后去到海外，去到北美，或者说是去到 KHL。
1: 是的。那切尔文卡现在还是捷克联赛得分第一呢。那么这名老将上一场比赛打斯洛伐克的时候，也是贡献了那么神奇的一个这个制胜的进球。
0: 李嘉德在 NHL 或者在北美，这是被淘汰了之后啊，在季后赛大激流城离开了之后加入到的球队，

0: 还不是就是这个赛季非常稳定的 NHL 出场的球员，
1: 他就打了14场，之后就主要的还在 AHL。
0: 对，因为刚才看到他这个球队名字是大急流城，这是红翼队的下属的发展联盟球队。

0: 球队再送门前，门前的抢位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刚才完全都站到一块儿去了。捷克队的转换，捷克队有很多滑行特别漂亮的队员，
1: 哎，
0: 因为他们的这个从小打的这个基本功确实是很出色，
1: 嗯，
0: 东欧的球员他们也比较抠这些东西，
1: 是，脚下滑行的技术其实就是基本功，一旦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想要再去改变还是挺难的，
0: 嗯。小角度打门，还有补射的机会，再来。
1: 今天看捷克队好像是上一场比赛打斯洛伐克，是不是拼的有点太猛？
0: 嗯，
1: 到目前为止，他们的传接球包括场上滑行的速度，相较于那场比赛，好像是慢了不少。
0: 对，那场比赛感觉是他们小组赛，就是我别的都可以输，我就必须得赢这一场比赛。这场打挪威队呢，多少是有些轻敌。
1: 对，
0: 我可以输，但是我小组出线不影响。
1: 对，倒不影响，只是赢了之后或许能和加拿大争一下小组头名。
0: 哎，今年啊，加拿大队给人感觉就是要把切莱布里尼给扶正。
1: 哎，
0: 而且这个切莱布里尼作为年轻的队长，他有的时候还不太熟悉国际乒联的这个比赛的流程，打完比赛之后有时候忘了握手了。
1: 哎，
0: 这是现在国际乒联体系下的这个比赛能够让我们看到的很多有趣的视角，这就是裁判头上那 GoPro 摄影机给拍下来的。
1: 对，真的很有意思，那个视角听他们互相聊。
0: 嗯，这是挪威队捷克队的72号，23号塞德拉克。
1: 塞德拉克上一场比赛跟斯洛伐克队的波斯皮希尔这哥俩这一场比赛吵个没完，
0: 嗯，
1: 这场比赛又开始了。
0: 对，刚才挪威队那边的72号索尔伯格，也是有火气啊，跟塞德拉克。

过去五场相遇，捷克队赢下了四场。

0: 队的切尔文卡是之前在 KHL 打过，在 NHL 也打过，而现在呢是回到了欧洲，回到了捷克的本国联赛。他是85年出生的队员，所以一个已经40岁的老将，马上41岁了，还活跃在国家队。欧洲呢，很多这样的球员，首先是热爱，然后就是在这个比赛当中，他越老越妖，而且他这个传球啊，有的时候就是神秘莫测，你根本不知道他会怎么去传，会怎么透过去。
1: 就是观察他的比赛，他的速度已经绝对速度不是很快了，但是在小范围的摆脱，

0: 说在拿住球控稳球那一瞬间，他的传球选择是真的比年轻球员可能有一些要好不少。
1: 嗯，
0: 这一次老将又要自己一个人来梳理进攻了。之前我们说到他身边是内恰斯和帕斯尔尼亚克，
1: 哎，
0: 现在身边是这些球员塞德拉克呀，或者说这些球员就相对来说要弱一些。
1: 嗯，塞德拉克也是 NHL 级别的球员。
0: 是，
1: 我觉得今天开场之后确实是打得非常有章法，看上去呢就是第一个进球之后他们打得越来越有自信了，而且现在跟捷克队玩起传控，
0: 对，打得有来有回。
1: 那这次冲撞上的也是恰到好处，就完全就是不犯规，然后呢又是会给对手一下对抗。
0: 嗯，
1: 给后卫直接打门，下面来就是九号卡萨斯托尔。

0: 次简单的长传之后的二打一的机会，但是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前，所以说96托马塞克这球是够着打的，其实也是没有打正球门的范围之内。
1: 这场比赛之前两队的交手记录一共是32场，挪威队面对捷克队1胜2平29负。哇，如果是哎呦，这个时候裁判摔倒了，再来看看这次碰撞是如何发生的。哦，这下球拍垫到了，垫到之后打到裁判了。那确实被打得不轻，做裁判是有这样的风险。
0: 是的，风险相当高的。场上尤其这是4名裁判，像边裁在蓝线附近的位置，每一次对方就是球员进攻球员过了红线打进，这都是很危险。那一瞬间，裁判像这种高水平或者顶级组、成年组的比赛，那些裁判在这个位置是不会做任何躲的动作的，只能是靠队员抬头看，别打着我。
2: 嗯。
1: 一般来说，这个国际冰联的比赛会有一个第五官员，所谓就是替补裁判。
0: 是的，主裁有一名替补裁判，边裁有一名替补裁判，也就是以备裁判员如果真的出现坚持不了的情况，有一个人马上能够替补。
1: 嗯，因为我看过裁判员其实也是会穿一些护具的，只不过裁判员的护腿要比队员的护腿要薄一些，
0: 要薄了好多好多。主要护腿就是为了像边裁争球那一下。可能打到腿会不会就是太疼。
1: 嗯，对，有的时候你要是被这个球杆扫到其实也是非常疼的。
0: 是，像争球的位置，像边裁去掷球，那不光是腿容易被打，这个上身肋骨的位置也很容易被打。
2: 嗯，
0: 因为争球球员是后，就是球杆的后堵是都是露出来的。
1: 嗯，
0: 所以那个位置很容易触到裁判员的上半身的位置。
1: 对，今天帕弗拉特的球门两度被洞穿。
0: 捷克队是不是想的有点多？
1: 对，
0: 这场直接上了二门，比背着明天一门打加拿大。
1: 第三次在比赛上先发，之前面对意大利队93.3%的扑救率丢一球，然后面对斯洛文尼亚输球82.4%，丢了3球。但如果是一门的话呢，数据相对来说要更稳定一些。
0: 对，

0: 92%以上。
1: 一门今天压根就没在报名单当中，换护具的替补门将是他们的三门。
0: 这也是让就是更多的队员能够参与到比赛里面。
1: 是，
0: 像之前我们关注这个咱们甲级 B 组的比赛，就是很多三门是完全没有上场的机会的。
1: 对，
0: 或者说他是会去帮助球队去做比赛录像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对，基本上就是不用再考虑穿护具的问题，球队的其他工作可能要参与一下。
0: 嗯。

0: 球能够留在篮线内。上下对抗，这球队马上投入到转换，好球，这球不越位，送门前。这球其实给人的感觉呢，观感就是捷克队的进攻其实不是特别的舒服，始终是在一个相对别扭的位置上完成的打。
1: 对，球进篮线呢，带过去的速度不是很快，马上就基本上过篮线就停住了。
0: 对，
1: 是虽然说拿到了一次往门前送的机会，但其实我们看到门前的两名队啊都是被挪威队球员看死的。
0: 没错。

0: 后卫拿球，哈耶克给到孔祖，球丢了，乐队先把球留住完成打门。杰克队第一节啊还没有睡醒的样子，中区呢完全脱节，这几次球就是传不过去。十七号赫罗涅克，赫罗涅克是属于那种身形比较大的后卫，之前在 NHL 温家人队的时候也是为了让他去和奎因修斯去配，一高一快。
1: 确实像这一次比赛，女子的比赛，我们看到后卫就基本上拿到球在篮线很少有一些滑行脚步上的动作，就没有像那种奎因修斯那样拿到球在篮线再做一些摆脱的动作，在这一次女子比赛中基本上没有后卫能做到。
0: 大球进到篮线内，加速打门，好球，捷克队扳回一分。捷克队把比分变成了1-2。这球进的是非常突然啊，49号赫梅拉尔。而且也是在转换当中，我们看到捷克队进篮线不断加刀，然后加速，很积极换来的这次机会。而且这球这个位置是门将最难扑救的，肩膀上侧，
1: 这是我们讲一旦前锋拿到球进篮线，防守这一方允许他骑着篮线或者说进篮线之后从边路往中间去走，那这个时候是对于防守一方来讲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他一旦走过去他有很多选择可以去做，可以打门可以传球了，而不是像把他挤到边路那样，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往门前去送，打门没有任何威胁。
0: 对，赫梅拉尔是一个身高达到1.93米的队员，这也是捷克队的一个算是一个特点吧，就是他们的高个子球员，你看他的这个滑行技术还是非常的细腻。
1: 是，

然后切尔文卡把球给到门后，继续给到门后去，切尔文卡

0: 右侧中球圈，球队到门前，这次垫射没有成功。十二号斯汀给到后卫，还是送门前，垫射并不成功。球队毕竟也是顶级组的队伍，就队员们在板墙角的位置做转换、做急转急停的时候，这假动作也是非常多的。
1: 是的，
0: 队员们呢，大部分都是在北欧的联赛，或者说是在本国联赛，要么就是瑞典、芬兰的联赛去效力。有少部分像是在德国的联赛去打球。
1: 毕竟绝大部分球员还是效力在这种顶级组球队的这些顶级联赛当中，就是他们这个在比赛当中的节奏还是挺快的。
0: 没错，而且今天挪威队一度是压制着节奏，到现在其实比分上还是领先的。
1: 是的，
0: 哨响，
1: 球门一动，在捷克这一边是应该是守门员造成的，所以捷克队这边是不能换人的。
0: 看赫梅拉尔往里面压了一下步之后，然后就在看门。
1: 这个一次横走之后，本来该防他的右边后卫是没有能够及时顶上来，而左侧这后卫想要去补防右后卫的位置，但是他身边又有一个这个捷克队其他球员在往门前去插，所以他一犹豫也没往上去顶，就出来了这么一个能够直接射门的机会。
0: 对，捷克队完成解围，然后赶紧换组，毕竟刚才这组人的体能消耗也比较大。
1: 是
0: 赫斯特比，挪威队的三组后卫再打。捷克队的队员的门前是以保护门将，这是目的啊，去推开对手。六号坎普尼，坎普尼呢现在是到了瑞典联赛打球，但是他之前是在职业生涯当中呢，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 NHL 的球队，在黑鹰队，包括华盛顿首都人。有的时候呢，还是在首都人的 NHL 球队效力，甚至是小熊队。

孙梦妮这是有过 NHL 夺冠经历的队员，是2018年跟随华盛顿首都人队在队中。直接拦线打门，回到门前的争抢，但是并不成功。海耶克给对手上一上身体，上上对抗。美国队继续在蓝线内压制对手。这场比赛。

捷克队来说注定不会简单，而且第二节第三节比赛里肯定还会遇到跟第一节相同的这样的困难。那这样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是2-1，挪威队2-1领先着捷克队。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他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他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9: 红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从品质到营养，
1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8: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9: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8: 这就是真实感。
10: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8: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1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跟随转播画面，我们一同回到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的 B 组小组赛，捷克队和挪威队的第二节马上就要开始了。在第一个20分钟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是来到了2-1，领先的是挪威队，有一些让人意外。
3: 是的，我们还是看到捷克队从他们的今天的门将选择似乎就对这场比赛显得不是那么重视。首先派上的是二门，而且此前的一门今天没有进入到比赛的名单当中。那么从场面上也可以看到了，捷克队上来之后就是一次后卫，还是他们基本上是第一后卫的失误，赫罗内克的失误，在门前送礼失了一分。第二个失分是在攻区蓝线，两个人扑一个了，被对方球员，又是挪威队球员打出一个2-1。这么两个丢球之后，我们看到稍微捷克队好像是缓醒过来一些，抓住了一次反击的机会，利用进入蓝线之后横走一次运动战的射门，能够稍微算是扳回了一个球，一球差距进入到第二节。而挪威队这边我们看到他还是像此前一样，根据这些球员的能力制定的这个打法还是很简单的，就是在攻区拿到球之后利用蓝线，有的时候做转移，有的时候不做，就是简单的把球往门前去送，利用门前去制造混乱，还是其实收到了一些效果的。
2: 这就是因为很多冰球教练会告诉队员们，在场上要做简单的事情，不要处理得太复杂，比较简单直接一点，可能效果反而会更好。
3: 是的，
2: 因为要论纸面实力的话，捷克队的队员确实是在挪威队之上了，但是这毕竟是冰球比赛，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另外呢，就是说挪威队的这个打法其实在今天这场比赛第一节里是更早进入状态的一方，也更早的去打开了局面。再就是他们我觉得运气也不错，捷克队的失误能被他们抓住。
3: 对，
2: 这样第二节比赛开始了，转球切尔文卡，好机会啊，这球真的是门前传球的这种感觉非常好，他知道去找塞德拉克。是九号挪威队的卡萨斯托尔，二组的后卫，应该是一组的后卫，卡萨斯托尔。挪威队进到蓝线内绕门，给到蓝线，到了第二节呢，这个对于捷克队的门将来说逐渐找到感觉，帕普拉特需要时间，需要时间去适应这种顶级组的比赛。帕普拉特是在芬兰联赛打球，
3: 此前捷克队有多斯塔尔在的时候，或者说有弗拉达尔在的时候，都基本上没见过这名球员的出现。
2: 对，那毕竟是 NHL 的顶级门将，或者说那是一个在国家队能够打上冬奥会的先发门将。

查了一下帕夫拉特的履历。

职业生涯目前为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捷克的本国联赛，是从24到25赛季去到的芬兰联赛。这个赛季常规赛是89.2%的扑救成功率，场均丢球2.50，季后赛呢是场均丢球2.43，扑救率88.8%。下个赛季呢，他是要回到捷克的本国联赛去，暂时结束他的这个留洋生涯。

0: 留在挪威队的门后。克隆纽克的这个比赛习惯，一看就是从北美带回来的。我先去给你一下对抗，不管你这人在哪儿，我先撞你一下。
1: 是的，尤其是在对方已经没有速度进蓝线，还是选择把球打进之后，依旧会选择先上一下身体。
0: 再来看，这为什么刚才说那个话，就是因为在这里，这边正准备换组呢，结果他是和挪威队的十二号 Sting 啊，两个人是纠缠到一块儿了。安东尼谢尔文卡这球传球想法不错，那是谢尔文卡磕板墙，然后让同组的边锋去追考特。拿球转换，

0: 传线，把球拿住，打门，好球。捷克队也在寻求阵地进攻，一定要在蓝线内保证持球的时间。挪威队这个打法还是也是上对抗，就是给你去体能消耗，你在蓝线内想要轻松的控球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1: 第二这段时间好像看到挪威队进攻似乎是放缓了一些，那么更多的还是一旦拿到球有机会去输自己的手续之后，可能更多的会选择先去换人，注意一下自己上场的时间。
0: 这满墙转移，当然射正比呢还是挪威队要更多一些。
1: 就是这种简单的打法，不管在攻区任何一个位置，角度好或者说不好，都会选择比较直接的打门。
0: 对，

杰克队进到蓝线里，然后贝尼拉克门前啊，就是两个人摔倒了，刚才带进蓝线，然后把球稳住，但是挪威队还是先上身体，先上对抗，先给你扛开。

0: 而且挪威队的队员整体的这个身高确实是比较高的，
1: 是
0: 1.85米以上，1.9米以上，甚至有2米的队员。在防守端身板确实是对抗不吃亏，

0: 斯科特卡要和边裁去争执一下的问题是到底在哪里争球。看到边裁第一个给的手势是在蓝线外去争球，斯科特卡认为这球是在他是认为他自己是在蓝线里把球给碰出去的。
1: 哎。

0: 左急转之后，然后把球顺着板墙转移，还是切尔文卡传的球，好的，漂亮啊！这球尽管没有能够打进，那塞德拉克这球接的是非常舒服的，刚才这球传的像手术刀一样。塞德拉克刚才那球没进，真的是有一些令人意外，
1: 这已经看出来是个空门了。
0: 对，这个队继续在蓝线内施压，给到右圈塞德拉克，拿球进到蓝线里，托马塞克反手的转移球，人球分过，好球进到蓝线里，先拿住，切进去到门前，球门移动，这是在拼抢的过程当中呢，把球门给撞开了。看看塞德拉克，这球没打进，应该会有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切尔文卡这球给的舒服，他接的也漂亮，切进去先挡开人，拉杆，哎呀，这球没到自己反手位上，
1: 这就是我们讲前锋传到自己这个范围内，球都是要能接住的。
0: 嗯，
1: 这球有一点点用杆机打的嫌疑。
0: 这球他接得很漂亮，而且切尔文卡传的也好。
1: 是，球约翰森确实是用杆打到了塞德拉克的手部，
0: 嗯，
1: 所以造成他最后那一下拉到反手之后，这球没有领住。因为在比赛当中，不管是后卫给前锋出球，或者说前锋互相之间的出球，在高对抗的情况下，不可能每一个球都传得那么出。
0: 对，
1: 所以说前锋运动员接球的本质就是传到范围，你的这个接球范围之内，任何一位置，你用杆接、反手接、用脚接、用身体去接，你都是可以把这个要能领下来的。
0: 嗯，

0: 可能后传出来，给到后卫这个位置，蓝线打门，还有补射的机会。刚才门将没有能够控制住球，活球状态还有，再打，门前全是人。刚才是五个捷克的队员全都集中在门口了。
1: 难得啊，捷克队被打得如此被动。
0: 对，
1: 在门前相当狼狈了。

0: 上一场比赛杰克是打斯洛伐克队，让斯洛伐克队的前锋球员能够在门前补四拍，最后把球打进。
1: 嗯，
0: 所以看得出来，刚才也是教练员估计上一场比赛也是有过强调，不能允许对方那么去简单的再去射门了，所以五个人还是很快的都回来了。
1: 对，而且刚才捷克队在门前的这种狼狈，是球就在门将的后腿前。
0: 对，
1: 你这个时候你是手下不去，然后呢，其他队员赶过来也是有点别扭，然后挪威队射门也别扭。
0: 嗯，第一时间守门员的判断，他认为这个球他已经牢牢的抱住了。
1: 嗯。
0: 但实际上球就在自己身边，没有扣死。
1: 对，看看坎布尼的处理球，反手传，这球传的也不错，但是稍微大了一点儿。斯汀，我觉得给门前能够碰到，

0: 挪威队这场比赛啊，就完全不像世界排名赛捷克队之下的球队。
1: 是的。

蓝线刚才是有两个人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回到蓝线，然后又把球打进去了。塞德拉克这是有些遗憾，这球扳平比分的好机会没有能够把握住。弗兰德塞格尼加德进到受罚席里了。

0: 就是这里，门将认为他已经把球控制住了，想用胳膊夹一下，但是也没有成功。这球布吕梅的冰刀也算是立了一功，他用冰刀先碰了一下，然后没让对手第一时间拿到球。斯科特卡这是直接给了厄斯特勒姆萨尔斯滕一下正面的撞击。
1: 就是刚才和塞德拉克对抗那一次吹了犯规。
0: 嗯。
2: Team Norway, player number 28, 2 minute minor, high sticking.
0: 高杆犯规，
1: 这一次的火气也是由于刚才此前挪威队和捷克队这边守门员有一次干扰门将的一些嫌疑之后，所以才有了刚才那一次蓝线有一次基本上撞到头颈部以上的冲撞，此后才有了蓝线又一次双方有一些火气的延续。
0: 嗯，这下撞的是真狠，看球杆都已经断了。刚才
1: 是
0: 捷克队的多打少，17%的成功率，挪威队的少防多成功率90%。这个少防多成功率在世锦赛作为一支弱队的话还是非常高的。
1: 很难想象一支小组排名第二的球队捷克队少防多多打少是如此差的数据。
0: 嗯，看看他们的五打四怎么样。挪威队阵型收的非常小了，已经刚才已经把空间极致的去压缩。德马塞克

这球刚才是碰到了冰刀。有机会，能不能抢出来？反手传，自己其实也可以打。

0: 最近两个赛季，捷克队的库巴里克也是回到了欧洲的联赛，去到瑞士联赛打球。之前他也是 NHL 的球员，那个红翼啊、黑鹰啊，包括渥太华参议员，都有着比较长时间的效力的记录。杰克队这个多打少真的是打得不敢恭维，
1: 杰克队多打少打得会显得不太那么有耐心。其实单从17号赫罗内克这一点就能看得出来，他有的时候是并没有去像按照战术去打，过到首屈拦线附近一个回流球给自己的前锋往前去兜，而是选择直接往前传，然后队友打进，那这个时候转帮过来之后，其实自己队友还都在身后往前去冲呢，那这个时候在攻区的人数也不够。此后他又有一次自己带着球进入到蓝线里面分给切尔文卡，此时蓝线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那球又很快被挪威给拿下来了。
0: 没错，

回到五打五的阶段，杰克队反倒是打得比之前更有耐心。还有人的球杆也掉了，小吉廷射门前机会啊，五十五号哈耶克，还有反手打门，两节比赛过的时间是非常的快，现在就只剩下五分多钟了，有犯规，犯规缓吹，现在是六打五，捷克队可以下门将了，直接打一板射门。

0: 朗德维队是谁进到设罚席里？刚才是库巴里克被放倒，这是库巴里克。
1: 这还是捷克队回到五打五之后，反而节奏提得很快，让挪威队一直是比较被动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就是几次正面进攻来得比较快，挪威队这边脚下稍微有点跟不住了。
0: 对，十九号弗莱克刚才被侵犯被放倒，这是本届世锦赛当中设防的最好第三好的球队。在这个数据上呢，挪威队之前的是加拿大队，但是很难想象加拿大队之下就是挪威队。因为之前按照我们惯常的这个思路，你世界六强的这个冰球队伍，你怎么也得排在前面。犯人犯规，43号是克洛格达尔。

前呢是在瑞典的 SHL， 就是瑞典的顶级联赛里面打球。那这次机会，捷克队又是横传，又是没有人接。塞德拉克

0: 蓝线，这是文卡，格罗尼克连续的做换位，还是十号切尔文卡老将给到后卫，左圈直接打门，这次打门看上去有点随意，他没有完全发力。
1: 这种打门就是比较折磨自己方的后卫，因为打的实在偏离的太多，一下就转到自家手区了，后卫还得回到手区再重新拿回来。
0: 好球，托马塞克可以打了。
1: 托马塞克两个射门都是同样的位置，偏的有点离谱。
0: 好球，直接打一板射门，再转移到左圈蓝线射门，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十秒钟，托马塞克左侧成球圈再传，直接打一板射门，库巴里克，多打少的时间结束了，阵地进攻还在延续，托马塞克没看到身后过来的对手到门前，这个球没打进，近在咫尺。95号是沃森尼莱克，
1: 捷克队的乌达斯依旧是打得很简单很简单，基本上一到两次传球之后就找一板球的射门，还是反而在乌达斯结束之后，像上一次一样，乌达斯结束之后这段时间反而打得会好一些。
0: 对，
1: 因为这种五打四的一板球打门，你一旦说转移的很简单，一到两次传球，首先是防守球员队员就没有失去位置，而你这种简单的转移，守门员又不用移动太大范围。
0: 好球，还是塞德拉克拿到球之后后流，考特的打门再次被挡。德维队打出一记死球来，哇，这球沃森尼莱克的护腿应该是碰了一下球，紧接着这球又有补射的好机会，但是呢这球应该是被门将给挡了一下。
1: 毕竟托马塞克身高很高，到这个位置门前想去蹭这个球的话，他离守门员的位置感觉有点太近了，所以说球杆其实已经在守门员护腿以后，这个球传球传不过来。
0: 菲里隆德这个比赛就是考验捷克队的耐心，考验他们的韧劲儿。这可能第三节和第二节这个阶段也比较像，就是久攻不下，
1: 是
0: 看你什么时候能够去再取得一个进球。你让挪威队再进一个，那可能也比较困难。他们在面对捷克队这种进攻的时候，体能消耗在第二节这是巨大的。
1: 是，刚才看明明是3-1的反击，最后一次横传的时候，进攻挪威队球员已经站成一条线了，而捷克队这边回追也到位了。
0: 没错，挪威队现在给人的感觉是有点累，队员这个体能有点消耗，有点多，
1: 消耗的一大，我们看到这种传球的失误就稍微就会多了起来。
0: 挪威队有3个进球在多打少，

0: 挪威队呢，在今天这场比赛里，在阵地进攻当中，第一节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惊喜。就是没有想到面对捷克队能打得有来有回。而第二节呢，捷克队就主动的开始控球，开始去对他们带来更多的消耗。
1: 是，
0: 这个是第三节开始之后可能是一个难题。第二节比赛还剩下不到一分钟，

0: 球抢出来，守门后再打，这球又是没有能够完全打上力量。第二节比赛最后时刻，捷克队开始了狂攻模式，而且他们的滑行速度、脚下的移动明显比挪威队要更快。挪威队的转换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力气再去完成一次射门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还是2-1，领先的仍旧是挪威队。捷克队两次多打少都没有能够把握得住，这确实是有些遗憾。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一同关注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的小组赛 B 组，捷克队和挪威队的第三节。那么两节比赛过后，比分还是2-1。捷克队和挪威队在第二节都没有进球，但是呢，挪威队仍旧领先。捷克队这个多打少的成功率，包括他们在阵地进攻的效率，现在看上去真的是相对来说低了一些。
1: 哎，挪威队在此前他们打加拿大和打瑞典的比赛，就其实已经非常严峻地考验了他们的在首区防守的能力和他们抓反击的能力。此前打加拿大19次射正进了5个，而打瑞典队14次射正进了3个，这两场比赛都是大幅的射正落后于对手。而这第二节比赛我们也看，挪威队其实在5-5的情况下，好像也没有给捷克队太多特别特别好的门前的机会。那么对于捷克队这边，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他们的5-4打的，包括在进入攻区的选择上，或者说在射门的选择上，都是显得比较着急的。那么这是队员的一个心态比较着急，但是如果从教练布置来讲，他们还是从赫勒内克他们这最强力的前锋来看，他上一场打斯洛伐克的时候是2节之后上了18分钟，而今天现在2节都上的14分14秒。所以从教练的排兵布阵来讲，还是打得会比较放松，比较平均，教练会相信队员是能够找到机会的。
0: 那我们来看看双方在第三节的较量，两边上的都是一组的中锋。那双方的第三节开始了，第三节上来之后呢，还是挪威队先争到球，拿球进到篮线内，卡夫拉特现在也需要时间去比如适应。
1: 哎，
0: 到了第二节第三节明显是比第一节要好很多了。
1: 是，
0: 断球马上投到转换，刚才考特稍微停了一下，因为这球呢第一时间传的让他没有了这个提前量。好球，门将说

0: 这个队把球争下来，过中线之后打到对手门后转移，哎，在板墙角刚才有对抗，但是裁判没有表示，马上挪威队投入到转换，局部三打二，捷克队这边危险，给后卫安德森转移，这边打门，好球往蓝线里，捷克队现在开始加速，他们的这个进攻节奏明显比之前要快上很多，
1: 这也是捷克队需要去利用的点，一旦说挪威队攻的比较深，来到攻区比较多，那么反击过来捷克队的速度其实是有发挥的空间的。

0: 下附近把球给到门后，绝对开始上对抗，就是你身上一定会挂着我的防守，别想轻松的拿球。好的机会，弗洛尼克，你刚才换到自己的正手位呢，已经没有空间了。保特蓝线，哎，这个球需要在蓝线外争球了，越位。这球斯丁差点把球给撞进去。
1: 挪威队也挺有意思，反而是斯丁这一组是他们的四组，斯丁这前面的五场比赛就进了五个球，还始终是在四组。目前我们看到挪威队最有进攻威力的就是他们的四组和他们队长阿尔切尔马丁森这一组。

0: 捷克队如果要是这节比赛久攻不下的话，就是会急躁，会让这个比赛变得更加急躁。索尔伯格身后一个把人扔向板墙的动作，布雷梅。
1: 这种球员发生冲撞之后，第一瞬间他是觉得可能是犯规了，所以他是先回头看裁判，
0: 哎，
1: 而不是第一瞬间先去拿球。到了第三节，看起来赫罗梅克上的时间要长一些了。
0: 嗯。

争完球之后，刚才这是有捷克队员直接是倒在冰面上，现在还没站起来。挪威队科布拉站的这个位置是有点挑衅的意思。

还是杰克队把球争下来。斯克特卡这一组二组的后卫

0: 好球进到篮线里打门，然后传到门后，左侧陈学轩射门，传到门后出来反手打，
1: 这个队的进攻反而需要对球门有更多的威胁。我们看到像刚才那一次门侧想要去往门前一送，虽然说送失误了，但是只有他一个点是往门前去插的，其他队员都在外围想去拿到射门的机会。
0: 嗯，

开始把球争下来之后，快速的大力击射，球还在蓝线里，索尔伯格再送到门后。球先给到对手的门后，但捷克队这边呢，这球始终是没有能够处理干净。好球，送门前大门，这球还没进，还是切尔文卡关键的传球。球队的转换来了，但他们之前的体能消耗实在是大。进篮线，这球不越位，库巴里克

0: 个特卡。这个队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久攻不下，而且事实上他们的进攻呢也没有特别的让挪威队完全无法喘息。
1: 对，挪威队的防守确实从这场比赛看到还真做得不错，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一旦说攻不上去之后，结果队拿稳球，他们就基本上从蓝线开始攻击，蓝线开始往回退防。
0: 对，这是奥克兰德本届世锦赛出球成功率最高的球员，97%。

0: 2-3，三场比赛有两次零封，丢了两球，今天是92.86%，丢了一球。
1: 他毕竟是上了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那两场，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自己一下就上了，
0: 没错。还有零封，
1: 对。
0: 94年出生，身高1.88米，体重是93公斤，非常强壮。他曾经在德国联赛拿到过一次德国联赛的最佳门将，然后瑞典联赛拿到过一年的最佳门将。平时呢是在德国的冰球联赛打球。上个赛季在联赛里，他是常规赛90.2%出球率，在季后赛是89.9%。米兰冬奥会的预选赛上，奥克兰德呢也是上了两场，当时呢场均丢球2.54，出球率90%。

0: 板球转移到另外一侧，对抗上得很凶，到门前大门，球又进了，3-1，
1: 挪威队把比分扩大为两球领先。这个进球真的是有一些令人觉得意外。22号是隆尼尔德，
0: 这场比赛似乎让捷克队啊要遇到持续走低的一个状态了，看他们第三节能否完成自我救赎。
2: 其实是在底板区的一次2-2的防守，但是摆脱掉之后，我们看挪威队在门前这一次横传传的就很坚决了，还是来源于他们板墙对抗之后把捷克队的防守球员给完全摆脱掉了，所以这个时刻在球门的一左一右这两侧都有挪威的进攻球员，防守球员是完全没有到位的。
0: 没错，
2: 这就对守门员来讲完全没有办法。
0: 助攻的是17号萨尔斯滕以及20号彼得森，彼得森呢是报名的第13名前锋。让比分来到3-1了，捷克队还剩下差不多第三节一半的时间，必须得拼命了，不然呢，这场比赛很有可能输球之后小组排名直接发生变化。挪威队进完这个球之后，似乎滑行的脚步比之前也更有力气了。

0: 这也是我们看到为什么他们在摄政在前两场比赛打加纳打瑞典落后那么多的情况下，反而是能够胜利，或者说是把比赛拖进到加时。
1: 嗯，
0: 抓对方失误打一些转换进攻确实是效率挺高。
1: 没错，
0: 这样的比赛的风格其实是过往两年世锦赛奥地利队给大家留下的印象。
1: 挪威要是一直能这么打，这届世锦赛还能走得更远。
0: 对。

0: 我们还说到了第三节，如果说捷克队一直压制挪威队的话，他们的体能会出现问题，到现在看一点问题没有。刚才进球的隆尼尔德呢，是在挪威联赛效力。也是这么多年来挪威国家队的铁打主力，从 U18 U20 再到一队，去年呢也是打了冬奥会的预选赛，当时是三场是全上，但是没有进球贡献。要到清兵时间了，李德森传出来，然后隆尼尔德正好抢出来一个位置，相当于是半个空门。
1: 这就是在板墙角的一对一对抗，捷克队输得太干净了。
0: 挪威队这届世锦赛进了20个球，上一次是2012年在预赛轮能够打进这么多球。

0: 杰克队把球争下来，板桥附近的对抗呢，今天从始至终挪威队都没有吃亏。
1: 是
0: 拿球进篮线，先扛开对手，机会又来了，打门，这时候门将把球给得到了。这一场呢，对于捷克队来说，如果输球的话，其实算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结局，但是会让这个小组的局势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起来。可能恨他们的会变成瑞典队，因为瑞典队最后一场比赛小组赛是打斯洛伐克，这组的局势可能会越来越混乱，
1: 还是要到最后一轮可能才能分出到底谁能进入到前四。
0: 对，
1: 就争一个二三四了，那就捷克队如果这场常规时间输了，那对加拿大小组第一的位置就威胁不到。
0: 没错，这是小组赛倒数第二轮，也就是第六轮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因为这个组所有的队伍都打完六场。瑞典队现在是九分，挪威队如果赢了的话就是13分，把斯洛伐克队挤到第四去了。斯洛文尼亚队在

0: 最后一轮要面对意大利队，那也是这组关键的保级之战。
1: 赛程分配的其实也挺合理的，像保级战留到最后一轮，如果这场比赛此前预料的按照捷克如果能够向大家预期的获胜，那么最后一轮也是争小组第一的比赛。
0: 嗯，有人的球杆断了，对于挪威队来说呢，他们的防守刚才就会打得很被动，但是好在球是解决出去，

0: 传出去，好球！瓜里克在这边打门，射门的是捷克队的19号弗莱克。这是实时的积分榜，加拿大队17分，小组第一，挪威队赢了的话，胜负关系就能够压捷克一头，都是13分，排在小组第二，捷克小组第三，斯洛伐克队是11分，小组第四，瑞典队只是小组第五，9分。那这样，瑞典队这个位置啊，就是有一些危险，有可能小组赛被淘汰。但是好在呢，他们最后一轮是和斯洛伐克队去直接对话，那有可能是逆转这个局势。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像捷克队包括瑞典队这些包括加拿大队最强的球员，或者说还有一部分出色球员正在打 NHL 的季后赛，这些队员本来就已经非常疲劳了，刚刚经过快一百场高强度的 NHL 的比赛，那这一个赛季下来还要去打国家队的世锦赛。球又进了，挪威队再进一球，4-1，这几乎可以说锁定胜局，但是这么说可能现在有一点早，因为毕竟留给捷克队的时间还有，但这个球打进的话，捷克队这场比赛大事不妙啊。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把比分变成4-1，垫射进去，这球蓝线附近，球还真是没出区。
1: 布兰德塞格尼加德回来真管用啊，一场比赛回来就两个进球了。
0: 嗯，
1: 还是讲这个球，捷克的防守在蓝线这种其实是很简单的一次交叉换位的一次后流球之后，就给到挪威队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像29号刚才挪威队29号厄斯特比这次射门，他身边是完全没有任何人去干扰，从蓝线推进到中间上沿去射门，这个空间给的实在是太大了。
0: 进球的是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助攻的是29号和44号，哥斯特比以及科布拉是一组的中锋。捷克队现在这个局面啊，非常的被动，落后3球，也得在第四节最后时刻拿出什么样的精气神来，能够去先追平3球。
1: 这一节第三节就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我们也看到这第三节比赛，捷克队真正威胁到球门次数好像也不是那么多，虽然他们好像一直在努力想去打进攻，
0: 对，
1: 更多的看到是从自己的首区出蓝线拼了命的往前去起速度，但是到了攻区面对挪威队防守之后。

0: 后，威胁的射门也不多。
1: 这场比赛格尼加德看他今天的表现，对，还是要告诉这些年轻的队员们，想要去提升能力，还得去北美打球。你别管在顶级联赛还是发展联盟，
0: 哎，
1: 门前的这个嗅觉啊，就是在职业联赛或者说顶级的职业联赛当中，长期以来的这种比赛感觉去培养出来的。奥克兰德今天的表现也不错，杰克队很多次有威胁的进攻都被他拦住了。绕门打门，李佳明能打进再打，杰克队这两板射门算是打得非常有威胁吧，气势打出来了，但是是不是晚了一些呢？绕门出来，德德拉克不过摔倒在冰面上，而且是捂脸摔倒的，看上去非常痛苦。比赛还在继续，这时候比赛被吹停了。看看塞德拉克的情况，这是文卡准备去找对手去要一个说法，非常愤怒。再通过这个角度看一下，这里可能看得会比较清楚一点。哦，这是正面撞克罗格达尔，不、哦，球处理出去之后呢，上了一下对抗，结果正好是撞到他的头颈部。克罗格达尔还是有些挑衅的意味，打的是非常有侵略性。
0: 这球还是塞德拉克，首先是自己失去重心了之后，他头部就是他身体已经往前去倒的情况下才迎接了这次冲撞。
1: 嗯，
0: 所以裁判员刚才我们也听到，裁判员并不认为这是一次犯规。
1: 对，他说比赛继续。
0: 嗯，
1: 而且刚才看挪威队十二号斯汀他的这个手势，示意对手跳水假摔。
0: 对，就是捷克队在进攻上面，在就是队员之间联系不到一起。像刚才我们看到塞德拉克也是自己一个人往四个人的包围圈里去突破，想要去过人，
1: 嗯，
0: 这实在是基本上不现实。
1: 这球在篮下附近的换位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德瑟底出现在了最该出现的位置，蓝线附近救了这个球。尼加德今天两个进球，第十三场世锦赛他的第三场单场多分的这个球，之前2024年、2025年都有过这个情况。还有一次是面对美国队，3分11秒追三个球，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有，但是世锦赛捷克队今天的状态可能很艰难。
0: 是，

我们的把球争下来之后，蓝线的打门，这场对抗反墙角的位置，所以得需要尽快的先把球打出蓝线，应该是要快要下门了。

开对手的防守，把球给到门后去，门前大门，来自八号贝拉内克，哈伊克还没下门，因为现在捷克队没法在篮线内把球稳稳的拿住，所以总会出区，这样一来好球机会，刚才没有时机去下门将，吊门

0: 个队不准备下门了吗？
1: 对啊，这还有时间，接近三分钟。他们觉得小组出线还是问题不大的。
0: 教练就是要考虑到胜负关系之后，可能要考虑到净胜球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不想再丢更多的一个球了。
1: 因为通常情况下，职业联赛赛场落后三球，还剩三分钟的时间，可能教练会搏一把。
0: 嗯，
1: 但现在看的话，这会儿再不下门，应该不会再选择下门了。
0: 你同积分的情况下比胜负关系，最后就是要比到净胜球。
1: 斯洛伐克队和瑞典队这个比赛结果现在也不确定。
0: 对，
1: 这场比赛职业队在守门员的选择上，哎，好机会，面对门将了，一打零还是没进，再送门前还有机会再打，切尔文卡老将也打不进去，再传再打。
0: 捷克队总不能场场关键时刻都要指着40岁的老球员吧。
1: 嗯，就捷克队不是没有好苗子，还是在这次世界赛上没回来几个。
0: 对，
1: 老将最后在门前也没站住，
0: 奥格兰德这一下没吃谎。
1: 奥格兰德球衣上还有这个球打上的印子，看出来他今天这场比赛的扑救非常多，而且数次拯救球队。捷克队现在有些火气，属于有火没地儿撒的这种感觉。听着还是年轻，
0: 是
1: 我现在领先，然后还想在捷克队面前再表达几句的样子。
0: 是的，

蓝线附近打门，结果还是偏出了球门。这场比赛可以说捷克队大势已去。博罗涅克这个队在比赛的最后这几秒应该也不会再进攻了。最终全场比赛时间到，比分来到4-1，挪威队战胜了捷克队。这样在小组赛的这种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他们在

0: 出线权的争夺上占据了主动。这场比赛挪威队取胜，他们战胜了捷克队。那这样一来呢，挪威队是13分的积分，小组排名来到第二位，捷克队被他们挤到了第三位。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对，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
1: 让我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

0: 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就下。

0: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广厦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啊，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1: 朱云龙就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上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2: 对啊，
1: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是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6分，
2: 对，
1: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0: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木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木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木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1: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俊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而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1: 是
0: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1: 30分球啊，
0: 31分13个篮板，
1: 这球没传好，林敏胜快攻3打1，
0: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打到贺西宁。
1: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0: 中路挡拆，
1: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0: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框啊。
1: 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

0: 朱云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
1: 嗯。
0: 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1: 嗯，詹姆森，
0: 詹姆森上篮，已经反超了，
1: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0: 嗯，其实，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1: 是，
0: 后卫线有李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1: 神兵天将，
0: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1: 嗯，萨姆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哦，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0: 技术犯规了
1: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0: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
1: 嗯，
0: 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卢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揭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1: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
0: 对，
1: 给到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三分，哇，真是厉害，
0: 布朗上
1: 真厉害，
0: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1: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0: 是
1: 让他去心态急，更多的急躁情绪。哇，你看这，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0: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1: 卢鹏宇下了。
0: 吴新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浙商证券在面对贺新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又是给到布朗，
1: 夹击布朗，胡金秋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0: 来，前两人。为他们加油！陈子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1: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0: 陈森，这球胡金秋砸脸上了，
1: 他是传导，贺新宁
0: 干拔三分球，没有，
1: 贺新宁
0: 系列赛还没进过三分。
1: 贺新宁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0: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1: 贺新宁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0: 是。
1: 刘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新宁，
0: 嗯，
1: 有左手大延误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0: 其实，哎，
1: 哇，进了！李文豪
0: 一个运气球，
1: 李文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球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文豪的常规射程。
0: 对，射程有点远。
1: 嗯，
0: 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1: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李敏胜突袭冷箭，
0: 这场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挺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1: 克里斯托弗
0: 也没给，
1: 啊，这个球也没给
0: 啊。朱俊龙防的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是多么重要。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1: 对，
0: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1: 啊，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新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呢，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

0: 投篮偏出了。
1: 嗯，
0: 还是快推，
1: 是
0: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1: 这是给了什么犯规？不到。
0: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五秒钟。李米生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2: 张志远请求换人，来抢球送给林炳胜，球出效，欢迎17号孙玫瑰。
1: 林上了，
0: 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1: 因为林炳胜
0: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1: 一犯，
0: 嗯，
1: 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刚好还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0: 开场看了这将近半截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1: 失误了，
0: 你看
1: 有些随意，
0: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啊，这犯规了，
1: 出界
0: 了，孙明辉的一次成功的逼抢，
2: 消除的时刻需要加油声，
0: 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明辉上场比赛呢，23分半中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现在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1: 浙江中央内线这个球队，我想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0: 是，
1: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0: 嗯，卡尔顿尺寸比阿里兹要大一点。
1: 哎，不行，朱俊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0: 嗯，胡金秋
1: 被犯规了。胡金秋还是接孙明辉的传球比较舒服，
0: 对，
1: 孙明辉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胡金秋啊杀到内线。
0: 现在阿利兹的身高呢是2米06，啊，李梦豪一下，李梦豪的这个2米19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3分线外投了1个就进了，8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金秋正负值是+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1: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可以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性的伤病。浙江方中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
0: 是
1: 啊，今年也是跟山西。
0: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1: 我说他是
0: 上来就有了，
1: 上场比赛只得2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何西宁长一下 MVP 啊，但是就是季后

0: 复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1: 对，
0: 因为他上来两次失误，对，他已经转换了，
1: 投进三分，
0: 来了
1: 来了，第一个三分，
0: 嗯，
1: 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0: 对，
1: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稠州金租，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卡尔顿
0: 他的这一点很明显，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面积大，
1: 是
0: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1: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迪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所以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0: 卡克冲击也被盖，卡尔顿
1: 又一个
0: 棒，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1: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0: 是，
1: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0: 对，比较均衡，
1: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0: 浙江人也上来了，
1: 嗯，
0: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1: 这个托福
0: 难
1: 啊，
0: 难了，
1: 自己带。
0: 卡尔顿和孙明辉跟着跑，孙明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而且回心修都肯定给了。
1: 卡克又吃身体啊，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0: OK， 早杀伤。
1: 任教。现在就是像您所说，但是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0: 是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
1: 明
0: 天一个对手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1: 对，
0: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对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1: 是，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
0: 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会审视这个事。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那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的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1: 对，
0: 他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走势。
1: 卡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0: 对，
1: 看看深圳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0: 而且他这个犯规也没送罚。

0: 球，
1: 双方目前犯规集结都满了。
0: 这个从中路到底角，
1: 哎，这是个机会。
0: 阿里斯，贺西宁的篮板球，
1: 积极性里面不见啊，贺西宁这球不应该啊，云辉，云辉，感觉是云辉他复出之后。就看这个球，
0: 三分球来了，
1: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嗯，
0: 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1: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这边赵元浩再继续转移到头球，就这球比上球喂的还舒服、啊。
0: 对，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1: 对，今天好球，这球还不错，
0: 嗯，回不来了。嗯，没问题，为球队加油。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1: 深圳队的比赛强度又是减少受伤。
0: 那王浩然上来了，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啊，我之前这头被打开了，
1: 然后他扣的错位，出界，
0: 积极，阿里斯点起防守，
1: 哎，
0: 又被切了，
1: 对，哎呦，这林炳胜不活，
0: 哇，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啊？
1: 出界球。努力防守。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是挺冒险的。对，
0: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1: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0: 嗯。1.6秒。
1: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江政权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啊，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对，界外球，刚才吹了一个出界。1.6秒，塔克调整一下，哎，
1: 这球是有犯规，对，
0: 犯规了，
1: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护栏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0: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1: 啊，这一下
0: 来看看啊，
1: 会，你确实犯规了。
0: 这是要罚球了，
1: 就是三罚和两罚
0: 的区别。对，
1: 犯规
0: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1: 这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0: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两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1: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0: 对，
1: 本身这边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0: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了，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个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1: 哎，牛角，林炳胜，给到塔克坐篮下坐小个，继续，塔克9分了。
0: 嗯，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5号位，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1: 好球，龙子峰，
0: 好球，啊，连拿了5分。
1: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0: 龙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1: 换贺西宁去防塔克了啊，
0: 嗯，
1: 贺西宁是重型后卫，看塔克怎么打。
0: 弱侧
1: 转
0: 底角，哇，李宗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1: 赵家人2个3分。
0: 迎着防守出手，

0: 感谢球迷一线军队继续攻击球权，军队继续防守防守。The defense 防守。
1: 一个发点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五个失误了。
2: 现在贺麒麟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一对一，他一对一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一对一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了。
1: 其实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就开始就受到李文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两三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全是打不错，一对一各方面都很好。到季后赛夹击各种方面的形式一上来，他当时的制备球能力还很差，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与贺麒麟也是，都是分位嘛，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2: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1: 对，
2: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1: 滚球要中距离，
2: 太轻松了。
1: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2: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啊？
1: 李慕豪。
2: 因为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1: 是无对抗吗？
2: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
1: 绊了一下，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捂的是跟腱部。
2: 对啊，这个大个子，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灯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1: 对，
2: 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90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
1: 是，
2: 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1: 空中传投进。
2: 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里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1: 不让布朗接球，那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2: 好球！
1: 哎，这球没投过了，篮下。
2: 这个传的太妙
1: 了，
2: 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啊！这周鹏这个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啊！
1: 篮下有错位啊，哈登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2: 太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季后赛是刚刚发力。云胜前两防消耗，
2: 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1: 啊，这个是
2: 26-34阿里兹。阿里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三分线外三投两中，
1: 阿里兹元勋，
2: 这几个三分球让

0: 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得也不错。
1: 嗯，卡尔顿那天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0: 去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1: 对，
0: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1: 防下来了、
0: 阿里斯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1: 转换自己来，
0: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现在分差来到了六分。
1: 嗯，
0: 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啊，三分球快速止血，就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1: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
0: 嗯
1: 啊，原来是接着突，
0: 哇，这球吴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1: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是。
0: 这个太激烈了
1: 啊！来给布朗啊，吴峰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0: 嗯，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1: 是
0: 需要有这个魄力。
1: 没放进，维修篮板球，
0: 维修这个腰是真好，
1: 嗯，
0: 身体柔韧性，
1: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收下篮板，
0: 舞蹈里的下腰啊，
1: 是。
0: 拿下强攻，
1: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啊！布朗扣一个，
0: 布朗好像很少扣。
1: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0: 嗯，
1: 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0: 是，身体很有弹性，很兴奋，没有疲态。延误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明辉，很难啊，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1: 厉害啊这个球
0: 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但到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萨姆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1: 再进，
0: 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1: 对，
0: 上一场只有六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十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1: 不敢动了。
0: 那刚刚追到六分的时候，布朗砰一个三分球止血，在拉锯战的时候呢，又能够快速的还颜色，
1: 这都是硬分啊。
0: 是啊，荣子峰撤，
1: 哎，今天荣子峰看看没放进，
0: 就是孙明辉刚才这一撤啊，还是打乱了荣子峰的节奏。
1: 对，而且孙明辉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手
0: 传
1: 的
0: 漂亮，
1: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0: 好球！
1: 天啊，孙明辉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0: 我助攻了，这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1: 啊。
0: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胡金秋往前一启动。孙明辉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这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1: 是。没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转换球权。掌声给兄弟们鼓励。

0: 还是找正面胡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好的，女士们、先生们，拿着这次的亚球。

0: 吴晓，八级的延误。
1: 嗯。
0: 苏明辉突破，又造成了贺西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西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深圳队借接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要注意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嗯，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明辉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明辉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攻击能力还是很强。
0: 八级这个弹速非常快，
1: 吴晓这个球我感觉还是有些差，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应该吹干扰球啊！
1: 我看下孙明辉几个助攻，六个助攻，对，干扰球了。
0: 八级快拆，
1: 加
0: 级底角也有机会，45度过渡到弱侧，阿里兹继续投三分。
1: 谁接在中？
0: 八级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晓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萨姆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八级，八级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抢劫，单罚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个突得漂亮，这个打得非常清晰啊。
1: 嗯、
0: 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法中，往上有抢，二环一有机会，布朗直接投，
0: 哇，这个
1: 抢
0: 高效，就刚才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1: 就是明确二环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0: 对，真是运筹帷幄。
1: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八节分工接力，
1: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0: 就能
1: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0: 是。八级今天也表现非常出色，
1: 深圳变联防，哎，八级联防出来了，
0: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加接加持球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也就赵佳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了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请各位
2: 注意安全。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0: 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请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姆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5: 对，
4: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5: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大邱今天两次来下禁赛之指的勾手都没放进。
4: 何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
5: 荣子峰头一个
4: 三分球来了，
5: 行，今天十分了啊。
4: 这是于树龙
5: 啊，
4: 给荣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备出身。
5: 哎，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4: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5: 前延误吗？
4: 对，让布朗出球。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
6: 八号队员准备犯规，罚款number 8。

0: 我选战，这是第三次犯规。
1: 卢子峰呢是跟贺麒麟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颜卧夹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2: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麒麟，要卢子峰，
1: 巴吉，
2: 巴吉是没有射程。
1: 桑普森去防贺麒麟防得这么严密。就不能给了。
2: 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1: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西宁，防的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2: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再往上回来一投一传，
1: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2: 啊！怎么破？
1: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2: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1: 你不是要强烟雾吗？
2: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1: 那我就不挡拆了
2: 啊！
1: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注意进攻时间了。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2: 好像是有拉伤。
1: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把周鹏打到五，果然有效，
2: 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1: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2: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1: 再让你看，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2: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1: 对，
2: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1: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2: 李伟生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1: 八分，推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2: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1: 这个太难啊，
2: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投。
1: 推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2: 吴思宁，换
1: 进来了，
2: 好球啊！这球，
1: 好球，
2: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1: 你看，今天下半场啊，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2: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浙江这边
1: 桑普森，现在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啊，用高度去照贺麒麟，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麒麟身上。
2: 对方掉球了，这波没进，
1: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2: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麒麟，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1: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

0: 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1: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
0: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的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

0: 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他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8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1: 对，
0: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1: 嗯。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嗯。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八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八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卡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卓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打断了，
1: 很吃命中率。好球，
0: 又一个！
1: 哎呦。就是没上进，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吉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另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1: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有点滑，要擦一擦。对，他就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1: 哎，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1: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1: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三分。关键球，
1: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1: 下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啊，第三节，
0: 夹击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1: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的简单化。
1: 往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起码射箭。
0: 卡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卡尔顿有吨位，但是巴吉有身高。
0: 仍然感觉巴吉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吉是特别重要。巴吉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铭徽，一个小运球，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铭徽。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铭徽的脚上，是孙铭徽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

0: 了一下，
1: 再判一下，再判一下，再判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明辉，一个保护动作。孙明辉
0: 捂
1: 的是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杯赛
0: 啊，
1: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是老伤。
0: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明辉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背他的是孙明辉的这个个人体能教练
0: 啊，哎，真是
1: 啊，
0: 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明辉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明辉不可或缺，
1: 不可或缺，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哎呀，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但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回去处理一下。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明辉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俊龙，这个是
0: 赵
1: 家
0: 人，
1: 赵家人，对，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古肖在场上
1: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位
0: 好球，
1: 回到十分，
0: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四中三了，赵家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1: 换防，吴霄大防小，这球啊，这球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弗莱尔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啊，挺可惜，孙明辉回没回来？
0: 没有，
1: 没有。
0: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1: 好球，哎呦，这个帽，
0: 我吹的是
1: 给了
0: 犯
1: 规，那肯应该不是八级的犯规。
0: 嗯。
1: 再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2: 防守现在击打了犯规，罚球两次。
0: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

0: 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吧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1: 换防了，
0: 换防巴吉，防塔克。
1: 克小姐是半死，
0: 加基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注意时间了，
2: 秒了，
0: 这是算违例。你看啊，真的，没有孙明辉，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1: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本质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0: 对，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巴吉面前没有防守人，赵家人用高度照贺麒麟，两个人再防，遭犯规，
1: 犯规了。赵家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麒麟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你就搭这一下，
0: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
1: 对，
0: 哦，回来了吧？是不是孙明辉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麒麟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麒麟回来了？布朗先上场，
1: 替补席没有孙明辉，
0: 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麒麟的干扰吧。十四分，四个篮板，三次助攻，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1: 也算是一个小阵容，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明辉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3: 好了，请感谢观众支持，华中时间主队发球，请保持冷静。谢谢，请保持的是各位。
0: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1: 我们有安保人员
0: 对
1: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哈。
0: 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1: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七分的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0: 对，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1: 干拔三
0: 分球，
1: 篮板，
0: 就地反抢，卢鹏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
1: 这球
0: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1: 篮板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0: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
3: 防守！
0: 继续回到比赛来欣赏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1: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看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0: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明辉，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

0: 郭麒麟、吴鹏宇的中距离也中
1: 了，投进
0: 了
1: 三分了啊！
0: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1: 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0: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1: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出在比赛。
0: 这球传得好啊！
1: 五分球篮下，
0: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
1: 嗯。
0: 因为现在孙明辉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1: 对，二加一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0: 对，所以
1: 你看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0: 啊、对，
1: 就是攻击这一侧。
0: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1: 对，
0: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1: 两分了啊，
0: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啊、现在也看布朗了，
1: 是
0: 吴潇的上提，
1: 吴潇怎么这个球？
0: 胡金秋
1: 三分，篮板，自己收下来被切掉，
0: 吹着脚踢球。啊，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
1: 嗯
0: 啊，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1: 嗯，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
0: 嗯、
1: 我跟你说，篮下篮板球，
0: 好球！
1: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再来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0: 我觉得啊，
1: 啊、
0: 嗯，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八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将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
2: 两罚命中。全场队友继续。
0: 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1: 是。
0: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阿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这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次建立到八分。郭鹏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1: 嗯，这球传的不错，
0: 好球啊，周鹏，
1: 嗯，
0: 周鹏先是挡下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左挡拆吗？
1: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0: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1: 这个防守，我看 NBA 球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
0: 嗯、
1: 过半场、啊、不挡拆就加，
0: 嗯、啊、嗯，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1: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
0: 嗯、
1: 然后中锋从哪
0: 哪侧
1: 上来，
0: 嗯，
1: 对，下线三。

0: 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1: 嗯，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0: 还是夹击，
1: 还是夹击，
0: 直接上
1: 过来了，
0: 一过三，
1: 做的不错，
0: 一打
1: 蛇形突破，
0: 一打五，
1: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0: 一个人打一个队。
1: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0: 你看刚才一打五啊，
1: 你看
0: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西廷也过了，周鹏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1: 嗯，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就是上来演想要夹击的时候啊，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一下过了两个人。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不然这一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啊，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卢子峰的推进找贺西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
0: 哎，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身上翻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1: 叫暂停吗？
0: 啊，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1: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0: 给了犯规。
1: 我仍然觉得巴吉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弗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又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不就再明确一些，要不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0: 就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1: 对，
0: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
1: 嗯，
0: 所以可能郑光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1: 是，
0: 哎，行，
1: 不错，哎，不错，
0: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1: 对，
0: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1: 嗯，这个是可以理解。加油一下 ，everybody！ 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救伤正确。怎么吹？
0: 后边拉人了。咱们是一组的进攻，前面是我的队员，抓人犯规，防守前面上，不用来。
1: 周鹏四次了，
0: 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1: 是的，次数差了16个，
0: 命中率差不多。
1: 嗯
0: 啊，
1: 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里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0: 不过半场就加。
1: 嗯。
0: 也
2: 俊龙。

0: 谁能够找家人直接投大球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儿吗？朱云秋在篮下为所欲为。
1: 就是刚才孙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啊，
1: 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0: 场上发生了什么？朱云秋倒地了。
1: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0: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
1: 他就用人习惯嘛，
0: 都是这么打的。
1: 对，
0: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1: 嗯，
0: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可观的比赛。
1: 是，
0: 然后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1: 嗯，
0: 他关键时刻有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1: 对对，
0: 又逼下来一个。
1: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是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
0: 嗯，
1: 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全场的要给的掌声欢迎我的好兄弟
1: 孙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0: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
1: 嗯，
0: 时刻上来掌握节奏。
1: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那是差八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封得非常好。夹击，
0: 夹击孙明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云秋，防不了。
1: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0: 拼进攻吧，拼进攻。
1: 嗯，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十分。阿里兹，
0: 啊，谁换的啊？嗯，你的这个八级上了，看看效果。
1: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判，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
0: 啊，
1: 做了一个预判。
0: 啊，
1: 你看八级上来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0: 对。吴峰。对，王浩然还行，
1: 因为八级他在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0: 对，
1: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0: 孙辉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1: 哎，等一下没搂住啊。
2: 喊出那个牛字，
0: 这
2: 杀！
0: 这球助攻传的好。
2: 正确，这杀正确。
0: 朗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1: 三分球，
0: 三分，
1: 好球啊！
0: 一记分差来到了十一分。
1: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两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八级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郭麒麟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
0: 三分
1: 球关键。
0: 嗯，
1: 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0: 会，深圳就是一个赛季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篮下胡云秋没有接好球。
2: 掌声鼓励一下。
1: 八级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0: 胡云秋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
2: 防守。
0: 姚群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胡云秋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1: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0: 胡金防出来了，依旧是换防，
1: 空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0: 篮板，吴桥保护下来。

0: 给到布朗，快攻，
1: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0: 对，
1: 延误，无效，无效，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0: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1: 哦，篮板球，
0: 啊，
1: 无效，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0: 朱俊龙这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1: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铭徽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0: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1: 太极限了。
0: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1: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啊！
0: 荣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1: 是的。
0: 啊，五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人，下吴潇，那就是一大四小，刘胡金秋一个大个，
1: 嗯，
0: 配四个外线，
1: 五分啊，
0: 因为上哎防守回合下
1: 下巴吉，上克里斯托弗，
0: 防守回合下巴吉，看看效果。
1: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十一分，
0: 嗯，
1: 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0: 何心凌顶得不错，篮板球，王浩然保护下来，
1: 对，
0: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1: 快速推进，追身打出到篮下，这球
0: 被盖了，
1: 是不是哨响了？
0: 没有没有
1: 啊，没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0: 前顶后盖盖了
1: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六十秒决战只差五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
0: 哎，
1: 这一球，
0: 孙铭徽本场第一分啊，就是关键分啊，
1: 只进关键球，
0: 这节奏，这经验，
1: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合作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铭徽防，找贺西宁
0: 换防了，
1: 啊，又换回到对位，
0: 加西，加西，贺西宁断下射
1: 失误，这个球防守到位，
0: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1: 是
0: 对。孙铭徽给到胡金秋。
1: 这球虽然是24秒违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0: 是，
1: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0: 回不来，对于膝盖要求太高，
1: 嗯，
0: 这是将近40岁的人。
1: 这场比赛呢，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0: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五分的时候还剩一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1: 是的，
0: 就是怎么处理好
1: 关键球，
0: 关键球，关键回合，这个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它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锋打能够解决问题。小歇五秒，
1: 这是吹的推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

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还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马可波罗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马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0: 今天呢，主场作战的利兹联队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阿森纳队穿着他们的客场队服，深色的球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这场英超联赛第24轮比赛的直播。利兹联队主场对阵阿森纳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的是主队利兹联队，阿森纳队是上半场从右往左攻。利兹联队目前联赛排名第16，阿森纳队是联赛排名第1的球队。但是最近的3轮比赛呢，阿森纳队扩大与第二名之间分差的这个势头啊有一些减弱，所以目前呢他们和第二名的分差只掉到了4分。虽然依旧排名联赛第1，但是现在舆论说这场比赛很重要，
1: 哎，
0: 不能让身后的追兵追得更近。今天双方的首发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来详细的给大家分析。主队利兹联队门将位置上26号达洛，今天呢3个中后卫是6号乔罗顿、5号斯特鲁伊克、3号古德蒙松，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有24号贾斯廷、2号博格尔，中场有4号队长阿姆帕多、44号伊利亚、18号施塔赫、11号阿伦森和9号卡尔福特勒温，是3个顶在前面的进攻队员。阿森纳队方面，门将位置上1号大卫拉耶，后卫线上呢，今天因卡皮、加布里埃尔、萨里巴和廷贝尔同时首发。其中萨里巴和廷贝尔在赛前一度还传说有可能这个伤势啊不确定能否参赛，那今天他们依旧出现在首发。另外呢，哈弗茨可能是阿森纳的球迷比较欣喜能够看到他能够重新回到球队的序列当中。其他的上场队员还有苏维门迪、德克兰赖斯。进攻线上呢，今天14号德凯莱什居中，特罗萨尔、19号特罗萨尔和20号马杜埃凯是在左右两侧。
1: 看一看阿森纳这个角球啊，
0: 没有过前点。莱斯，萨里巴，
1: 坎贝尔传中。

0: 利用这次角球的前后的这个时机啊，形成了一段时间的围攻。这个球最终还是让主队的守门员还是把它给拿到。
1: 对，因为这个比赛在一小时之前呢，就是开赛前一小时，双方公布的首发阵容来看，萨卡是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但是好像是热身的时候萨卡受伤，
0: 是，
1: 马杜埃凯今天又是出现在球队的这个右边路。
0: 本来在报名的名单上啊，就是一个小时之前那份名单，萨卡还是挑战队长的。
1: 对，
0: 啊，现在呢，萨卡已经离开了本场比赛的大名单。
1: 这个对球队的进攻来说，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些影响，因为周中啊，球队打了一场这个欧冠的比赛，虽然这个可能有些波折，但是还是取胜。那么从那场比赛的这种首发阵容来看，这场球，其实也就是哲凯赖什还有哈弗茨两个球员是进入到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当中，其他球员基本上位置上全换。
0: 对。其实到谈到的那场周中欧冠比赛呢，是阿森纳队在主场战胜了阿拉木图的凯拉特队。不过呢，比赛丢了两个球，他们3-2获胜。再加上之前那场比赛和曼联的2-3那场，两场比赛丢了5个，可能就是阿森纳的球迷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好像防守怎么出这么大的问题。托勒萨尔。这两支球队在历史交锋战绩上，在过去6场联赛当中的交手，阿森纳队都保持不败。面对利兹联队，他们还是比较有信心。利兹呢是本赛季的升班马球队。
1: 利兹这个赛季其实上半段比赛打得还是挺挣扎的。球队的主教练法尔克一度是在下课的边缘。但是他在打曼城那场比赛，球队上半场比分落后，0-2落后，下半场法尔克他改变了球队的阵型，从这个四后卫体系他变成了3中卫这样的一个站位，所以那场比赛下半场球队打得还是不错，虽然最后那场比赛输了，但那场球之后球队也就是把比赛的阵型，球队的阵型从这个四后卫体系转变为3中卫。从那之后成绩还真是一直是不错。
0: 是，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利兹联队是排在联赛积分榜的第16，也就是排在降级区的边上，但是呢你要细看积分的话，其实还有一定的这个安全的冗余。我们都知道本赛季英超联赛目前在降级区那三支球队，西汉姆联队、伯恩利队和狼队，尤其是狼队，它分数掉得比较远。我们再看一下利兹联队这次进攻进了禁区里边了，然后呢排在降级区最边上的18名的西汉姆联队积分是20分，其实利兹跟他们有6分的优势啊，所以说这个排名听起来16名好像是在边上，但其实呢好好踢的话，本赛季大有希望能够保级。
1: 球队最近的表现还是不错，虽然平局比较多，但是这个不输球啊，让这个球队还是有了这份自信。这是主教练法尔克，曾经也是在其他球队执教，像诺维奇啊等等一些球队。这利兹的定位球啊、角球啊，能力也比较强，因为球队啊，这支球队啊，身高啊，还是有明显的这种优势。
0: 对，好球，这个球阿森纳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这也是一次在对方半场的犯规，奥文森。让阿森纳队一个快攻的机会被消灭在无形之中。利兹呢是英格兰北部的地区，是约克郡的中心城市。这个说起阿森纳呀，应该是从南部的伦敦北上。刚才徐指导说利兹联队这个平均身高高，英格兰好像首先平均身高都不低，另外呢北方地区的这几支队，感觉这个高度格外有优势一些。
1: 因为这个赛季其实利兹也引进了很多球员，当时法尔克就谈到了，我必须要引进点大个的球员。

0: 因为英超这个对抗跟英冠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这个赖石被逼到了脚旗附近。
0: 这是托萨，
1: 这是托拉萨，托拉萨啊。边后卫上来是一个非常强的身体接触，
0: 就是在与利兹这种密集中路打法为主的球队，有些时候你看见哲凯赖什的机会不会特别多。
1: 他应该要做出不少牺牲。
0: 对，另外今天的哈弗茨，看一看他的位置跟这个哲凯赖什有没有一些轮换。
1: 这个赖石啊，接到队友的接外球之后呢，想要回做给英卡皮，但是传偏了。
0: 对，从目前来看呢，哈弗茨的位置应该是在中场居右的位置。
1: 贾斯汀，两支球队在今年联赛的刚开始的时候有过一次交手，当时呢阿森纳队在主场是5-0大胜。要说交锋战绩，肯定阿森纳队还是要占据明显的优势，不过那个时候利兹好像刚刚回到英超联赛，一切都还在适应的过程当中。
0: 就球队啊，法尔克他在赛季初的时候谈到了，我必须要掌握在比赛当中啊两个禁区内这额外10厘米的这种优势，也就是说这种身高，所以他引进基本上都是1.8、1.9米以上的球员。但是呢，法尔克他的这种以往的执教风格打法呢，他又比较强调地面的配合，所以在打曼城那场比赛之前，球队其实也是在这种摇摆不定的过程当中。那场比赛之后，球队开始，稳固自己的这种打法，尤其是这种三中卫的体系，两个边翼卫的助攻能力也还是比较强，所以那场比赛之后，球队反倒是找到这种感觉。
1: 你看今天用的就是三中卫的体系。
0: 对，
1: 哇，利兹在自己的主场踢的是虎虎有生气。
0: 是，这利兹在主场这个他的这种气势啊，一直以来在贝尔萨时期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作风。
1: 那个贝尔萨这个，要不就是在阿根廷队，要不就是在利兹打3-3-3
0: ，
1: 这球非常有侵略性。
0: 另外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这个18号这个施塔赫，身高1.94米，但是脚下技术还真不错。
1: 施塔赫是一个进攻型的球员。
0: 嚯，
1: 这个铲球没有犯规啊。外围打远射漂亮，这个左脚射门质量很高。
0: 这队长阿姆帕杜
1: 稍微的高出了一点点，你看看这个，
0: 这乔罗顿，哎呦，这球打得还真漂亮，
1: 左脚发力非常充分，奔着远角去。
0: 对，但是阿姆帕杜现在也是被很多豪门盯上。这个赛季，利兹的这些媒体也谈到，下个赛季能不能把他留在队内，这是球队重建的一个关键。
1: 首先，请法尔克把利兹留在英超，
0: 对，
1: 再争取把法尔克留在利兹。这个球判的是在争抢位置的时候在地面上，这看来是在撞人犯规。
0: 斯特鲁伊克他是来自于荷兰，其实引进他的时候，当年啊就是在贝尔萨时期，他是可以打后腰，也可以打中后卫。

0: 从现在目前这个站位来看，哈弗茨应该是在哲卡赖什的身后。对，那今天的站位可能还是有些变化，赖斯还有这个苏门迪两个人是双后腰，那这样的话会解放哈弗茨。
1: 法尔克教练是一个德国人，他在来到利兹之前呢是在门兴格拉德巴赫队有过短暂的执教，之前呢是在俄罗斯，再之前就是徐指导说的在诺维奇队有过执教的经历。停贝尔

0: 因为现在这个伊卡皮他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他的打法可能跟以往卡拉菲奥里还不大一样。他的助攻，卡拉菲奥里在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在前场更像是一个自由人，但是伊卡皮他还是比较注重自己的防守位置。
1: 马卓艾凯走啊，这个球呢其实找到了人群当中的缝隙。
0: 马卓艾凯他必须要提升自己的这种终结能力还有助攻能力，来到球队现在好像没有助攻也还是没有进球。
1: 因卡皮应该比较明显能看出来是一个从中路改造到左边来的这样的一个后卫，
0: 但是卡拉菲奥里在场上他的这种自由度甚至他有些时候就是球队打法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因卡皮呢他在场上的话更可能像是跟这个加布里埃尔以及萨里巴形成三中卫的体系，让解放右路的这个廷贝尔，其实四个后卫啊都是踢中后卫，
1: 对，
0: 都能踢中后卫，也能踢到边路。
1: 马卓埃凯今天是临危受命。阿尔特塔虽然他的球队在本赛季一直处在领先的状态，但是现在呢因为身后的追兵越追越近，还是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
0: 而这份压力一个是来自于身后的曼城以及这个阿斯顿维拉，另外一点就是现在媒体啊球迷啊其实给球队的压力也还是比较大。
1: 这个来时
0: 好球啊，
1: 交回来哈弗茨有机会射门了，随后这一脚没有发上力，苏维门迪在同曼联的那场比赛当中出现的那个失误啊，让他当时也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对不起队友。当然也有球迷说，你苏维门迪回传那下肯定是不太好的，但是中后卫给你的时机好像也把你推到坑里去了，好像是萨里巴给的吧。
0: 是反正那个球啊最后啊
1: 都不对，
0: 对
1: 后防线这几个人都有点小问题。
0: 我专门看了一下专门分析那个球的一个失误的过程，但是很多情况下都是在那一瞬间球员做出的一个最原始的这样一个反应。
1: 但是姆伯莫的原始反应很好
0: 对看看啊，这个法尔科说的这个额外十厘米的优势
1: 来了，第一点还是让阿森纳的队员顶到。好球，三个人之间非常好的一个团队的撞墙。

0: 利兹在主场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他防守的这种位置，这种交锋线还是放的比较靠前一些。
1: 现在的控球比例43%对57%，今天的主裁判对整个对抗的尺度范围比较宽，有助于踢得更硬啊。对，
0: 他中场还是布置了非常多的球员，像阿伦森、阿姆帕杜以及这个施塔赫几名球员，能力都还是非常强。
1: 嚯，这种身体的强对抗啊！要是不硬朗的话，在英超生存下去真的。

0: 周凯赖石这个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挺强的，一般球员这下可能都撞飞了。
1: 斯特鲁伊克今天呢，因为位置的原因啊，这两人肯定这种硬碰硬会非常多的。
0: 那周凯赖石他现在在队内的这种位置顶在最前面，哈弗茨在身后，也是利用他的这种跑位，他的这种身体对抗能力，给身后的哈弗茨啊，看看能不能创造更多的机会。

0: 鲍霍茨这一伤啊，已经离开先发阵容很久了。
1: 上一场欧冠比赛，哈弗茨是有进球有助攻。

0: 米兰路球场的看台上的球迷对于刚才阿森纳队的这一次防守不是很满意，觉得身后有用手搂抱的动作。
1: 但卓卡戴什啊，其实他现在在球队当中，尤其是打这种强对抗的比赛，他也挺吃力的。
0: 嗯，
1: 因为各支球队对他肯定都会重点盯防。哦哟，
0: 这个回传稍微的有一些慌乱。
1: 苏维门迪这个球传的，
0: 想起上一次
1: 对，
0: 还好自己中卫啊，当时在位啊，所以可以在中间用头球过渡一下给守门员。

0: 球虽然没有出界，但是自己也失去了防守位置。
1: 你看今天这个对抗，不仅在场内球出界了，第二还在对抗，
0: 那也得拱你一下。
1: 是，右边一位是博格尔，他是跟阿伦森今天是利兹联唯二在场上身高不到1.8米的球员。
0: 那肯定是有点别的手段。
1: 对，他技术能力还是比较强。阿伦森呢，在前场，他的这种串联啊、小技术啊，这个方面还是比较优秀。
0: 贾斯林，哎，这个球判了阿森纳的进攻队员哈弗茨的推人。
1: 哦，他今天是把贾斯汀放到了右边，然后是啊，博格尔的位置其实推的还是比较靠前一些，
0: 好像是在贾斯汀前面。
1: 对，贾斯汀今天是三中卫居右的这个中卫，古德蒙松是左边翼卫，然后是乔罗顿，以及斯特鲁伊克这三个中卫。
0: 塞尔尽量进去里边了，横传，鲁顿

0: 走外线，右脚传中，球速比较慢，这是一个角球。角球的数目，利兹联队有一个，阿森纳队就是第二个。刚开场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
1: 后面有五个阿森纳球员在门将身前有一个。
0: 布克兰莱斯，地点被防守方顶到。
1: 布克兰莱斯他这个在这个左边路的角球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0: 低球的传中，三中卫之后呢，防回来，防线落位会变成五个后卫，这个宽度的覆盖应该还是不错。利兹联队这边。

0: 次防阿森纳队的边路传球，无论是高球还是低球，都没有出现太大的纰漏。
1: 苏维门迪啊，他小时候啊，国际象棋下得很好，还获得过冠军，但是上一场比赛可能下错了一步，
0: 关键的一步。
1: 对，
0: 刚才那个回传其实也挺危险，还好是加布里尔在正好在这个球的回传线路上，用头给过渡了一下。
1: 还好，对，国际象棋这边我记得有个防御的招是叫马其顿防线是吧？还好后防线还这个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现在就是右边路的角球质量，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加强，因为萨卡在的时候，他这个左脚的脚法还是比较固定，马杜埃凯还得提升一下。
0: 嗯，
1: 啊，今天能不能贡献一个助攻啊？
0: 高球基本上都是防守方顶到，这个球没有解围出去。恩卡皮耶，
1: 不是，你看这今天这个比赛啊，不知不觉这25分钟了，过得非常快。
0: 是，
1: 这场上没有任何的试探，
0: 而对抗的这个强度很高，所以这个比赛感觉张力比较足，
1: 一直都是在这种高速度、高对抗下来完成的这种对抗。
0: 林卡皮耶今天几次在这个位置附近的界外球，他经常是感觉发不出来，因为盯自己的队友的这个其他的防守队员盯得非常紧，没有明显的空档。刚才那一次他给这个征开赖石的时候，后者在压力之下回传给他就失误了。所以赖石说：“你这个界外球我来吧。”
1: 是，
0: 我直接罚进的了。
1: 对，我还是来个手榴弹，
0: 直接扔进去得了，扔到禁区里边。
1: 赖斯这个脚法呀没问题，但这个手法呀还得练练，这个力量可能还是稍显不足。
0: 刚才主场观众虚在于感觉赖斯一只脚已经踩到场地上去。球已经出界了。
1: 对，但是这个阶段频频是给阿森纳角球啊，这对利兹的防守来说压力太大了，因为任何一支球队同阿森纳比赛，现在角球都是主要的一个防守的重任。这个时候一方面是球员他肯定注意力集中，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心理压力也还是比较大一些。
0: 角球开起来，还回到了马杜埃凯这儿，
1: 好球啊！
0: 漂亮，
1: 漂亮！
0: 这是苏维门迪，在比赛的27分钟，在前点顶进了一个球，就是徐阳说的这个前面的角球数目这会儿太多了，
1: 太多了，
0: 连着累积了好几次。最终累积出这么一个边路的二次传中，最后是由苏维门迪头球破门。
1: 而且这个球马杜埃凯终于完成了加盟阿森纳的助攻啊！我们看
0: 第一个角球是他开进来的，
1: 对，
0: 解围出去，再还给边路的马杜埃凯。
1: 哎，这个对。防守已经乱了，就是他并不是说有针对性的这种布防了，完全是在下意识的一个站位防守当中。你看这三个人站在原地啊，
0: 孙门迪轻巧的用头一蹭，因为马杜埃凯这个传球啊传的球速快，线路低平很有利于报抄，这么近的距离守门员是没有办法。
1: 这一声大吼啊，苏门迪也是对上一场比赛那个失误的一个释放，
0: 是一个释放。

经过了前面将近半个小时的较强的身体对抗之后，这个阿森纳队在客场把比分的僵局打破。在利兹的主场埃莱龙球场，曾经是击败过切尔西，也打平过利物浦，打平过曼联。洛门，球没有护住，莱斯

0: 过去的10分钟的时间，阿森纳队的控球逐渐的比例再提升，已经到将近就过了70%，71%了。
1: 而且阿森纳这种控球的话，我们说基本上都是在利兹半场来完成，角球啊、定位球、二次进攻，这也是给了利兹后场非常大的压力。
0: 对于刚才这个界外球球权啊，大家的想法不太一致。另外啊，利兹联队有在场边上在热身的队员参与了刚才那一次球权的争夺。客场不好打啊！这场阿森纳队来到利兹，原本选择的航班都取消了，因为大雾的原因，后来是换了一种交通方式。
1: 也还好，到利兹，伦敦到利兹，大巴车估计5个小时、4、5个小时，坐火车可能能更快一点。
0: 好球，这球塞得不错。

0: 那一比零领先之后啊，对阿森纳的进攻来说，可能前场的空间会更大一些，更多一些。而利兹现在在前场投入的人数似乎要更多了，因为今天这个二号博格尔他的位置还真是比较靠前一些。另外这个贾斯汀呢，进攻有些时候他也会来到中场。瑞典国脚古德蒙松，但在埃兰路球场，不管球队输球赢球，这个气氛，一直都是有保障，
1: 必须是一顶一的。
0: 对，
1: 这是在整个英格兰历史最为悠久的足球场之一。我们知道利兹联队呢，应该是成立超过100年的俱乐部了。
0: 对。
1: 埃兰路球场几乎也是跟他们的历史同样悠久，不过呢，有一项动议是在本赛季之后，埃兰路球场要在原址上进行扩建和改建，应该会把它现在这个座椅数啊，要大幅的提升，整个体育场也会更加的先进现代化。又是个角球，
0: 这一角球啊，这个防守一方的这个心理压力太大了。

0: 另外，现在防阿森纳角球，各支球队基本上还是采用这种区域的防守。
1: 这球的线路是奔后点来的，比较高，这个线路还形成了威胁，在后点的头球摆渡。
0: 这一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在其他同伴往前冲的时候，哲凯泰什他是留在了原地，跟刚才那个角球不一样。刚才那个角球五个人可能全冲向前点，这个球是有意识的把哲凯泰什留在后点，
1: 由他来投球完成了摆渡。
0: 哎，这就是伊卡皮耶，他基本上就是在左中路跟左边路，他进攻几乎是不会来到球队的这种中场这个区域。
1: 啊，这个球是在出球之后应该是被踩到了，
0: 这应该要吃牌了吧？
1: 阿尔福特勒温，主裁判吹停比赛，要把勒温叫到身边来，警告一下。感觉可能暂时还没有掏牌的打算，但是口头警告是。起码的，我们出脚慢
0: 哦，啊，
1: 踩到脚面上，他没有收，相当于是。
0: 你说这一下其实也有点故意的，故意的去踩踏，
1: 就是他不收嘛。
0: 是，这再说勒温这四六大脚，这要踩上去，
1: 加贝埃尔估计也得四六的脚吧。
0: 是，
1: 估计已经记住了，
0: 记住了，这小本肯定已经记上。通过上半场这36分钟的比赛，能看到对这场比赛，阿森纳准备的还是非常充分。一个是考虑到球场的这种气氛，另外对手的这种打法、这种侵略性，阿尔特塔还是给球队，做了很好的这种比赛的计划。而且阿尔特塔他是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是吧？打利物浦之前，先是在这个。球场训练场地放上这个你永远不会独行这个歌，
1: 这个球的犯规动作也是比较大的，放倒了廷贝尔，这回应该要掏牌了。古德明松，他知道这一下廷贝尔一转身，自己已经失去防守的线路，如果让对方过去一转身一抹就进去了。
0: 但廷贝尔他的对抗能力强啊，尤其是他这个底盘低，然后这个腿部力量、爆发力，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他跟这个本怀特两个人在边路打法不大一样。
1: 边路拉空了，阿布莱凯1-1，走底线。传起来，角球。今天他这一侧效果还是逐渐的体现了出来。再加上古德蒙宗在这边吃到黄牌之后，可能接下来利兹联队的左路防守会有一些麻烦。角球数目已经是1-6了。
0: 哎，这又有新战术了。
1: 球直接进了，前脚而来，而且直接破门了，是不是算作传中那个人就直接踢进去了？是马德凯直接踢进去了吗？
0: 马德凯今天又有进球又有助攻啊！如果算进
1: 刚才说的嘛，是吧？今天临危受命，
0: 对，此前没有进球也没有助攻啊。
1: 这个球确实几个人捂着嘴一商量，又商量出一点门道来。我们看一下啊。这球直接奔着进角而来，而且是直接破门的。
0: 对，这。

0: 直接破门，这是算他的直接进球了。
1: 零度角，哎，守门员虽然打了一下，但是没有把球打出去。
0: 角球的质量太高了，而且他这个球，你想这个前点啊，而且他打的是前脚，一般情况下角球可能会转到后脚，
1: 是吧？
0: 他这个转到了前脚，而且是越过了前点防守的球员，这个角球质量太高了。
1: 前点两个人，洛温也在这儿，守门员在移动过来的时候呢，这个身体的位置又被洛温给挡住了。马杜埃凯这个球应该是角球直接转进了球门，两次射正两个进球啊，
0: 效率太高了。而且这个比赛阿森纳今天这个球员整体的精神状态非常好。
1: 哎，这个球应该转一下方向了，但是上半场的比赛也就此结束。上半场呢，苏维文迪先是顶进了一个头球，之后呢马杜埃凯的角球造成了对方的守门员在门前的处理失误，最终球飞进了球门。比分呢在上半场是0-2，利兹联队主场落后于阿森纳杯。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其中老斯塔夫上场呢，应该是换下了24号贾斯汀。阿森纳这边上半场2-0，应该说这个进攻呢还是非常的顺畅，主要呢是萨卡受伤可能是一个意外，但是顶替他的马杜埃凯今天的表现上佳。
2: 联赛也有助攻了，就差一个进球了，
1: 就差几厘米。
2: 对，
1: 那个球如果守门员不打的话，这个角球就直接转进球门了，角球质量极高。
2: 是，我们也看看下半场利兹这个打法跟阵型啊有没有什么调整。奥卡福尔呢他是踢前锋，朗斯塔夫他是打中场。
1: 这个传中球质量还不错，过门线。
2: 古德蒙松啊，他助攻能力还真是挺强的。今天也是被这个马杜埃凯上半场压制。看看利兹的角球前点，
1: 利兹的换人撤下去的是24号贾斯汀和44号中场的格鲁耶夫。
2: 格鲁耶夫上半场几乎就没有看到。这有可能会回归到四后卫的这样一个体系，
1: 是观察一下。哎，这个球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做出了一个失误的传递。
2: 撤下了一个中场，撤下了一个中后卫，上了一个边锋，上了一个中场，应该是一个四后卫的体系。
1: 是，看起来是个四后卫。
2: 那这样的话，博格尔可能又打回到边后卫的位置上。
1: 对，现在防守的边后卫站位就是博格尔。

0: 好球，一个很好的身体的对抗，古蒙松。
1: 王斯塔夫、阿姆帕杜现在在中场，
2: 对，就上半场你中场几乎是就是没有，你都没有思考的权利。
0: 嗯，
2: 啊，下半场在中场看一看朗斯塔夫、阿姆帕杜以及这个施塔赫怎么去组织这个进攻。施塔赫今天上半场也没有发挥出来，他这1.94米的身高，其实在对其他对手比赛的时候他是真管用，也曾经是入选过德国的国家队。
0: 身体先挤住，分到右边，角球。这边呢是有利兹的队员受伤，阿诺森，但是因为本队控制球权，有一次反击的机会，所以主裁判也都没有吹。刚才呢是勒温扛下了第一次对抗，然后呢阿诺森是扛下了第二次对抗，所以给了队友带球向前的机会，但阿诺森那下有点受伤。博格，
2: 你得让这个勒温啊得对抗起来，他的特点就是这个。
1: 好球啊！
0: 嗯，
2: 啊，这是斯特鲁伊克，

0: 斯联队有了第一次射正，就是刚才斯特鲁伊克那个头球。阿森纳队依旧还是两次有威胁的进攻，两次射正，两个进球。
1: 这个进在下半场换完人之后啊，这个身高又上来了。现在就是阿伦森有点稍微有点拖后腿啊。奥卡福尔这个身高也1.85米，朗斯塔夫得8.78米。
0: 约克郡没有孬种，必须都是。
1: 哇，你看
0: 这个球底下那个扛，算一下扛人犯规吗？勒温是觉得是这样，但是裁判没有吹，他跳起来了，然后加韦埃尔没有跳。
1: 你上半场才加韦埃尔那一下，小本都已经记上了。
0: 哎呦，
1: 哎，单刀机会。哎呀，这个球
0: 慢了，
1: 太犹豫了，
0: 这个球慢了，让罗顿给追了回来。这克莱什，这是队友拼着挨了一脚，
1: 这应该是托萨尔，这一下传得真漂亮。
0: 嗯，慢了，
1: 这球传得真好，打门了。
0: 哎呀，是他第一下调整那下其实是可以射门的，有个起脚的机会。罗顿呢，其实就是等着你再多调整一下，我就上来拼着一下。
1: 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在可接球的状态下，平均拥有空间的距离啊，哲凯赖什是在英超这些前锋中他是最少的，就是摆脱对方后卫距离最少，他应该还是要提升这个数据。
0: 又是角球。又是奔这个角来的，今天马德莱凯算是加练了一堂前场定位球，练了
1: 这个
0: 得六七个了。
1: 对，这个角球这么发下去的话，我觉得他这个左腿内收肌都有
0: 会疲劳。
1: 对，但是现在各支球队真应该好好研究一下阿森纳这个角，就是你防他的时候怎么样去防。现在就是各支球队采用这种区域站位，现在来看比较困难。
0: 特罗萨尔转一下，廷贝尔，
1: 这个球传得挺高级的
0: 啊！我还以为是阴差阳错，
1: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
0: 马德莱凯横向拉开，趟得有一点点远。
1: 马德莱凯他的这种过人，其实人球结合呀，包括他的速度做的也还是不错，但是他缺少一些技巧。他跟这个萨卡比较起来，萨卡可能在突破的时候，他对空间啊，对跟防守球员之间这种距离的感觉可能要更好一些。
0: 好球啊，廷贝尔这个转身很漂亮。球还没有丢，马德莱凯也倒地了，哨子还是没有响，助理裁判那边举了旗，判的是阿森纳队的犯规啊，还是这个球出界啊？
1: 应该好像
0: 任意球是吧？
1: 好像是判的一个越位，
0: 越位
1: 判的马德莱凯的越位。
0: 啊，特塔今天反正对这个裁判组一直不是特别满意，不停的在抗议。
1: 这个第四官员啊，我看一个第四官员他写一篇文章，说这个最讨厌的几个这个
0: 主教练，
1: 对，阿尔特塔算是其中之一
0: 啊，就是不停的这个施加压力。
1: 哎，
0: 好球，没有过前点，这球传得很贼。这个裁判不知道多大岁数，应该没有经历过穆里尼奥。穆里尼奥在英超的时候，估计裁判员们也都是很头疼。
1: 还有就是他当时谈到了克洛普。

0: 算是一个阿尔特塔，说是第四关说恨不得他就上场比赛得了。另外一个就是纽卡斯尔的这个助理教练丁达尔
1: 啊，丁达尔。
0: 他跟埃迪豪分工挺明确，埃迪豪负责场上的这种纪律指挥，这个战术指挥，丁达尔就负责盯好这个第四官员，
1: 尽一切可能为本队赢得利益。
0: 对。中场之后，下半场古德蒙松的位置
1: 上去了。
0: 对，
1: 这个传球稍微的高了一些，球速太慢了，所以对门将来讲有惊无险。罗格尔下半场踢了十分钟了，经过阵型的改变之后，利兹联队有些起色。
0: 中场人数明显增加，也有了这种呼吸的空间。
1: 奥卡福尔，就算倒地也得撞一下。

0: 明显感觉到在中场调整了之后，这个施塔赫的拿球的频次也在增多，他脚下过球的次数多的很多，和上半场比起来。
1: 一方面阵型的调整，另外一点阿森纳下半场的比分领先，也会把这个比赛踢得更有弹性一些。
0: 这球裁判是判了犯规。法尔克也有点生气，就得这么踢，对着自己的场上队长帮巴杜鼓励。
1: 因为对利兹来说呢，这场比赛不是说不能输，但是你这个气势这个心气儿不能丢，因为这个球队现在也是处在保级这个边缘，可能一场两场球稍微不赢球的话，就可能被身后的球队超越。
0: 还有6分的冗余，但是赛程还长啊。下半场调整之后，利兹的控球率涨到63%了。上半场呢，其实落后阿森纳队控球是落后10%，45%对55%，而下半场踢到目前为止是63%。哎，这个球转身很漂亮，那斯塔夫，
1: 但他这种控球率的话，就是控球率上来了，但是给拉亚造成的威胁并不大，这个要提升就是你的效率。其实上半场阿森纳进攻，阵地进攻也没有创造太多的机会，但是他定位球这个效率太高，
2: 角球太多。
1: 对，
0: 古德蒙森
2: 他的位置能够在下场频繁的提到这儿来，应该就是一个进步。
0: 这个球呢是不仅要到了任意球，而且廷贝尔还为此吃到了黄牌，这种都是在进攻方面提升之后给对方防线带来的损耗。
2: 好了，这哥俩现在一人一张黄牌，
1: 对，
2: 接下来看看谁控制得住。
1: 古德蒙森还假装往远来看要传中，
2: 突然一个想穿裆的这样的一个突破，主要判的应该是廷贝尔把胳膊抬起来，用肘架住了古德蒙森，所以这个动作就此吃到了。
1: 廷贝尔说：“你过我就过我，你还要穿裆过我，这个肯定
2: 不可容。”但是俩人现在位置一是对着二呢，都有黄牌了。
1: 但是现在下半场的这种压力来看，廷贝尔要更大一些。
0: 马路的主场球迷是看到了球队的改善。
2: 这个任意球的机会不错呀，位置也不错。
0: 这次看台。

0: 球迷开始在这生活鼓噪，
1: 这个气氛太好，埃兰路这个气氛太好。
0: 地点是阿森纳队顶到，球还在禁区里边混战。阿森纳这边也要做出调整了，德布高马丁内利也要对他们自己的这个中前场来做一番梳理。
1: 这个球迷的氛围就是你注入一种可能看不见的这种力量，但这种力量给球员给球队带来的帮助其实是巨大的。
0: 是德布高跟马丁内利上场把马杜埃凯换下来，马杜埃凯感觉腿好像有一些小状况，今天呢临危受命表现得相当不错，
1: 不错，
0: 踢了一个小时，场上的两个进球跟他都是直接相关的，第一个进球他是直接助攻，
1: 对，
0: 第二个几乎就是他打进的，
1: 联赛也完成了助攻啊。哈弗茨被换下，
0: 哈弗茨还得回来之后再找找状态。本赛季英超到目前为止呢，还此前只有过替补登场的这个半个小时的记录。其实感觉他身体本身的这个恢复还可以，今天的这种强对抗也都没太吃亏，只不过呢他是进攻队员嘛，他在进攻的时候不光是有身体对抗，他还需要一些对球的这种感觉。
1: 而且最后这个冲刺阶段几线作战其实需要每一个球员，现在对阿森纳来说球队伤病恢复的都还是不错。现在对哈弗茨来说就是需要做好他的一个比赛的时间管理。马丁内利和马杜埃凯应基本上就是一个对位的换人，看看跟这个特罗萨尔是不是有一些位置的交换一会儿再看一看。
0: 厄德高顿上来基本上应该也是在这个哈弗茨的位置上，就是在哲克莱什的身后。下半场这个十五分钟让埃兰路又重新的活跃了起来，
1: 是
0: 上场球迷稍微有一些沉寂。
1: 其实有些时候这个比赛尤其是强队，他有些时候这种上半场的这种控制，这种压迫，这种领先的话会让球场的这种气氛降低，这也是很多球队这个教练员可能赛前也有这些有一些要求，就是让主场球迷的声音降低，然后来减轻自己球队的这种压力。当然你得有这个能力啊，
0: 是
1: 得有这个能力。
0: 阿诺森球没有出界，阿诺森这个下半场的气氛明显不一样。
1: 就利兹联这个球迷阿伦森曾经一度被球迷这个虚的都这个教练都不敢用的上场比赛，
0: 这也是锻炼球员的大心脏，是好球，
1: 好球啊！
0: 哎呦，这带的有点多了啊！刚才这个球，阿伦森在他的外线有一个接球的好的空档没有给，
1: 博格尔啊还是一个粗线条的球员，
0: 好球，没有过顶，还是博格尔，他在这儿还没退回去呢。
1: 乔罗顿，我没记错的话，他在利兹啊，从这个英冠开始，他持续首发打满了好像120多场比赛，

0: 媒体也谈到了英超这个比赛，它跟其他联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排名靠后的球队跟积分榜靠前的球队之间实力差距很小。
1: 嗯，
0: 有些时候如果一旦疏忽，一旦有些伤病情况的话，排名榜尾的球队，甚至排名榜尾的球队击败排名前几名的球队是常事常态。
1: 所以这个比赛就激烈好看。
0: 对。
1: 而且呢，每支球队都会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设计自己的战术，经过调整之后往往非常见效，这个就是很了不起。你包括今天上下半场，感觉利兹联队就完全不一样，上半场被对方压制住，下半场有些改善。
0: 教练比赛当中的这种灵活性还是非常强，这也是现在足球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在这个执教的这种厂区，教练员他的改变。
1: 嗯，你看这球迷高兴是为什么？古罗门松一把把马六内里推出底线，制造角球，球迷就很开心。有不断的施压呀，角球数目提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0: 可是跟阿森纳踢，只要是跟曼联踢，这个玫瑰德比啊，更激烈。
1: 角球数目他们有四个，阿森纳队是八个角球。你刚说这乔罗顿啊，他是出自斯旺西的青训体系，后来呢，大量的这个职业生涯呢，其实是所属权属于热刺，但是他不断的被租到其他俱乐部，包括就是中间很长时间租到利兹。
0: 有很多球队后来想买，想引进他，但是他还是选择留在利兹。我看他一篇采访，他谈到他说他来到利兹之后，就像他感觉就是一辆汽车停在车库里四五年，没使用，但是开出来之后跟新车一样，就是他现在的感觉。所以他在利兹啊，真的是连续踢了100多场比赛。
1: 这是在北方找到家的感觉。
0: 哎，
1: 看看阿森纳队的这个球，这边在投诉有越位嫌疑，比赛再继续。过去10分钟，利兹联队控球是80%。这个变化真是非常的明显。古德门松啊，在第一队伍裁判员眼皮子底下，顺后扑倒了阿森纳队的队员马丁内利。
0: 马丁内利、厄德高上场之后，也还是需要尽快的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因为下半场球队始终处在防守阶段。所以对这种控球型啊，或者是速度反击型的球员，像马丁内利来说，有些时候他的特点可能没有那么快的发挥出来。
1: 嗯，看这个边线附近的任意球，厄德高传了一个低的线路到前点，
0: 这个你别说，这个定位球挺有创意的，真的挺有创意的，
1: 这就是这么设计的。
0: 对，
1: 然后前点马雷内利跑过去占据前点阵地之后，还故意一漏，制造混乱。
0: 现在换上厄德高之后啊，这个球队看看这球啊，就是现在中场呢，赖斯、厄德高，还有这个苏门迪，他的位置可能就居中了。
1: 嗯、
0: 这样的话，赖斯的位置有可能会适当的前移，他跟哈弗茨在场上这种打法还是有些变化。
1: 是，厄德高是个明显的组织点。
0: 对，但是他的活动区域呢，又是在这个右边路的活动。
1: 这个抢球没有传到，没内力。后点防守的博格尔没有限制住哲凯赖什，哲凯赖什终于在对方防线上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好对付的人，3-0了。这段时间对于埃兰鲁来讲实在太残忍了，这个时候冷雨开始下来，因为刚才那段时间控球80%以上，明显的有了起色，却又丢球了。
0: 那这个球传得漂亮。

0: 热得高的组织。斯特鲁伊克出来，但是没有铲下来这个球。马连内利传
1: 得漂亮。
0: 博格尔呢，在远端似乎没觉得这个球很快就能来到自己所在这个区域，没想到这个球就过来了，他在那一瞬间被挤到了身后。
1: 这卡赖什这个位置抢的还是很聪明，是吧？他是直接抢在了博格尔身前，博格尔非常难受，这个球再拉的话就是点球了。
0: 是，你看，这卡赖什是先启动的，
1: 是，他先抢这个位置，这
0: 个
1: 球抢的还非常漂亮，
0: 扫进去。
1: 这个比赛其实对马杜埃凯、哲凯赖什来说，都是，我觉得提振士气的一场比赛。当然，这个球呢，这边换人了，
0: 阿伦森被换下。利兹呢，要说场上的局势好像刚刚起势，但是又丢球了，这个打击比较大。换上了21岁的伯纳诺特，
1: 另外刚才那一个阶段呢，利兹一直是压制了阿森纳，所以刚才你看斯鲁伊克那个铲球啊，其实在那个位置上他可以先是靠近他，
0: 是吧，
1: 不让这个马丁内利转过身来，但那个球你一铲的话，你再起身，马丁内那个球已经完全控好了。当然那个阶段这个球迷这个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不铲都不行了。
0: 这个防守队员稍微有一点上头了，
1: 对，是他更好的处理应该还是靠近他，延缓的不让他转身。
0: 巴尔克这边呢是换上了尼蒙托。
1: 其实
0: 这个球赖斯觉得球不是自己碰出的边线，
1: 现在利兹他现在压上的幅度非常大，对，在这个开阔空间带球能力非常强的埃泽来说其实是有机会的。
0: 控球率呢依旧还是利兹在下半场占有58%对42%，但是呢在下半场的进攻，你看利兹长控球却只有一次有效的进攻，阿森纳队有7次，而且比分呢也变成3-0。
1: 另外真正给拉亚威胁的次数不多。
0: 这比赛踢得很热闹啊，下半场很热闹，但是这个实际杀伤不够。哇，这个球对角之后又出现了第二次对抗，还好大家注意力很集中。利兹这边还剩最后一个换人命了，应该也准备要使用了。他们的10号队员皮罗埃准备要登场。这个时候比赛剩下的时间也不是很多了啊，82分半。利兹接下来呢是7天之后对阵诺丁汉森林，在他们争取保级的路上啊，凡是在他们身边的对手都是最值得注意的对手。而阿森纳队接下来几天之后就要在联赛杯的半决赛面对切尔西。埃泽，哎，这个球自己带了半天了，天气太冷，跑跑步热乎热乎。
1: 两个中卫的防守今天做得太出色了。
0: 卡拉菲奥里刚才这个判断之后的上抢也是抢得很好，但是球呢马上又被对方给抢回去。纳斯塔夫，
1: 这厄德高在场上呢，他跟球队这种体系啊融入的还是非常默契。埃泽呢感觉有些时候他在踢自己的足球。

0: 换人，这是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了，换上十号皮罗埃。我问今天这个比赛踢得很辛苦，对方两个中卫对他的看管非常的看得非常严密。
1: 乐温也是梦想能够在世界杯代表英格兰队出战，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个位置还是竞争挺激烈的，
0: 有难度啊。
1: 对，
0: 他在埃弗顿效力的时候，曾经那段时间可能状态也是更年轻嘛，因为状态也不错，也代表英格兰队打了一些正式的比赛。
1: 但是他跟这个凯恩的类型是截然不同，他是那种冲击力比较强。伤愈复出之后，连续几轮进球。
0: 转身，站住位置，打门漂亮
1: 啊！热苏斯啊！
0: 哎呀，他赢得这个进球啊！他前面的几次处理都感觉状态调整得非常好，4-0，86分钟，
1: 他这个第一脚触球太漂亮。
0: 对呀，之前那个头球就其实有机会进球的，让守门员就扑了出去。热苏斯啊，虽然今天是替补登场，但是感觉呢，几乎是无缝衔接，即插即用，上场之后马上就能很好的融入到比赛强对抗的这个节奏当中。比分变成4-0，在联赛面对利兹联队的比赛当中啊，过去6场阿森纳队都没有输过，
1: 状态太好了。
0: 嗯，
1: 我们看啊，这个球传的德德高，
0: 不越位，
1: 马
0: 云转身，
1: 这第一脚触球啊，
0: 扛住对抗，
1: 对。就温格谈了一点，最近啊，温格在这个会议当中谈到了一点，就是第一次触球的转体和变向能力，在现代足球当中是越来越重要。他这个在狭小空间这种灵活性，在下雨天这种场地停转然后再过再射门，就是在其实就在方圆1-2米的这个
0: 半米吧，
1: 对，
0: 是吧？几乎都是。
1: 但是你这种协调性，你这种假动作，让防守球员太难受。
0: 而且呢，他这个身体啊，对抗的能力也足够强，因为他转过身来之后，对方中卫肯定上来来了一个很激烈的身体对抗。
1: 你看这一下
0: 扛住了，
1: 这一下摆脱，
0: 又来了，马丁内利再给，还有自己打门，守门员扑球脱手，和自己的中后卫呢在慌乱之中稍微有一些两个人抢。
1: 关键你看这下摆脱，他不仅有这种对抗，而且这种灵活性，是吧？这个触球第一脚触球能力真的是强。其实从现在这个阿森纳这个几名中锋的这种感觉上来看，哲凯赖什对抗，是吧？他的这种背身的这种肌肉，对抗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强项。哈巴茨呢，可能他的身高，是吧？他的这种做球。而这个热苏斯，他的灵巧性，他的这种摆脱能力，在禁区内在门前的感觉，
0: 后点空了，哎呀，幸亏是有一个后卫站在了门线上，守门员已经没办法了。刚才
1: 这个阶段，利兹防守已经乱了，
0: 已经乱。阿森纳队11个角球啊，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1: 打得很热闹，下半场利兹也不错啊，表现的中场，但是这个实力，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整体的实力，跟阿森纳还是有巨大的这种差距。
0: 这场比赛呢，把斧头磨锋利一些，下周争取砍伐森林，如果想保级的话，其实那些对手才是更重要。二哥摇摇头，确实知道这比赛啊，自己做了该做的一切，
1: 是
0: 还是赶不上对方。

现在这个球场里的歌声是不是应该是阿森纳球迷的歌声？

0: 还好一点，
1: 它离中心也就那么个三四公里的距离。
0: 下个赛季啊，这个体育场将开始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就是在原址上，就是对这些看台进行升级。
1: 对，它就有两个看台，可能需要
0: 扩展一下。
1: 对，增加座位。它现在这个三万多人的这个球场，在英超赛上也能排在十几名吧，反正。但是如果翻新之后，可能会排在人员球迷数量可能会排在前五，
0: 应该能到五六万人了。
1: 嗯。
0: 比赛整个的伤停补时是四分钟，
1: 这么热情的球迷得坐满五六万，
0: 这一百多年历史，俱乐部也是，球场也是。对抗啊，又让对方的中后卫吃了个暗亏，还好斯特鲁伊克补过来。第一下应该是罗顿被扛开了，
1: 这定位球教练，现在其实去上个赛季啊，很多这个媒体就说你有点抢镜了啊，这个阿尔特塔还没出来你先站出来了，但是现在他出来抢镜也有道理，
0: 就是说我的工作有效没效，
1: 对，
0: 是吧？
1: 又来了角球，
0: 这应该是进攻队员顶出了底线，双方有一点小的口角，卡拉菲奥里和阿姆帕杜两个人。
1: 好球啊！
0: 就是这两个人在互相盯防的，估计手上都有一些互相扛啊、拉拽的这种动作。
1: 但对利兹的球员来说，一个是阿姆帕杜在场上队长，肯定是有点这个急脾气，对。卡拉菲奥里呢，最近他也是刚刚伤愈，在这种轮换当中，未来呢，球队在争冠那种关键比赛当中，他肯定是球队的主力的左边后卫。
0: 比赛剩下的时间几乎要耗尽了。
1: 低迷之后，球队反弹啊，这个气势还是不错。
0: 好，主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英超联赛率先进行的第24轮的一场比赛当中，利兹联队主场0-4负于阿森纳，阿森纳队继续保持在积分榜的榜首位置，而且在他的比赛24轮已经结束的情况之下，已经领先身后的追兵，最近的曼城队已经有7分的优势了。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英超联赛第24轮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徐阳的精彩评论，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保持安静，谢谢。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尽快坐下来。

0: 今天这一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那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这吴一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1: 是。
0: 好球，反角度的横球打进。
2: 哇，

0: 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1: 轻 K。
0: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1: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0: 稍稍薄了一点。只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1: 打得太薄了，
0: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1: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0: 是，
1: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

0: 这个长处发挥出来。韦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五十加，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进8啊，16进8对特鲁姆虎那场啊，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个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特鲁姆虎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1: 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加，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是。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宇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宇泽就会吃亏啊。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但是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0: 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嗯，轻轻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哇，好球
1: 还是薄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
2: 吴以哲
0: 稍微薄了一点，金英斯这边也不挣扎，

0: 但吴一泽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希金斯。前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一泽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
1: 嗯，
0: 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一泽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得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跟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袋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嗯，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9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奕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那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0: 对，
1: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重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John Higgins, 34.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2: 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2: 嗯，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1: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1: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这个没办法呢，就白球推下来啊。
1: 哇，
0: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you

0: 希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嗯，吴宇泽也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那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0: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心思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稍微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的好。嗯，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2: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袋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不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嗯，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嗯
1: 6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帅。
0: 嗯，现场。

0: 好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就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传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嗯，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3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2颗。
2: 嗯，

0: 能选择哪颗。嗯，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嗯，轻轻的来推进。
1: Trying to set.

0: 可以说打进，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但是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34 35。
1: 嗯，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 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什么去付？76。79。

0: 83。88。94。
1: 齐军这完成清牌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

0: 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
4: 就
5: 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事儿。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
12: 应该的。
13: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17: 嗯，
16: 三局都有单杆的60+。
17: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16: 嗯，
17: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6: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17: 没错。哎呀，这杆，嗯，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16: 应该再多走一些。
17: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嗯，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16: 粉球被站点了。
17: 嗯，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16: 对。
17: 对，
16: 只能是摆。

0: 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1: 嗯，是。
0: 这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1: 嗯，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0: 嗯
2: ，safe。
1: 嗯，再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啊，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嗯，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2: 多一则赛。
1: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0: 对。

0: 球打后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威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刻。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1: 好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了。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嗯，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谢谢。
1: 嗯，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嗯，一点点角度。
2: Something.

0: 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
1: 嗯。
0: 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嗯，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
1: 好
0: 球，好
1: 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这个基本上10环。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谢谢。23。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
0: 嗯，
1: 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在
0: 抬
1: 起头，哎，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只是在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2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1: 嗯，

0: 设计服。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设计放。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近。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

0: 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像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球了。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玉泽这个杀手锏啊。
1: 嗯，他也确实是
0: 最重要的一个武器。
1: 这一批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玉泽是20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非常年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嗯，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嗯，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嗯，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嗯，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键的一杆，
0: 对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
1: 嗯。
0: 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玉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58。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
1: 对，
0: 嗯。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69 70

0: 75.
1: Oh, 好球，漂亮。

0: 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一杆单杆百分杆啊。
1: 嗯。
2: 85
3: 打到粉球可以过百，现在85。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苔，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4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

0: 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1: 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0: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2: Chef。
1: 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叫黑球的话就要叫得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2: 15 16
1: 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登杆来弹一库。
0: 彻底解放黑球。

0: 轻轻的带一下，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脚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62。
0: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2: 69。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啊，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角度并不是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这个位置

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0: access to truth.
1: 上分上得非常快啊！
2: 对，
1: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嗯，叫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啊，刚才篮球弹一户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得太细了。
2: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1: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2: 对。好球。
1: 嗯，漂亮啊。
2: 一杆非常细腻。
0: 76。
2: 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
1: 嗯，
2: 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啊，同时也非常的帅气。”
1: 嗯，
2: 然后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1: 嗯，
2: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
1: 到
2: 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1: 是，
2: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1: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2: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罗布逊。
1: 嗯，
2: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1: 是，
2: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03年的。
1: 嗯，这一杆，这杆又过百了啊！
2: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1: 嗯，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嗯，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嗯，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2: 嗯，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河北特东匠心铸就品质，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1: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0: 哇，
1: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0: 对，
1: 就是必须打进啊，
0: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1: 对，信心太好了。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0: 有了，
1: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0: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1: 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这颗红球，
1: 嗯，
2: 16。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24

0: 第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0: 嗯，
1: 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1: 刚好，

0: 粉球下方这一颗。
1: 53。
2: 嗯，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嗯，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2: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2: 嗯，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嗯，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嗯，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
2: 嗯，
0: 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2: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2: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2: 嗯，基本上打到第7局啊，吴一泽我们

0: 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1: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1: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非常的沉浸，
0: 嗯，很定啊。
2: Thank you, sir.

0: 94.
1: Yeah.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2: 嗯。
1: 100-2。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2: 嗯。
0: 100-10。112, 115, 119.
2: 嗯，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1: 嗯，练得真棒，
2: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1: 单杆137分。
2: 嗯，
1: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0: 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1: 接下来双方第十二局，
2: 哦，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登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登上来做黑球。
1: 太准了，
2: 真是准，
1: 而且很有信心，
2: 非常坚定啊。
1: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2: 嗯，
1: 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2: 那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1: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2: 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1: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2: 对，

Sister. Something.

0: 单叫最下方这一颗。
1: 传奇4。

0: 铁杆带一下，
1: 嗯，
0: 啊，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球堆就没有那么聚集、啊，
1: 嗯。
0: 向下角度吃一库，继续来叫黑。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呀、啊！
1: 现场有人已经
2: 大家保三，
1: 期待
0: 不住了，
1: 忍不住了。
0: 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幺四七还是稍微有点早。
1: 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1: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1: 对，所以说不会强求，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得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幺四七了。
0: 嗯。
1: 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
1: 嗯，布宜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0: 对，
1: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
0: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1: 对，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嗯，
0: 底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1: 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的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穆宜泽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0: 嗯，
1: 嗯，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0: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1: 这个。对，这个现在就是中带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0: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1: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0: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1: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0: 啊、效果不好啊，
1: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2: 带去
0: 吴一泽也是用手啊拍了拍球台。
1: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带，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带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带，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0: 哦，差了一点，
1: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了这一杆啊，嗯，
0: 单杆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九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1: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0: 嗯，
1: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

0: 二的领先，领先三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四局啊，而且抢十的比赛啊，所以吴玉泽还有两局啊，再获得两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哇，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
1: 谢谢大家，谢
2: 谢。
0: 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
1: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这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玉泽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
1: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
2: 哎。
0: 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嗯，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1: 吴一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2: 16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
1: 转出放。
0: 嗯，角度刚刚好。
1: 72。
2: 嗯，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啊。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啊、
2: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是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

0: 都打进了黑球。
1: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1: 嗯，黑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那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啊！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苦、
3: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3: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3: 嗯，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3: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心思的精力有些下降，
2: 嗯，
3: 就是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2: 简单一点，
3: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嗯，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2: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3: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嗯，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嗯，
2: 山姆，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去发。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设计4

0: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1: 对，已经是拿下了，
0: 已经是很安全了。
1: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0: 嗯。
2: John Higgins 39 and frame。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好味道，好品质，我选国小乖。
6: 以水为媒，尽享品质生活，真巴马。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哥买的。
8: 五、四、三、二、一。
9: 爸。
7: 啊？
9: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10: 咦？
9: 还是我来吧。
8: 点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
9: 嗯。
11: 哼，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2: 请上城歌。
13: 嘣嘣嘣嘣，
11: 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11: 嗯。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回来，在这场19:10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这时要 K 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
1: 谢谢。
0: 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2: 打后了，
0: 嗯，
2: 还留了带口球。
0: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
1: 了！保三
0: 嗯，
1: 进，谢谢。
2: 这杆辛金斯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带口附近。
0: 嗯，

0: 哎，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啊，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2: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1: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1: 15。

0: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
1: 嗯，

0: 榨干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1: 打厚了。
2: 吴一泽，慢点。
1: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1: 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

0: 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1: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高杆推库，哇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那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打进粉球，这样粉球摆到篮球点位上。
1: 慢一天。

0: 川崎
1: 宇泽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2: 嗯，
1: 二三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推的稍有一点多啊，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17-9。手机静音，谢谢。

0: 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泽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就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露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高杆啊，来弹一户。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了。
1: 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较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看起负。25

0: 邓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72。
2: 向上来叫蓝。
0: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2: 哇，太合适了。
0: 嗯，这个带球上篮哈。
2: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0: 哎，而且右边这颗还。

0: 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1: 嗯，
0: 吴宇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2: 46，
0: 这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1: 嗯。
2: 47。
0: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1: 走位走得非常好。
0: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2: 54，
0: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1: 是的，
0: 吴宇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4个 TOP 16的选手，
1: 嗯，
0: 特鲁普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1: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16的选手，
0: 嗯，
1: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这个梦寐以求的前16的行列。
0: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2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
1: 嗯，
0: 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1: 吴宇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0: 吴宇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1: 这个红球再打
0: 进，嗯，这个一进就算
1: 是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0: 对，踏实了。嗯，
1: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宇泽终于夺冠了。
0: 嗯，
1: 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1: 这样吴宇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
0: 嗯，
1: 正赛的资格。
0: 嗯，又是过白，
1: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宇泽也成为了第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0: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1: 开心啊，
0: 开心，对，嗯，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1: 我们也恭喜吴宇泽啊，成为了第10位啊，
0: 嗯，
1: 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
0: 嗯，
1: 我们也恭喜吴宇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我们在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这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第七站。这个时段呢，将由我的同事崔潇和我一起来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
1: 大家好，在今天呢，我们将会迎来多项比赛的精彩对决，
0: 可以说是巴黎奥运会含金量延续到了斯德哥尔摩的这一站。刚刚进行的是钻石联赛的上一站，就是奥斯陆站。
1: 没错，
0: 那一站的比赛其实已经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事隔三天之后，有很多的选手呢都将再一次同场竞技，也是今天这场比赛的一大看点了。好，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个竞赛单元，这是女子400米栏的较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就是这场比赛当中所有注意力的焦点中心人物费姆克·波尔，来自荷兰的名将。波尔呢，在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拿到的钻石联赛首胜，第一场胜利就是在斯德哥尔摩站，发生在5年之前了。

0: 2020年，而自那之后呢，他开启了在这个项目当中的37连胜啊，其中有25场都是在钻石联赛当中拿到。所以斯德哥尔摩对于波尔来说是不折不扣的福地的。那在同场竞技当中的选手呢，还包括了16年里约奥运会金牌得主穆罕默德，在第五道出发。另外呢，巴拿马的名将古德拉夫，另外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在第二道的啊，是挪威的选手尤尔。在第一道出发的将是德国的选手艾琳娜·凯莱蒂，是1999年9月4日出生的一位选手。菲姆克·波尔呢将在第六道来出发。在此之前呢，他刚刚是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拉巴特站拿到了赛季的首胜，当时跑出的是52秒46。看一看今天他会跑出怎样的表现。比赛发枪了，费姆克·波尔在第六道出发啊，在他身边一道的这就是16年的里约奥运会冠军得主，来自美国的穆罕默德。第四道是意大利的选手弗洛伦索，这三位选手的实力和状态都是比较出色的。这鸣枪之后呢，费姆克·波尔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在每一个栏架都已经保持了率先的起跨。这个赛季其实费姆克·波尔他没有参加冬季的室内赛季啊，只参加了接力项目，没有参加个人项目。就是想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整啊，现在来看进入到室外赛季，这个状态调整的是相当的好啊。但是在他身边的穆罕默德啊，两个人距离是比较近的，费姆克·波尔还是稍稍的有一些领先。进入到最后的冲刺了，费姆克·波尔的速度还在往上提，穆罕默德追不上了，率先撞线啊，52秒12，啊，这样的话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斯德哥尔摩这样的赛会记录。这枪跑的是很自信很勇敢的一枪啊！之前我们介绍了，因为在过去的这个冬天啊，室内赛季除了接力比赛，费姆克·波尔没有参加任何的个人项目。采访里边他自己也多次表示，就是想好好休息休息，同时呢在室外赛季开始之前进行了自己起跑技术的更改，相当于不再使用自己的惯用腿来起跑了。这样更改的目的呢，就是想从第七个栏开始啊，就改为15步，也就是说从第七个栏往后到最后一个栏啊，全都是由自己的惯用腿来起跨。这样的话呢，是能保持在每一圈的最后还是能够提速，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圈。所以我们感觉起跑的技术的改变对于费姆克·波尔来说还真的是有着不小的提升啊。
1: 这其实也是为了他在今年世锦赛的和麦克劳克林的这个竞争当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后程冲刺能力。
0: 是的，现在波尔和麦克劳克林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争夺啊，在这个项目里边绝对是世界的顶尖水准。
1: 没错。
0: 穆罕默德呢刚刚也是刷新了自己赛季最好表现，52秒91。巴拿马的名将古德拉夫53秒99，同样是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啊！三个人拿到了这一站这个项目的前三名。
1: 来看看男子撑杆跳高的表现，来自荷兰的选手弗龙，5米80的高度第一次试跳，他敢起。他的身体蹭到了横杆，但是比较幸运的是横杆还留在空中，还留在他该待在的位置上。这下横杆的形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裁判呢也举起了白旗示意。

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这一站呢，法国的名将拉维莱涅，包括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也来到了斯德哥尔摩。那马绍尔的表现5.80的高度，他敢起，哇，他的状态不错，很轻盈。这一跳还是比较轻松的。5.80的高度，他是和弗龙现在是同样的成绩。来看看主场作战的杜普兰蒂斯，上一站他的表现不是特别理想，在奥斯陆站遇到了一定的麻烦。这一跳很顺畅，5.80一次通过。在奥斯陆站的时候呢，像6.03这个高度他是三次才跳过的，6.15的高度呢也是用了两次试跳的机会。上一站状态比较一般，这一站回到家乡父老的面前，那肯定呢想要在他的主场有一个出色的表现。对于很多田径迷来说，看杜普兰蒂斯的比赛，对他的期望值都开始变得越来越高。5.80这个高度让人们觉得可能只是他的一个热身的高度。好，来看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肯德里克斯5.80的高度，这一跳原来是5.70，第一跳没过，然后5.80直接跳5.80，免跳了70的第二次，但是现在已经三次失败了。这几年的室外赛季，肯德里克斯的状态其实是有所起伏的，尤其是杜普兰蒂斯的这种强势的表现。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这是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在今年的室内赛季他就曾经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在南京的室内世锦赛当中，他就有机会去挑战杜普兰蒂斯。在巴黎奥运会上，他也是站上了领奖台，最终是获得了一枚铜牌。来看他的5.90，这次试跳冲起来，哎，今天的状态不是特别好。5.80呢，此前两次都是试跳失败了，第三次直接免跳，跳5.9。今天他的第一次开把高度要的是5.60，然后70免跳，直接跳80呢是两次失败。又去挑战5.90。看来今天他的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一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主场作战的杜普兰蒂斯，5.90，助跑起。虽然说上瘾的线路稍稍出现了偏差，但是他空中极强的调整能力把自己送过了横杆。最高的高度达到6.16。今天的所有选手第一个跳过5.90的杜普兰蒂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5.90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横杆尽管出现了抖动，但是这跳成绩是有效的，5.90。
在空中呢自己

似乎是稍稍蹭到了一点横杆，这下看上去比较危险啊！他为自己的这份运气而感到兴奋。马绍尔在近几年的大赛当中呢，可以去冲击领奖台，像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他就是并列获得了一枚铜牌，世界纪录保持者，本土的明星杜普兰蒂斯。他的对手同时呢也是他的好友安德里克斯在场边是为他要掌声，要这个观众鼓掌的节奏，希望能够给他带来一些帮助。六米的高度第一次试跳，保持住他的速度，他敢起，漂亮。他今年呢在奥斯陆站其实在六米上下的高度受到了一点挫折，所以回到主场斯德哥尔摩站之后呢，面对六米这个高度第一次试跳，肯定希望一次成功。这跳动作简直是教科书般的完美，而且留了非常大的预留空间，越过横杆。奥斯陆站比完之后，小伙子非常的郁闷，六米零三那个高度给他带来了一定的打击，但是很快能够走出来。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六米的高度，其实决心是不错的，但是呢最后没有越过去。第三次试跳，这样呢也就意味着他结束了今天的比赛，杜普兰蒂斯已经可以确定获得这一站比赛的胜利。而马绍尔他的今天的有效成绩是定格在5米90，还在第二位。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他创造的6米27，这个项目呢也是今年他所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他的朋友彭德里克斯在用手机记录这一切，这么看的话杜普兰蒂斯表情有些凝重。每年的室外赛季人们都在期待杜普兰蒂斯能不能继续去冲击世界纪录，继续去挑战他自己。今天他已经可以确定获得这一站比赛的冠军了，让他这一跳挑战世界纪录，冲起来插杆起，顺利通过了。这一跳我们看看成绩应该是有效的，6米28，第一次试跳就通过了，全新的世界纪录在斯德哥尔摩站由杜普兰蒂斯再次刷新。在今年室内赛季开始，杜普兰蒂斯就展现了自己极其出色的表现，如果他知道在奥斯陆站6米03的高度成为了他的一个暂时的绊脚石的话，那么这一站他就知道那只不过是一个序曲，只不过是最后打破世界纪录的欲扬先抑。杜普兰蒂斯可以在主场去疯狂的庆祝，可以跟他的家人去拥抱，去庆祝属于他的全新的世界纪录。这一站比赛不仅仅是获得冠军，而且是再次突破了自我，突破了人类的极限。这一站此前的赛会纪录是6米16，2022年6月30号由他自己创造的。

0: 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6米27是目前的世界纪录。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这一跳，身体尽管蹭到了横杆，但是并不影响。哇，这一跳动作非常的连贯，前面的几次试跳像5米6、5米8、5米9、6米整，这几次试跳也没有消耗他太多的体能。只不过今天第五次试跳，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跳高的决赛。这是波兰的选手佐德契克，1米93的高度，一次过杆，但过杆的时候感觉稍稍蹭到。女子跳高的赛场呢，在斯德哥尔摩站啊，主要还是要来关注马胡奇克和两位澳大利亚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和帕特森之间的争夺，三个人也包揽了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领奖台。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奥利斯拉格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1米95高度的第一次尝试，很轻松，非常的轻松。横杆视角的这个机位看过去，奥利斯拉格斯还有着非常大的余量，跳完每一跳，奥利斯拉格斯的习惯都是在赛场拿出笔记本来回顾一下刚刚自己的技术动作，同时呢也给之后啊带来一些指导性的帮助。马胡奇克1米95的高度同样是成功的一次过杆。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呢，两个人都是在刚才的高度1米93啊选择了免跳。今天比赛都是从1米91进入的比赛，1米93免跳，1米95都非常的顺利的通过。来看一看啊，这是在巴黎奥运会同样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啊，来自澳大利亚的帕特森，也已经是退无可退了，最后一跳啊，感觉今天整体的状态不是很兴奋啊，助跑的速度也没有完全起来，导致他其实高度应该是够，但是速度没有出来的话，身体开始下落的时候还没有完全越过横杆，相当于直接把杆砸下来了，这都不是说过杆的时候某一个部位把杆蹭下来。1米97的高度，马胡奇克一次成功过杆。十分的轻松。下落的时候呢，臀部稍稍蹭到一点横杆，但是没有任何影响。1米97的这个高度，奥利斯拉格斯是选择了免跳。看上去对于今年自己的状态非常有信心。基本上呢，两个人参加的比赛啊，最后决胜的高度都要在2米上下了，所以看看今天究竟真正的分水岭啊会出现在哪里。马胡奇克呢是保持着今年这个赛季的世界最好成绩2米02，奥利斯拉格斯1米99，到现在的每一次横杆高度都是一次成功过杆，看一看1米99，哎呀，状态真好啊，自己很兴奋。他在这个高度上啊，相比较于刚才我们看到马胡奇克过1米97啊，好像还要更富裕一些啊，状态非常好。再来看一下马胡奇克，现在这个比赛呢已经完全变成了两个人的直接对话。马胡奇克在1米99的高度同样也非常轻松的过杆了，但是这一跳呢明显感觉马胡奇克比他过97的时候要发力充分了不少啊，因为这个横杆高度又往上抬了2公分。

0: 但是从他刚才过一米九九高度的这个发力的感觉来看啊，今天这个比赛肯定决胜高度会在两米以上，两个人今天状态都很好。在巴黎奥运会上，两个人全都跳过了两米的高度，最后在过杆的这个次数上啊，马乌奇特是稍占优，最后拿到了枚金牌。好，来看一下女子跳高比赛的最终决战啊，两米零一高度，感觉今天奥利斯拉格斯有可能会刷新新的记录啊。以他过两米零一的这个高度来看，余量极大，追平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啊！马乌奇克刚才也给奥利斯拉格斯送上了自己的掌声啊！每个选手在比赛里边都有自己的绝对特点。我们之前介绍奥利斯拉格斯，绝对是学校里的好学生啊！每一跳之后及时的总结，及时的为之后的下一跳来进行规划和布置。好，来看一下马胡奇克在女子跳高的比赛当中啊，两米零一第一次没过，哎，第二次也没过，把自己逼到悬崖边上了。哎，奥利斯拉格斯也进入到闭目养神的状态当中。看一看马乌奇克会不会调整自己的作战策略，因为还剩下一跳的机会，会不会保持到下个高度呢？好，我们看看马乌奇克在两米零三啊，仅有的一次试跳机会，有吗？没有。今天他的状态确实不如奥利斯拉格斯，确实是使用了这个策略啊，两米零一两次没过杆，干脆把最后一次机会呢留给了下一个高度。奥利斯拉格斯事实上已经赢了啊，关键他是想冲击自己的 PB。哎，感觉有点累了。最后的两米零三三次都没有成功，这样的话呢，今天他以平赛季最佳表现的两米零一拿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冠军。他和马乌奇特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啊，仍旧是在两米上下见分晓。他自己本身的 PB 就是两米零三，但是今天呢想冲一下自己的 PB， 可惜没有成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乌干达的选手切兰加特，2001年的6月5日出生。身边呢是尼亚加，来自肯尼亚，是1993年10月7日出生的选手啊。目前呢，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总积分是排在第一位。日本名将田中希实，在今年的下半年呢，也将年满26周岁。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11秒56，是由比崔斯切贝特在钻石联赛的拉巴特站创造的，在一个月之前，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啊，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啊，分别是捷克的比索娃以及乌干达的纳尼永多。参加到这个比赛当中啊，除了刚才我们看到有切兰加特，有田中希实，还包括尼亚加啊，剩下的包括像西班牙的选手马塔加西亚，也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有很多选手呢都是通过在斯德哥尔摩站开启自己的这个室外赛季。女子3000米的场地啊，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纳尼永多，这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今天比赛当中啊安排的领跑员。捷克的领跑员呢已经是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所以现在场上只剩下一个领跑员。肯尼亚选手尼亚加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整体的行进情况来看呢，选手们相互之间的差距啊没有完全的甩开啊，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的小集团。可以想见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后啊，还是会有一番恶战。尼亚加身后就是切兰加特，而且切兰加特感觉进入这个直道啊，自己把这个身位稍稍往外掰了一点，不想提前被限制住被锁死。三个人几乎是同时进入到最后一圈的争夺。那现在来看呢，三个人虽然形成了一个微小的领跑集团，但是身后不断的再有其他的运动员向前追进，给他们带来一些压力。林登豪尔刚刚一度是在进入到最后一圈的第一个百米，也就是这个弯道啊，当时一度是在领跑的位置，现在又被切兰加特把这个领先的位置抢回来了，但是两个人感觉粘在了一块儿似的啊。切兰加特刚刚有意识的在进行一个并线啊，想要卡住对方的这个线路，豪尔被卡了一下之后马上又绕到外侧，哇，这两个人的直接对抗真的是太激烈了。身后的其他运动员想要追上现在比较困难，进入到直道冲刺，豪尔现在来到第一位，切兰加特还有机会吗？切兰加特在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0: 把比赛最终的悬念杀死了。最后的冲刺能力真的很强啊，最后这一圈里，尤其是最后的200米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林登豪尔其实被切兰加特几次啊试图用身位和线路锁死，但是豪尔每一次被对方限制住之后，马上又能把自己的行进线路重新转换到外线，实现重新的超越。这个过程虽然我们看上去可能觉得还可以啊，刚刚被锁住马上就超过了，但是其实每一次要重新掰出来向前发力，这个消耗都要比前一次更多。所以相当于最后的200米当中林登豪尔是在不断的消耗，不断的消耗。但是这一枪林登豪尔厉害就在于不断的消耗的过程当中，最后这个30米40米冲刺能力展露无遗，直接提前杀死了比赛的悬念。8分30秒01啊，刷新了自己的 PB。切兰加特是创造了全新的乌干达全国纪录，8分31秒27。两位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和纳塔尔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啊，分别拿到了第3和第4。马乌奇克呢似乎看上去是另一个极端啊，总是在自己休息的过程当中好像懒洋洋的躺在场地边，但无论用怎样的方式啊，两个选手都在展现着自己的最佳状态。女子跳高今天绝对值得期待，我们先来看女子跳远的比赛。
1: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这是欧锦赛的亚军选手，这跳成绩是有效的，而且上来之后呢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的这条线过去，上板利用的比较充分，6米89。再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选手戴维斯·伍德豪尔，这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特点就是起跑的速度比较快，冲得非常猛啊，这一跳非常精彩。看看上板它的位置，可以说它前面冲得非常的凶，7米05，距离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米汉博创造7米07的成绩只差0.02，7米05等于说是平了赛会记录。赛会记录是1989年的7月3号创造的。这样这一跳7米05之后是所有选手里第一个打开7米大关的。继续来关注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现在他是排在第二位，此前的第一跳6米89，看他第三跳上板，今天状态不错。成绩有效，他不算助跑特别快的那种，但是节奏很好。这跳应该有7米左右，上板非常的出色，6米90，继续提升他的今天的表现。继续保持在第二位。亚布奇诺的母亲呢是意大利的跳远传奇菲奥纳梅，96年和00年奥运会的银牌，95年和01年世锦赛的金牌。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奥运会的铜牌得主贾斯米摩尔，以前的最好成绩6米63，这一跳很轻盈。尽管倒了一个小步子，但是没有影响到他的动作，而且上板的板的利用可以说做得非常好。6米76，6米76的话，他的排名上升到第3，把米汉博呢再往下挤了一位。好，继续来关注女子的跳远赛场，德国选手米汉博现在是排在第4。

四位，最好成绩6.75米，看看他第五跳能不能进前三，保持速度冲起来上板，似乎没有踩上啊。最后的这个位置，我们等一等最后的测量，脚似乎没有能够踩上板，果然留下了26公分的这个距离。尽管他能力很强，尽管他在空中的这个姿态也比较优美，但是没有能够让他的成绩继续提升。之前就说过，这是在这个单项当中云集了巴黎奥运会上金银铜牌的选手，同时也是有着欧锦赛奖牌选手去争夺前三。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瑞典的选手阿斯卡格，现在排在第七位，助跑保持速度上板。这么看的话，他还是在能力上跟至少前五的选手有着一定的差距。今天最好一跳的成绩目前看6.66米，也是上板的，没有能够踩上，这跳6.45米。来看一下女子跳远的赛场，三位进入最后一跳，也就是最后决赛轮的运动员。美国选手戴维斯伍德豪尔，此前呢，他跳出7.05米的成绩，平了赛会纪录。看一看他是否有机会继续提升今天的表现。进入到决赛轮的三位选手：戴维斯·伍德豪尔、亚皮奇诺和亚斯敏·摩尔。而德国选手米汉博作为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单项的银牌选手，没有能够闯进今天的第六跳。看看戴维斯·伍德豪尔他的最后一次跳，这次跳的表现如何？他在让现场观众们的这个掌声节奏呢稍微变慢一点。助跑开始，保持节奏，冲起来，上板起跳。这跳他的成绩是有效的，但是呢没有突破今天的7.05米。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为了上板调整他的步点，这个小步子一倒呢就影响了他最后的上板起跳，留下了18厘米，也干扰到他最后的起跳动作。这跳的最后成绩测量是6.65米。马上要完成今天第六次试跳的是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现在世界排名第三位的拉里萨亚皮奇诺，看一看他的表现能否完成逆转呢？助跑上板落地，能够看到他的一个态度很坚决，但是现在看卡拉伍德豪尔似乎在非常轻松的去给现场的观众们去签名留念。

0: 似乎他不认为亚皮奇诺和加斯敏摩尔能够威胁到他的位置。我这次上板利用的非常的充分。想要去夺冠的话，要突破7.05米。刚才那一跳，亚皮奇诺是跳出了6.85米。加斯敏摩尔，看看他的最后一跳。罗泽保持不错，上板起跳之后动作似乎没有做完，那这样塔拉伍德豪尔就获得了勒戈尔摩站女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加斯敏摩尔这一跳的成绩6.52米，最终他是排在第三位，亚皮奇诺呢是获得了第二。塔拉伍德豪尔在赛后呢，去感谢场地裁判的付出和辛苦的工作。今天跳出7.05米之后呢，似乎对自己的这跳成绩非常的有信心，第一跳就奠定了冠军的基础。最后不是特别在意另外两个竞争对手的最后一跳，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不认为对手能够去冲击他的排名。
1: 好，接下来我们将要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来关注一下参赛选手啊，在第一道的是波兰的选手斯科日索夫斯卡，个人的最好成绩是12秒37，这个赛季最好表现是12秒69。第二道是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92年出生的一位老将了，马上下半年年满33周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5位。在第三道啊，牙买加的名将纽金特，2002年的4月29号出生啊，今天他被认作是今天这一场争夺当中啊比较值得关注的几位选手之一。去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一直由纽金特来保持的。身边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格雷斯斯塔克，同样也是今天争冠的热门选手。在第五道的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在第六道的是巴哈马的选手德维恩查尔顿。这个赛季查尔顿跑出来的最好成绩是12秒65。第七道是阿里莎约翰逊啊，来自美国的选手，96年的7月20号出生。而在第八道，意大利的选手卡尔马西。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三道，肯德拉哈里森在第二道，两个人的倒刺相邻。哈里森呢是这个项目的前世界纪录保持者，而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斯塔克在第四道，2、3、4三个倒刺，三位名将相连。哎，发枪出了一点问题啊，这个看上去和刚才男子200米的比赛有一些类似。第一枪这个发完之后好像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啊感到谁有起跑抢跑的情况出现。这个慢动作反倒是第八道的意大利选手卡尔马西和其他人不同频啊，别人都出去了他还留在原地啊。有什么情况呢？

0: 一张黄卡。一会儿我们看看还有没有慢动作啊？究竟是什么动作遭到了黄卡的警告？刚才这个起跑线处的慢动作回放好像也没有特别明显的问题。好，这一次顺利发枪了，上第一个篮，威斯斯塔克还是非常的稳定啊，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在他身边纽金特也在追啊，两个人现在是前两名，就撞线成绩12秒32啊，这个成绩其实已经很有说服力了，12秒32啊，距离自己的 PB 非常接近啊，只差了1%啊，最后电子计时修正12秒33啊，刷新了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之前呢是由美国选手麦克尼尔保持的12秒38啊，纽金特12秒37，其实也是刷新赛会记录的表现，拿到第二。荷兰选手维瑟12秒49，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这枪呢，对于格雷斯斯塔克来说，基本就是从头赢到尾了啊，中间也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过篮的节奏也非常的平顺。这一枪感觉整体格雷斯斯塔克和他身边的这个纽金特两个人的节奏还都是挺稳定的。女子100米栏呢，在这个赛季当中之前有过两战啊，之前的两战里边呢，斯塔克的积分两战就已经拿到15分啊。我们知道在三十联赛当中冠军是8分，两战15分相当于是他在这个赛季里边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赛场，在外道我们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这是今天的领跑员。另外跟他同样在第八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霍伊，在第七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第六道是肯尼亚选手金亚马尔，以及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穆拉。第五道的选手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名将塞贾提，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项目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四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迪阿尔，欧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典的本土选手克拉默。第二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霍佩尔。最内道的这是来自波斯瓦纳的选手巴音古拉。这个项目男子800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也是由波斯瓦纳选手在拉巴特站跑出来的1分42秒70马萨莱拉创造的成绩。好的，出发了。今天的领跑员谢拉茨基，他的目标是200米的时候带到23秒50，400米带到49秒50，600米的时候带到1分15秒5。目标成绩呢是要去带着这些选手在前半程冲到一个比较快的速度上，同时去冲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2秒70。800米的比赛节奏也是比较快的，尤其是弯道的阶段呢，选手们之间的碰撞、挤靠是会比较频繁的出现。

0: 希拉斯基就跟住就那道的绿色灯光线去跑，一圈是49秒40左右，这节奏带的还是非常的快。马上他要退出赛道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排在最前面，霍伊在他的身后，瓦尼奥尼全力的冲，也许在我们看来他冲的这个速度在前半程可能有一点快了，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霍伊和迪亚尔在他身后一直在给他压力，弯到进直道之后，看看瓦尼奥尼，他没有把身后的对手往外道去驱赶，他是保持自己的线路，同时呢保持自己的冲刺速度。瓦尼奥尼最终的撞线成绩，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1分41秒95。瓦尼奥尼今天是第一圈紧紧跟住希拉茨基，保持自己的身位，同时呢在希拉茨基退出赛道之后也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身后呢尽管有对手在给他压力，但是仍旧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赛贾提是1分42秒27，赛季最佳的表现。再看看赛贾提最后的冲刺阶段，掰到外道来，从第四超到第二，瓦尼奥尼的这种强势的表现可以说从头到尾，除了希拉茨基作为领跑员跑得比他的身位一度靠前之外，一直是处在所有选手的最前面。美国选手霍伊是获得了第三名，1分42秒43，也是个人的最佳表现。可以说前三名的选手都突破了之前马萨莱拉所创造的1分42秒70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而法国选手迪亚尔他的这个成绩也距离之前马萨莱拉的今年的成绩呢非常接近，也是他赛季最好的表现。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

0: 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男子甜饼的比赛啊。

四。马修·丹尼呢是上个赛季啊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的最终的总冠军，同时呢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68米14，直接帮助他现在来到排名的第一位。好，来看一下切赫，第二投没成绩，第三次。不、哦，这头感觉成绩也比较理想啊，白旗示意有效。感觉是刚才马修丹尼的那一掷带动起了其他同场竞技选手的状态。有的时候这个田径比赛，尤其是田赛的项目，就是这样啊，相互之间是会传染的。69米73啊，现在距离70米已经越来越近了。切赫又来到了第一位，来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施塔尔。这个出手呢肯定是比自己之前第一次出手要好不少啊，但是距离现在领先者克里斯蒂安切赫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这个从地上的虚拟线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沙尔本身就是还是排在第三位，66米50，这个排名上应该是从第四到了第三啊，稍稍超过了普里菲尔。第四次试投，这么来看施塔尔应该是比自己刚才第三投66米50又好了一些啊。今天整体的状态调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除了第二投踩掉了没有成绩，剩下的这三次啊，1、3、4，每一次都比之前更远了一些，68米38，刷新了自己赛季最好表现啊，提升了排名到第二位。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在男子铁饼项目当中啊，进入到最后一投的选手。钻石联赛的规则呢，就是在排在前三位的选手啊，有资格来进行最后的冠军一掷。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切赫，瑞典的东道主选手施塔尔，以及钻石联赛的总卫冕冠军澳大利亚的名将马修丹尼，三个人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掷的对话当中。切赫呢，现在还是排在第一位啊，69米73，有没有机会刷新一下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踩出去了，直接踩出去了。这个最后出手的时候没有控制好自己的重心，就这一步。好，接下来是东道主选手施塔尔看一看会不会在家乡父老的注视和带动之下最后一投实现反超逆转。之前的成绩是68米38第四投掷出来的，同时也已经是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今天瑞典选手在家门口作战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出手速度看着不错，有没有机会？还是要等测量啊，感觉距离现在的虚拟这条领先线是非常的接近啊，感觉是69米上下啊。施塔尔自己有点等不及了，感觉想冲过去自己量啊，69米53，虽然没有超过切赫啊，但是这最后一投激励出了更好的自己，进一步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两届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还剩下马修丹尼结束比赛的
切赫和施塔尔两个。

0: 人已经完全放松了。马修·丹尼今天的到目前的最好成绩是68米14啊，就是第二投投出来的。第五投呢，也曾经投出来过68米12。看看能不能威胁到切赫的69米73。还是有了一些差距。好，那这样的话，这一战当中啊，男子铁饼项目的排名也就此尘埃落定了。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拿到了第一，69米73。其实离自己保持的这个赛会记录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是他自己保持的70米02。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竞赛跑道上男子5000米的争夺。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霍克，这是巴黎奥运会男子1500米的冠军。他的后程冲刺当时给人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瑞典的1500米、3000米、5000米男子10000米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同时也是瑞典国内10公里的路跑和半程马拉松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他在这两个单项上也是欧洲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吉尔马，在大赛当中，包括在钻石联赛多站比赛里，我们也对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悉。裁判在提示起点位置运动员的脚步位置。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男子5000米的较量当中的三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加沙红，来自捷克的萨西内克，以及来自波兰的切尔文斯基。他们的目标是在今天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34秒，2000米的时候5分08，3000米的时候带到7分42秒，目标是12分45秒01的欧洲纪录。同时呢，阿尔姆格伦将会担负着这样的重任，去冲击欧洲纪录。阿尔姆格伦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吉尔马。阿尔姆格伦呢，就跟着在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跟着绿色灯光的配速去保持自己的身位。他之前说过，在这场比赛呢，是状态、是体能还有主场优势难得的一次结合。而且他第一次在奥林匹克体育场比赛的时候，他只有11岁，可以说这里不仅仅是他的主场，也可以说是他的家。同时他也是在赛前表示过，这是他最喜欢的比赛场地。比赛的心情当然是非常的重要。而这个阶段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姆格伦开始加速了，要甩开吉尔马。今天是否有机会去冲击欧洲纪录，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这个时候他已经逐渐有了一定的优势，而且是面对着绿色的配速灯光，相比的话呢，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了一些，甩开了跟身后吉尔马的身位，不断的进行加速。现在单圈的配速是59秒90，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他只要确定可以把绿色的配速灯光甩在身后，就可以确定自己的这种位置，他是有机会去刷新欧洲纪录的。

阿尔姆格伦，他身后的吉尔马呢，似乎想要撼动他的位置已经是遥不可及了。两个人差不多拉开了100米的距离，全场都在给阿尔姆格伦去加油助威，身后的绿色灯光也在不断的给他压力，保持住他的速度，弯道进直道之后，最后的80米，全力的冲刺。阿尔姆格伦保持住自己的速度，我们来看一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是多少。哦，这次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44秒26。也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刷新大洲纪录，这个成绩最终确认是12分44秒27。这枪在赛前，其实人们对于阿尔姆格伦就有着足够的关注，就在等待着他在主场能够去刷新大洲纪录。没有辜负众望。阿尔姆格伦此前呢是瑞典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希望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呢去冲击欧洲纪录。最后撞完线之后，我们看到他的成绩大幅的提升。同时这一枪的成绩其实排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也能够排在前三位。12分44秒27，这是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再次祝贺阿尔姆格伦刷新了欧洲纪录，同时也刷新了瑞典的全国纪录，个人的 PB 也大幅的提升。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两位选手，来自波茨瓦纳的诺维和来自波兰的选手科查诺娃。第七道的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第六道的选手是英国的名将杰马里基，也是这个项目冠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去有力的争夺者。在第五道出发的是南非的名将塞克迪索，肯尼亚的选手莫拉在第四道出发。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威利。瑞士的选手维罗在第二道出发。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选手科伊罗。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女子800米是1分56秒64，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在绍兴科桥创造。好的，比赛发枪，女子800米的争夺正式开始。这站比赛呢，所有选手的目标也是要去冲击一下800米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分56秒64。本来呢，这站比赛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是报名了的，但是呢，在赛前呢退出了，所以我们很难再看到英国的三朵金花同时出现在斯德哥尔摩站。

0: 刚才为您介绍过的杰马里基呢，他是和斯德哥尔摩站同样是渊源深厚，2020年和2024年两度在斯德哥尔摩站获得了胜利，获得了冠军。第一圈的配速是58秒22，跑过500米之后呢，波兰的领跑员科查诺娃要退出赛道了。美国选手威利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是杰马里基。威利呢，在后半程现在一直是保持着自己的领先。同时呢，身后塞科迪索包括杰马里基一直也在给他压力，肯尼亚的选手莫拉也逐渐赶超上来，在缩小跟他之间的距离，同时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杰马里基这个时候已经掉到了第四位，威利已经被超越了。同时呢，杰马里基以及亨特从外道完成超越，看看亨特贝尔最后率先撞线，1分57秒66是撞线的成绩。亨特贝尔超越了莫拉和塞科迪索。亨特贝尔的赛季最好表现，这个时候他还处在第六位，在最后的50米是完成了逆转。尽管塞科迪索和莫拉还在全力的去拼冲刺，但是在外道亨特贝尔完成了逆转。英国选手亨特贝尔展现了他出色的后程状态，然后把维罗、把杰马里基、把莫拉、塞克迪索都甩在了身后。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100米的比赛。第一道意大利的选手多索，个人的最好成绩11秒01，赛季最好表现11秒26。在第二道是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在今年底将年满26周岁，个人的最好成绩是11秒整，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十位。科特迪瓦的名将塔卢史密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是11秒整。今天比赛的夺冠热门选手之一，在他旁边的是英国名将阿舍史密斯。阿舍史密斯和塔卢史密斯两个人在3天前的奥斯陆站也都拿到了前三名，但是今天的最重点的选手啊，奥运会的冠军来自圣卢西亚的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在奥斯陆站啊，当时因为那一站博尔特在现场，相当于在博尔特的注视之下啊，拿到了女子百米飞人大赛的第一名，而且呢当时是跑出了10秒89，也是他这个赛季的首秀啊，那一枪赢的可以说是相当的轻松啊，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的位置，看看今天的这一枪会是怎样啊。阿尔弗雷德身边的第六道是英国选手尼塔，第七道是瑞典冬道主选手亨里克森。而在第八道的是利比里亚选手麦考伊。阿尔弗雷德今天是他这个赛季第二次亮相，赛季的首秀就是在奥斯陆站跑出10秒89，同时呢他也是这个赛季啊钻石联赛女子百米这个项目的总的卫冕冠军，去年的巴黎奥运会拿到这个项目。

0: 金牌之后，阿尔弗雷德现在的作战状态和比赛气质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1: 三，
0: 比赛开始了。从起跑的情况来看，阿尔弗雷德和阿舍史密斯两个人在前半程是并驾齐驱，但是现在真的很难有人威胁得到阿尔弗雷德啊！最后放了，仍旧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10秒75，这就是现在绝对的统治力。阿舍史密斯拿到第二，卡卢史密斯拿到第三。那这个前三名的构成啊，和奥斯陆战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哇，阿尔弗雷德真的现在状态太好了，太出色了。10秒75，比他三天之前10秒89又快了不少。关键是最后放了，没有全力冲刺。跑过半程的时候，知道自己已经是赢定了的一场比赛。这个就是统治力。从起跑啊出去蹬的前几步就没有给其他人任何机会了，半程过后领先的优势是越来越明显，最后放了。这被博尔特注视过比赛之后啊，三天之后拿出了博尔特的状态，拿出了博尔特的作战气质。10秒75，阿尔弗雷德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纪录，拿到了第一名。阿舍史密斯、塔卢史密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麦考伊、尼塔、范德维肯、亨里克森以及多索分别排在第四到第八位。多位选手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主要是在阿尔弗雷德领衔的这个领衔集团的带领之下。接下来我们看到竞赛跑道上啊，马上要开始今天的最后终极大战啊，这也是这一站钻石联赛最引人关注的一个单项啊，放在最后来比拼，就是男子400米栏了。
2: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栏的选手，在第八道的这是瑞典的本特斯特伦，在欧锦赛上拿到了第三名。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东京奥运会的冠军，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欧锦赛的冠军，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在奥斯陆站是以32秒67的成绩创造了300米栏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第六道出发的是美国的名将本杰明，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是战胜了瓦尔霍姆，获得了金牌。第五道出发的是巴西的选手多斯桑托斯，尤金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他也站上了领奖台。第四道的是巴西选手利马，他今年的状态可以说也非常的出色，跑出了48秒08的个人最好表现。尽管和前面三位相比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已经突破了自我。第三道的，这是德国的选手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英国的选手查莫斯。48秒30是他本赛季跑出的个人最好表现。最内道的是瑞典的选手王尔格伦，斯德哥尔摩站也是他本赛季第一站的钻石联赛。我们来看看瓦尔霍姆、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瓦尔霍姆能不能把他在奥斯陆的好状态，300米栏的好状态带到斯德哥尔摩来？

好的，选手们出发了，男子四百米栏的争夺，鸣枪起跑。瓦尔霍姆和本杰明以及多斯桑托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瓦尔霍姆已经超越了外道的选手，超越了本特斯特伦。瓦尔霍姆排在第一位，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在他的身后追赶。马上进入到第三个100米，瓦尔霍姆继续保持节奏。本杰明在弯道的时候，他有内道的优势，同时呢，这个阶段他的加速也比之前呢要更快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着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道，瓦尔霍姆排在第一位，他身后的是本杰明以及多斯桑托斯。本杰明完成超越，本杰明来到第一位了，多斯桑托斯也完成超越，现在是来到了第二位。瓦尔霍姆逐渐掉队，本杰明率先撞线，赛会记录46秒55，属于多斯桑托斯的赛会记录被本杰明刷新，这样多斯桑托斯是获得了这站比赛的亚军，46秒68，获得第二名的成绩。本杰明是46秒54，刷新了赛会记录。多斯桑托斯是46秒68的赛季最好表现，瓦尔霍姆是47秒41。前半程呢，包括前面1/3的赛程都是瓦尔霍姆领先，但是进入到弯道的时候，我们看到本杰明他的这种加速的能力和后程的冲刺能力完成了反超。在弯道进直道的时候，那个时候瓦尔霍姆就已经显得有一些力不从心，这个时候瓦尔霍姆在栏间的节奏上呢，比之前要变慢了许多。到了后半程已经完全冲不动了，还是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相持到了最后。这三个人呢，也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包括在钻石联赛上，形成了一个非常良性的竞争，彼此之间呢也是相互促进。而且本杰明在赛前发布会的时候也提到过，他在比赛之前都会去祝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比赛当中好运。再次祝贺本杰明收获斯德哥尔摩站的男子400栏的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美国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女子20米的比赛。高台跳水的比赛呢，赛事会分成两天来进行，第二轮是在第一比赛日进行角逐，而第三和第四轮在第二比赛日进行比赛。画面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莫莉·卡尔森。这位选手呢，是2023年福冈和2024年多哈两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当中呢，一共参加了6届世界杯的赛事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拿到了2金1银1铜的成绩。看一下第一轮的发挥，所报的难度是5441B。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所申报的难度呢，是一个转体类的动作，向内翻腾2周，转体1周，躯体完成。现在所处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无论各位运动员跳出的是什么样难度系数的动作，最后在裁判员的打分当中只会被认定为2.6的难度系数啊。也就是说，第一轮的比赛各位选手的难度系数的分值是一样的，更多的是比完成质量。这是一个规定轮次。莫莉·卡尔森刚刚第一轮的成绩呢是63.70。下面上场的是德国选手伊里斯·施密德鲍尔，这位选手今年是31岁。第一轮要跳的是5141B。同样是不错的一个完成质量。转体类的难度，他所做的是向前翻腾2周，转体1周，躯体完成。运动员在入水之后呢，需要跟身旁的2位安全员来示意啊，自己的状态是没有问题的。这跳的得分58.50分，3个有效分呢都是7.5。好，现在登场的是一位荷兰老将啊，今年41岁的范卡特维克。这位选手呢，曾经是一位跳水运动员。现在是转向来到了高台跳水当中。这轮他所申报的难度动作呢是302B。

0: Olympic diving, she starts with a reverse dive pipe, but she has 10 more meters to fall. Looks back and holds the body back again to land nicely on her feet.
1: 翻身翻腾一周啊，躯体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是比较简单的。而最后的入水，我们再来看一下，水花没有完全压住啊，水花稍微有一些大，55.90分，目前这个成绩排在第三位。三个有效分当中，两个7.0，一个7.5。我们看到高台跳水项目的比赛整体的氛围还是比较轻松，并且充满了激情的，并不像我们通常看跳水比赛的时候的一个严肃程度啊。那这确实是一个极限运动啊，运动员在上场的时候也是会跟随着音乐进行舞动，调整自己的整体的竞技状态。刚刚完成比赛的，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阿内特，今年33岁的选手。他呢是在2025年的意大利世界杯当中收获了银牌啊，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高台跳水女子选手。向内翻腾一周，躯体来完成，并且伴随着飞身动作。61.10的分数让他排在了目前的第二位。裁判员在打分的时候呢，一共是7位裁判对运动员的完成程度进行打分，最后呢去掉2个最高分，去掉2个最低分，取3个中间分的分数相加，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一跳动作的最后得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位00后选手，来自瑞士的埃尔库拉诺。这个选手00年出生，今年是26岁。第一轮所申报的动作是312B，反身类的难度动作。刚刚也是让安全员啊来往中间多打一些水花，让他确认一下水池的位置和中心点。

把这翻腾一周，有飞身动作躯体来完成。高台跳水的难度编号啊，和跳水是一样的，第一个数字都代表着动作的组别，一就是向前，二是向后，三呢是反身，也就是面对水向后起跳的动作，四就是向内，背对水向前起跳的动作，五组是转体，六组是臂力。而第二个数字当中呢，在一二三四组的组别当中，这个数字如果是零啊，代表着没有飞身动作；如果是一，代表有飞身动作。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内利丘卡尼夫斯卡。这位选手更加的年轻，2007年生人，今年只有19岁。他所申报的是20B，向后翻腾一周躯体完成。

今天在入水之前，我们看到身体稍微有一些倾斜啊，稍微有些向后倾斜，没有完全控制到一个垂直的姿态。也是水花比较大的一个原因，但整体的完成效果，我们看空中的姿态还是很漂亮的，就是最后的打开的控制稍微有一些不足。这样的话是59.80分，目前排在第三名。三个有效分当中，一个8.0，两个7.5。这位是意大利选手艾丽莎·科塞蒂，所申报的难度是3021。反身翻腾一周，用任意姿势来完成。

就是之前有一个团生姿态。55.90分啊，这个分数目前仅排在了第七名。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西蒙娜·利特黑德。这位选手呢，今年23岁，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获得者。而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在2024年啊收获了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反身翻腾一周躯体完成，同样也是迅速的跟两位安全员示意啊，自己的状态没有问题，这是在高台跳水当中的一个特别之处啊，因为比赛呢非常的惊险刺激，相对跳水来讲它的危险性也会更高一些，所以在比赛当中也是安排了特定的安全员做一个保护，一旦运动员入水之后出现了失去意识的情况，他们需要非常快速的去进行救援。54.60的分数排在了当前的第九名啊。看一下首轮比赛过后，加拿大选手莫莉·卡尔森是以63.70的分数排在了第一名，而两位美国选手同样也是东道主选手，是暂列第二和第三位。好，马上进入到第二轮的角逐。第二轮呢是自选轮次，也就是说难度系数的高低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不像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大家无论跳什么都是2.6的难度系数，而这一轮难度系数将会拉开差距。这是当前排在第一名的加拿大名将莫莉·卡尔森，23和24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获得者。首轮比赛过后呢，他是63.70分暂列第一位。第二轮所申报的是5262B 啊，难度系数3.8。

弹唱效果还是不错的。他这一跳呢是转体类的动作啊，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曲体完成。最后的入水之前稍微有一点点屈髋，就身体没有完全打开。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完成质量啊，79.80的单跳得分，两跳相加143.50，三个有效分都是7分。德国选手伊里斯·施密德鲍尔，5264B 啊，难度系数高达4.3。

不错，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跳水动作。他这一跳呢，和刚刚我们看到的加拿大选手莫莉卡尔森的种类是一样的。莫莉卡尔森呢跳的是5262B， 他跳的是5264B， 也就是说在空中比莫莉卡尔森要多转体了一周。这是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两周，躯体完成。难度系数也是非常的可观，4.3。这一跳的单跳得分88.15，两跳相加146.65分啊，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超过了加拿大选手莫莉卡尔森。难度系数在这一轮比赛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荷兰老将基尼范卡特维克，今年41岁的选手。本轮当中所申报的难度是5163B， 难度系数3.9，同样是转体类的难度动作，向前翻腾三周，转体一周半，躯体。

虽然水花稍微有一点大，但是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看到范卡特维克也是自己振臂高呼啊，完成这个难度动作对他自己来讲还是比较有挑战的。那么看他跑台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退台啊，就是没有完全的跑到这个台子的顶端，直接就起跳。那空中调整的还是很不错的，最后的入水也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就是这个水花没有完全压住，也是向后的冲击力太大了。看这个入水的冲击力啊，非常的直观。两跳相加的分数跃升到了第二名，145.60。这高台跳水的运动员在完成动作的时间大概在3秒左右，他们入水的时速可以达到70至100公里这样的时速，所以整体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看高台跳水的运动员，他们的动作都是，用脚去入水，而不是像跳水运动员这样用头去入水。那如果用头去入水的话，这个对于视网膜啊，对于整个运动员身体的冲击力就有点太大了，太危险了。这一跳的失误会比较大一点，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阿内特。阿内特这一跳难度动作，这个难度系数也是比较高的，4.0的难度，5461B， 一个向内的跳水，向内翻腾3周，转体1周，躯体来完成。78.00的单跳得分，两跳相加是139.10，三个裁判员的有效分都是6.5。现在他的分数是排在第4位。的00后选手埃尔库拉诺，本轮当中所申报的难度同样是5461B。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阿内特的难度是完全一样的，都是难度系数4.0。向内翻腾3周，转体1周，躯体，这个动作在高台跳水的女子选手当中难度系数还是比较可观的。埃尔库拉诺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略显紧张，看一下第二轮的发挥。

完成效果非常好，非常漂亮的一票。这一轮的跳跃结束之后，应该会帮助他在分数上有一个不小的提升，发挥的确实很出色。首先难度系数就是非常不错的，很高的一个难度动作。另外我们看他的空中的姿态，包括最后的入水控制的都很好。游刃有余地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轮跳跃啊。入水之后都已经身体接触到了地面，非常强的一个冲击力，98.00分。这样的话，两条相加157.80，帮助瑞士选手埃尔库拉诺上升到了目前的第一名。三个有效分当中啊，一个8.5，两个8.0。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丘卡尼夫斯卡。这位选手也是今天的比赛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07年生人，今年只有19岁。这在高台跳水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一个年纪。本轮当中呢，丘卡尼夫斯卡要完成的是臂力类的动作，625B，难度系数4.0。

臂力向后翻腾两周半足以完成，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目前我看到的两位零零后的选手确实拿出了非常好的完成质量，第二轮确实是放开了。他们两个呢在第一轮当中都会有一些紧，第二轮的发挥确实是值得欣喜的。这现在高台跳水的项目当中越来越多的涌现出了年轻的选手，原来在看高台跳水的比赛呢更多的是老将啊，因为在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是非常的需要运动员多年积累的经验，这可以帮助他们在如此高危如此高风险的比赛当中有更好的发挥。而现在这几年啊，小将的发挥确实是越来越稳了。刚刚乌克兰选手的这一轮跳跃是96.00的高分啊，两跳相加是155.8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现在我们看到的同样是一位年轻选手，今年23岁的意大利选手科塞蒂。科塞蒂这一轮的难度系数是3.4，5244D，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两周。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他这一轮呢主要就是难度系数没有什么竞争力，所以虽然说完成的效果不错，质量不错，但是分数算下来的话没有太大的竞争力，毕竟是自选动作的轮次嘛，所以还是要拼难度的，更高的难度啊，拿出相对好的完成，才会有更好的分数呈现。来看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是单跳74.80，目前130.70的分数让他排在第八位。这位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利特黑德，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女子的银牌获得者，首轮确实是没有发挥好，

看一下第二轮啊，这一轮同样是拿出一个 4.0 的难度系数动作，5461B 向内翻腾3周，转体1周躯体完成。

0: 也是并不理想。利特菲德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两跳都没有发挥出自己非常好的一个水准，确实是留有一些遗憾。这样的话呢，第一比赛日女子组的全部比赛任务就已经完成了，第三和第四轮的比赛呢将会在第二比赛日去进行角逐。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利特黑德，单跳得分是84.00，两跳相加138.60分，仅排在了第七名。这样的话呢，来自20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得主，就需要在明天拿出非常好的完成质量，才可以去帮助自己，排名有一定的提升。我们来看一下，在两轮比赛过后啊，来自瑞士的选手埃尔库拉诺是凭借第二轮非常优秀的表现，帮助自己跃升到了第一名。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衣服。快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美国站的比赛。正在进行的是女子20米的决赛第三轮。本轮呢是中等难度动作的轮次，也就是说，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无论运动员完成什么样的难度动作，最高只会被记录难度系数3.4啊。如果这个动作的难度系数高于3.4，只会记录为3.4啊。如果动作呢低于3.4，则记录为实际的难度系数分值。首先完成动作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莫里卡尔森，两届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他呢在上一届世界杯，也就是2025年的世界杯意大利站是收获了铜牌，目前在世界杯当中的收获还是不小的，拿到过2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这轮表现还是不错的，78.20分，现在221.70的分数排在。

第一名。三个有效分啊，两个7.5，一个8.0。德国选手今年31岁的施密德鲍尔，这是2022年欧锦赛的银牌得主。前两轮比赛过后，施密德鲍尔是排在了第3名。

的完成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入水之前稍微有一点点松，但起跳的高度还是相当充分的，空中的姿态也不错，就是最后的入水，一会儿通过慢镜头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这个位置腰稍微有一点点松，这就让他最后的入水阶段没有完全的达到最佳的状态，水花稍微有一些大，但整体来讲这一跳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79.90的单跳得分，三跳相加目前226.55分，排在了第一名，两个八分一个7.5，这是裁判员的三个中间分。荷兰老将今年41岁的范卡特维克，曾经的跳水选手，转向到高台跳水当中啊。目前他也是，今天的赛场上年纪最大的一位选手。这轮跳的同样是转体类的动作。5161B 向前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躯体，

也是顺利的完成了本轮跳跃。高台跳水的运动员呢，在两个比赛日当中一共完成四个动作，这其中呢，第一和第三轮都是有规定的难度系数的。第一轮是相对更低的难度系数啊，最高的难度系数是可以达到2.6，也就是规定动作的轮次。而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三轮呢，可以称之为中等系数的规定动作轮次，这一轮的最高难度系数是3.4，而第二和第四轮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动作。而这四个动作呢，必须要来自不同的组别。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美国的阿内特。运动员也是及时的示意自己没有问题啊，但是确实这一轮的失误会比较大一点啊。阿内特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确实目前也没有达到自己的一个最佳竞技状态，上一轮也是失误比较多。而这位选手呢，今年是33岁，之前在2025年的意大利世界杯当中收获了银牌，2024年的世界杯也是拿到了铜牌。目前这个发挥距离领奖台还是比较大，现在单跳得分64.60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前两轮比赛过后排名第一位的瑞士选手埃尔库拉诺。埃尔库拉诺呢，第一轮比赛略显紧张，但是第二轮非常的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自选动作，一举跃升到了第一名。来看一下他的第三轮中等规定难度系数的动作，这轮要跳的是5161B，向前翻腾3周转体1周躯体。